0: 波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查波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中墨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国和莫桑比克传统友谊穿越历史，跨越山海，建交以来，中墨两国相互信任，守望相助，成为中非友好和南南合作的典范。新形势下，不但深化中墨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加强团结协作，携手应对挑战的时代大势。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墨方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和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携手共筑现代化之梦。习近平强调，友好和互信是中墨关系的突出特征和政治优势，双方要弘扬优良传统，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领域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中墨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创新合作模式，探索基础设施、能源矿产综合开发合作新路，积极培育农业、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合作增长点，推动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继续在联合国等机构内加强协调配合、团结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双方始终风雨同舟，并肩前行。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始终是动荡变革世界里的正义力量。中东战事影响外溢，波及非洲国家，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应对，共促和平，共谋发展。一是坚守原则促和平，一道呼吁停火止战，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推动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是保持定力谋发展，中国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把非洲放在特殊优先位置。中方将于今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三是合作共赢树典范，中方愿响应非洲国家呼声，挖掘合作潜能，加强互利合作，助力非洲国家发展，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查波表示，很高兴成为今年首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这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兄弟情谊，对莫桑比克人民意义重大。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是莫桑比克的真朋友，始终给予莫方无私支持帮助。莫桑比克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无条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莫方愿同中方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增进团结友好，密切经贸、农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启共建新时代莫中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的落实和中国对非建交国零关税政策将为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助力，感谢中方对非洲国家的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大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莫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经济贸易、人文交流、医疗卫生和新闻传媒等领域20余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墨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查波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作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特使专程来访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习近平指出，
1: 中老两党互派特使通报各自重大的政治议程，彰显了双方深厚传统友谊和高水平的政治互信。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不久前，我同通伦总书记互致信函，围绕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
2: 习近平指出，相信在以通伦总书记为首的老挝人革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老挝党国家人民一定能够攻坚克难，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走稳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建党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老双方要继续秉持16字方针和4好精神，站在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密切协调和配合，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抓好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新的5年行动计划落实，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朝着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目标稳步迈进。沙伦塞转达通伦至习近平总书记的亲笔信，通报了老挝人革党12大有关情况，表示中国长期保持安全稳定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创造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奇迹，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老方坚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全面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王毅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莫桑比克总统查波。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墨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规划。中方愿同墨方坚定相互支持，加强贸易、农渔业、能源矿产、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非应更紧密团结协作，落实4大全球倡议，维护公平正义，捍卫共同利益。查波表示，墨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对墨发展提供的帮助，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推进各领域合作。墨方坚定支持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一道加强非中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赵乐际表示，中国和莫桑比克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开启中墨关系新篇章。中方愿同墨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合作，分享改革发展、法治建设、乡村振兴等经验，为各自国家发展提供助力。赵乐际还介绍了“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查波表示，墨方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务实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墨中关系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查波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副议长奥马吉。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去年在北京会见欧盟领导人，为中欧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欧方一道落实好双方领导人重要共识和会晤成果，坚持伙伴定位、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坚持多边主义，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立法机构交往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国人大同欧洲议会交流机制为增进相互了解、推动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扩大交流合作，助力中欧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奥马吉表示，欧中立法机构恢复正常交往并取得积极进展，展现了双方推动欧中关系发展的政治意愿。欧洲议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秉持坦诚和相互尊重精神，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对话交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由党的总书记、内阁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长阿拉姆吉尔率领的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高级干部考察团。韩正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交的友好近邻，中方祝贺孟加拉国平稳顺利完成大选，愿同孟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愿同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加强交流合作。阿拉姆吉尔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孟新政府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对华友好传统，期待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孟中关系迈向新高度。
3: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意见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31个省份全部实现正增长，行业增长面超80%，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近40%。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报道。
5: 随着我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装备工业已经建成197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推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8.4%，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2.3%。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推动消费电子等行业新技术新产品加速落地，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机器人减速器、存储芯片等。

0: 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全国86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也就是 5G 眼镜网络，目前已经覆盖330个城市。
1: 整体来看，重点行业带动作用明显，41个工业大类中有34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重点地区挑大梁作用突出，10个工业大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约7.2%。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说：“
2: 我们将着力稳增长、强创新、促融合、又治理、防风险，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以来，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与公众共赴一场书香四溢的文化之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4月20号到22号，第5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同步启动。在南昌滕王阁前，身着传统服饰的青少年齐声诵读古文名篇《滕王阁序》。活动参与者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学生黄向文表示：“
5: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多读经典，涵养品格，既要传承文化，也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6: 广东省公共图书馆首届全民阅读活动周暨2026年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近日启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活动推广部主任陈建辉：“
7: 我们是联动了香港中央图书馆、澳门图书馆以及湾区的所有的市级图书馆，联合去打造这么一个打卡文旅综合的一个体验活动，希望大家首先是为自己读书，把阅读去融入中国未来的进步发展。”
6: 截至2025年底，广东共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50个。2025年全省公共图书馆年流通人次约1.56亿。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辅导部主任陈卫东：“
8: 平均每4个小孩就有1个是我们的注册读者，特别是全省这个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70%的读者是少儿读者。”
9: 在内蒙古包头市，文化公益讲座、精品馆藏图书推荐等一系列活动将在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轮番登场。大国工匠包头市图书馆理事会常务理事郑贵友表示：“
10: 阅读是国家创新力和凝聚力的源泉，从阅读的过程当中提取我们需要的一个理论知识，来支撑我们技能的一些发展，贡献我们的工匠动能。”
9: 包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徐建军介绍，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主题，推出全民共读、少儿亲子、银发服务等九大特色活动。
11: 市旗县联动安排150余项活动，民俗文创产品展销互动，沉浸式的交流与阅读共同融合，让文化赋能旅游发展。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氢能燃料电池、生态系统、计算机、高铁、航天等5位科技领域代表，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聚力科技自立自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代表们结合自身研究领域，讲述了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技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分享各自在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奋斗历程与心得体会，展现出中国科技工作者坚守初心、潜心钻研、为国奉献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作为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昨晚连续交易时段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镍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上海期货交易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完税有色金属期货品种，将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3: 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55元、530元。全国平均来看，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4元、0.46元、0.45元。调价后，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20元左右，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230元左右。
1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收入837.22亿元，同比增长5.19%；演出票房收入616.55亿元，同比增长6.39%。

0: 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昨天在江苏南京正式投运，该网具备高带宽、远距离覆盖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
1: 内地首个聚焦澳门税务服务的专属政务窗口昨天正式落地横琴，澳门居民无需往返两地，即可在合作区享受趋同澳门的便捷税务服务体验。
0: 我国首艘076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日前从上海起航赴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这次是按照装备整体建造计划组织的正常跨区试验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政府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舆论认为，高市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解禁武器出口。
3: 不经过国会擅自决定，这是违宪行为。
4: 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我完全无法理解，我觉得完全无法原谅，而且我们的声音被忽视了。
1: 多位日本人士也对高市政权的相关做法表示反对。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
5: 日本本来是不向海外出售武器的国家，如今仅凭内阁决议就进行解禁，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一定会在参议院提出质询。
1: 日本东海大学名誉教授山下雅彦：
3: 这显然违反了宪法第9条，绝对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高市还试图推进修宪，这是对宪法的破坏，这让人感到愤慨，绝不能允许。高市早苗的做法让形势更加危险，他不配当首相，我认为他连当国会议员的资格都没有。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说，为期2周的伊美停火协议将于格林尼治时间21号午夜到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是一种战争行为，违反了停火协议。袭击一艘商船并劫持其船员是更严重的违规。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当天表示，海上封锁解决前不会进行第二轮谈判。伊朗武装部队22号凌晨警告美国，一旦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或行动，伊朗将立即以强大的力量打击预定目标，给美国和以色列一个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鉴于伊朗政府内部严重分裂，美方决定延长停火期限，并要求伊朗方面先提出统一的谈判方案。在此期间，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时保持军事准备状态。停火将持续到伊朗提交方案并完成谈判为止。总台记者当天获悉，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被召回华盛顿，就伊朗和黎巴嫩局势进行紧急磋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表示，与乌克兰接壤地带的安全区正在逐步建立，俄方将持续推进，直至消除对邻近地区的威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有意输油管道的维修工作已完成，目前具备恢复运行的条件。
1: 国际油价2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5美元，收于每桶91.86美元，涨幅为2.51%。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0美元，收于每桶98.48美元，涨幅为3.14%。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show.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宝，养过痛斑，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此刻你站在天山之巅，举目难忘，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峰将新疆分为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雄浑壮阔，狂野神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端坐，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他们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络与神奇生态。

山河之间，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是荒芜，它是生命本真的状态。阿尔金山保护区，北半球同纬度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在这片未被人类驯服的大地上，荒野用它亿万年的广袤与永恒，呈现出自然的原初力量。季风携带孟加拉湾的水，跨越2000公里，吹绿荒野，唤醒阿尔金山的春天。水汽沉降于沙漠，河流汇聚成变状，沿地势蔓延，构成车尔臣河幼年的模样。于是万物生灵得以滋养，一切生命由此开始涌动。

山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极端的环境却供养着334种野生动物的生长繁衍。这里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与高原抗衡的胜利者。对于高原狼来说，每一份食物的获取都尤为艰难。捕猎比拼耐力与体力，奔跑则变成生存与死亡的较量。

金山保护区的藏野驴拥有发达的呼吸系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这让他们侥幸逃过一劫。鼠兔位于食物链的底层，因此他们发展出警觉的天性。出门觅食，鼠兔会安置哨兵站岗。也许是春天太过美妙，食物异常鲜嫩，这一次他们有些大意，没有发现步步逼近的危险。鼠兔的春天结束在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中。

极端的气候孕育极致的生命。五万头藏野驴是荒野挑战的胜利者。藏马熊母子刚刚结束冬眠，奔跑也许是迎接春天最好的方式。适者生存，这是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生存法则。

水期，车尔臣河冲破大地，与沙漠交手，将珍贵的水哺育给塔里木河。当车尔臣河到达康拉克地区时，封城洼地汇聚地表径流，沙丘中冒出大小不一的湖泊群。起源于数千万年前的塔里木裂腹鱼和叶尔羌高原鳅，随车尔臣河来此定居，安享大湖的宁静。沼泽沉溺于湖泊的梦幻，康拉克湖镶嵌在沙海之中，那是生灵的秘密家园。

积47.1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巴州坐落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巴州西侧是将大部分面积安放于塔里木盆地中的阿克苏地区，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自西向东穿越阿克苏地区与巴州。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盆地的生命线。如果塔里木河的使命是连接的话，那么几乎与它平行的天山作用却是隔绝。天山，南疆北疆的分界线，从古至今世人尝试一切办法打破隔绝，独库公路横穿天山山脉，560多公里的旅程，自北向南连接起克拉玛依、塔城、伊犁、巴州、阿克苏五个区域。天山超过4000米的落差，造就了垂直气候。穿行独库，可以感受百里不同天的奇妙体验。

地貌逐渐由高山草甸变为戈壁，而迷宫一般的红色峡谷直通天山西支脉的谷底。走出谷地，视野开阔处就是中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以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构成它现代的基本轮廓。塔里木盆地见证了地球演化的历史。100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板块碰撞让古生代大洋逐渐封闭消失，天山山脉开始隆起。那些隐藏在地表之下的力量，精准而有力地切割着岩石，塑造出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

自然的力量既是无情的破坏者，也是伟大的创造者。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将坚硬的岩石一点点剥落，却也由此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景观。

地壳运动推高山峰，拉伸盆地，切割出山脊，残留下破碎的砾岩。在风与水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原本完整的石灰岩层渐渐分化，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和高耸入云的石柱，构成今天的奎克乌苏石林。

间来到6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推挤，天山持续抬升，天山中段断线封闭，形成广袤的尤尔都斯盆地。春末夏初，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湿润空气随西风气流被天山山脉抬升，冷却形成降水。打开羊圈，生命在冰雪中肆意奔跑。

泽在暖风中化冻，开都河铺展在草原上。《西游记》中，它以通天河的名字出现。

夏日，河道上弥漫的晨雾将真实的草原变成神话世界。日落时，河道中会浮现九个太阳的倒影。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一个有关回家的故事紧紧相连。

1771年，一支由1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历经艰难，东归祖国。乾隆皇帝将这片新疆最大的高山草原赐予东归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给予衣食牛羊，让他们共享安乐。

因布鲁克天鹅湖湿地，栖息着我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这里就是世界野生天鹅繁殖的南线。开都河离开巴音布鲁克草原，便一头扎进博斯腾湖。

春夏之交，远道而来的候鸟在此停留休息，补充能量，准备继续他们的长途旅行。

0: 借开都河远道而来的冰川融水，将博斯腾湖变成一座平均水深达9米的大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的清晨是属于渔民的，每年这里会产出4000吨淡水鱼，丰富的渔业资源养育着依湖而生的人们。
1: 好鱼，这是好鱼，产量最高上次6月多份，6、7月份。
2: 六月多份，开始这，开始这功夫，现在一下就可以产量高。

元前六十年，汉朝设立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二十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楼兰，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大约在四世纪中叶，楼兰城神秘消失，此后的典籍文献中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将楼兰永远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史记·大渊列传》记载，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是罗布泊的古称。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里地下遍布富含钾盐的卤水层。水抽出地表，造就200平方公里的盐湖。盐湖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结晶。

0: 奇妙不仅出现在罗布泊，还呈现在天山。奥奇克岩丘位于天山中段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作为古地中海的遗存，它是大洋留在天山的最后一滴眼泪。盐铺、盐山、盐的海洋，300多亿吨储量，可以让全世界80亿人消费200年。白是温宿大峡谷的底色，而白色的对面是红色。数千万年前，这里曾是海洋的一部分。
1: 到这边光一点的地方，那个北上人喜欢在这一片出没。
2: 对，就在这个。
0: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推挤天山山脉，洪水切割深邃的沟壑，塑造陡峭的崖壁，风力侵蚀加剧岩石破碎。来自天山山脉的水与风，切削出温宿红色大峡谷今天的模样。

0: 昨晚主要下了一场雨，把一些动物脚印都冲得没了。按理说平时这里面会有一些北山羊、攀羊的脚印，会有一些。
1: 这里是动物的天堂，北山羊生性胆小，它们藏身于峡谷裸岩和碎石地带，轻易不会被人发现。
0: 对，前面有几个羊，还有五六只。

0: 姚队托木尔峰，穿越天山南北的古代驿路曾由此经过。里岩风化形成顶盖型石柱，陡崖上覆盖着薄膜状泥流，峡谷、山峰、陡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与世隔绝的丹霞地貌。
1: 经过这几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观察呢，这个地方呢生物多样性，而且野生动物比较多，你像雪豹呀、狼啊、攀羊、北山羊、狐狸、鹅喉林等等吧，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温宿大峡谷的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旅程，生活于此地，适应环境变成一种艺术，生命的节奏似乎更加贴近自然的本质。动物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它们努力地融入这片红色大地。峡谷之上，7000多米的海拔堆积的宏伟，将增加对自然的敬畏。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天山山脉的最高峰。山峰顶部终年冰封，气温极致是-60摄氏度以下。山的陡峭加上难以忍耐的寒冷，几乎冻结了大多数人征服托木尔峰的欲望。借助飞行器，可以穿越阻隔，窥视托木尔峰的真容。

条巨大山脊构成天山山脊。山脊中发育的冰川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冰川网络庞大而复杂。山谷冰川沿着陡峭山谷流动，留下大地手指轻抚过的洁白痕迹。玄冰川挂于陡峭的山坡，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冰

穿裂隙纵横交错，冰幻化成水，沿天山南路倾泻而下，它变成奔腾的阿克苏河。

苏河一路向南，与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冰川的叶尔羌河，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的沙漠大河和田河牵手，三河交汇，一条创造生命奇迹的大河诞生。

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2179公里的巨大身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铺展，沿路安放下座座绿洲。伴随塔里木河开疆拓土的，唯有胡杨。1000年不死，1000年不朽，死而复生。中国90%的胡杨林沿着塔里木河分布。胡杨林在塔里木河畔绽放，并绵延数百公里。沙漠从此有了生命的痕迹。

跳鼠选择一块沙地缓坡作为筑巢地点。这是个完美之所，不仅隐蔽，而且靠近矮草丛，便于觅食。他小心翼翼地将挖出的沙土推到洞外，形成小土堆，以掩盖洞口的存在。跳鼠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天敌，才会出发觅食。嫩叶富含水分，所以跳鼠不必额外寻找水源。

高之上，只有人类才能将生存技巧、生活智慧升华为艺术。居住在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麦西热。

麦西热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热夫不需要舞台，岁时节令，辞旧迎新，丰收庆祝。麦西热夫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歌舞、杂耍、小品、表演中都能见到。灵光乍现的即兴远远大于反复排练的矫揉。

书，狂野大地上独特的人类创造物。他用美和情感编织生活用品，雕琢自然产物。这一刻，物竞天择的无情世界开始变得文明、精致，充满人间烟火。当不同的文明向绿洲汇聚时，绿洲将承载更大的人类创造物——城市。

首次文化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体现。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历史上的秋瓷故地。秋瓷，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之一。通过丝绸之路，四大文明交汇于此。

元六五七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治所移至秋瓷。鸠摩罗什出生于秋瓷，他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从此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东土大唐的玄奘在此将中原佛教的教义再度传回秋瓷。如果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灵宫礼戒庄，最古老最初始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南疆干燥的气候蒸发掉历史的水分，让殿堂跨越千年。

漠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入夜，骤降的气温让沙虎的感官系统变得更加敏锐。沙虎背部保持和沙漠背景一样的灰褐或黄褐色，腹部和四肢的鳞片可以减少体内水分蒸发。持续掠过这里，一层层玻璃沙粒

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风裹挟着它们的岩石碎屑，在空中碰撞、撕扯，沉积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它同时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

乌库里沙漠，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沙山高度可以超过200米，沙砾聚合沙丘，沙丘连成沙丘链，沙丘链铺成沙漠。沙是绝对的主角。

金山保护区的沙漠深处，藏着一座看不见的海洋，那是涌动在沙底的暗流。当暗流水位高于地面，沙子泉凭空出现。

尔金山保护区周围分布着近400条冰川，它们以雪和冰的方式凝固近700亿立方米的淡水。暖风加持，冰雪幻化为水，这些水流纵横四散，在群山与沙漠间穿行，流淌、荡漾、漂浮，为荒凉的阿尔金山保护区带来一线生机。

沙海是牦牛群的躲藏之地，也是他们寻找水源时必须长途跋涉的阻碍。隔了很久，野牦牛有些急迫，于是翻越沙梁时，年老体弱者便落了单。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六百公斤，失去群体的保护，野牦牛也会感到不安。水决定着每个生灵的命运。塔里木河创造无数生命奇迹，最终将尾驴甩入台特马湖。为了留住这片沙漠中的浩瀚，过去二十多年，新疆将相当于四分之一三峡总库容的生态水注入塔里木河。台特马湖广阔的水面诉说着人和自然相处的新模式，将源于自然的还给自然。

作为沙漠中最独特的居民，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他们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生活。罗布人除了保留沙漠渔民的习俗，

胡杨林而生。从树冠到林间，再到水面，在胡杨的庇护下，他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阳夜未落尽时，一场大雪悄然落下，雪掩盖一切生命的迹象，却雕砌出另一个宛若仙境的世界。胡杨林在大雪的铺展下改变了妆容，沙山折叠，空旷而辽远。四季轮回，亿万年不过瞬间。它是无人之境，也是生灵远征。苍茫与壮美，繁华与消逝，绝望与重生。荒野大地上，无数生命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留下数不清的谜面，也构造出今天的新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天然气税啊，越来越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参议员大卫·波考克有一段视频引爆舆论，天然气税与啤酒价格之争再次升温。澳大利亚独立参议员大卫·波考克近日因一段关于能源税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走红，引发公众对天然气资源收益分配的广泛讨论。在视频中，波考克将政府对天然气企业征税与普通消费者日常开支进行对比，指出澳大利亚拥有丰富天然气资源，但相关税收回报却有限，甚至低于部分日常消费税负。这一表述迅速传播，并被部分网民呢简化为天然气税不如啤酒税的说法。这个观点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视频直观揭示了资源收益分配的不合理性，呼吁政府加强对能源企业征税。反对者则指出，这种对比方式过于简化，忽略了不同税种之间的结构差异与计算方式。专家分析称，天然气行业主要涉及资源租税与公司税，其征收机制复杂，受国际价格、投资成本及项目结构影响较大，难以与消费税直接类比。而啤酒价格中包含消费税、商品及服务税等多项税费，结构截然不同。尽管如此，这段视频成功推动相关议题进入公共讨论空间，政府与行业方面尚未对视频内容做出正式回应，但围绕资源税改革的争论预计将持续发酵。分析认为，此类可传播叙事正在改变政策讨论方式，复杂议题被压缩为直观对比，更易引发共鸣，但也增加了误解与情绪化讨论的风险。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媒体呀、自媒体的这个流行，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与讨论，要把这些最核心的内容呢引发到大众面前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好，接下来来关注减肥神药。有消息说啊，连孕妇都在打减肥神药，说以致多人入院。一名尚未觉察自己怀孕的女性，一群身材原本苗条的人，竟都在往身上注射来路不明的黑市减肥肽。这类药物在社交媒体上人气飙升，已让医生忧心忡忡。医生警告，近期接诊的患者中，自行注射黑市实验性减肥针的人数激增。这些药品均购自无监管的肽类网站，现象令人震惊。网络上发布的各种视频在 TikTok 上充斥着大量推广视频，通过网站链接和在线聊天平台销售成品的这种减肥神药。但专家警告，这些产品很可能是伪劣品，甚至具有毒性。一位分析了某热门肽类商店网站的科学家透露，该网站所列的减肥神药的化学成分似乎与真正的减肥药并不相符。首先呢，它是一种 GLP-1 的减肥药，目前呢仍处于一家公司的临床试验阶段。该公司呢正是畅销药背后的这个制药巨头。因为呢这个药物尚未获批，所以也不允许向患者销售。这些缺乏监管的网页试图通过声称产品仅供实验室研究使用来规避决定。悉尼富人区 Double Bay 的整形外科医生凯利透露，短短几周内，他就接诊了几位自称正在使用这类减肥药的患者，而这些患者本身已经很瘦，并不肥。那整形外科医生凯利表示呢，民众应该谨慎地从这些在线的肽类网站购买产品。另外呢，他对这么多患者在没有医生监督下私自注射这种仿冒 GLP-1 药物感到震惊。大约三周时间里，我就接诊了五六个在使用这种减肥药的患者。我当时就想，你们是从哪儿买到的？澳洲根本还没批准啊。他说，从患者描述来看，他们完全不清楚自己注射的到底是什么，还以为就像在 Chemist Warehouse 买补充剂那样简单，但这绝不是补充剂，而是一种可能被污染的药物。更疯狂的是，他们打这个是为了减肥，可我眼前的这些女性根本不需要减。他表示，这是一种非常新的现象。他接诊的所有女性都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效果惊人的宣传后才动心购买的。他们注射的东西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所以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这些都是黑市上的伪劣产品。更让他担忧的是手术安全，他们在找我做手术规划时已经在用了，我根本不知道这种药物会对麻醉药产生什么影响，会影响进食要求吗？要不要检查血糖？简直太乱来了。这些公司从不告知患者使用剂量、配药方式、注射方法、副作用，以及与哪些药物不可同服。另外，墨尔本产科与妇科医生 Rain 也表示呢，他遇到过少数患者坦诚曾注射网购的这类减肥药，其中一人甚至直到发现自己怀孕约12周时才停药。我现在接诊到一些孕妇，他们在确认怀孕前一直在使用。虽然大多数人一旦发现怀孕就停用，但其中一例是直到孕早期结束才停的。目前情况看起来还算令人放心，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在怀孕期间毫无安全数据，甚至在澳洲都没有获批的药物。光是从网上买这一点就足以拉响警报，尤其对那些有备孕计划的人来说。他将该产品所标注的分子量与正规公司公布的正版的药品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形容两者差异巨大。他认为网购版本很可能根本不是目前临床试验中使用的产品。这款产品的分子量高得多，从化学家的角度看，它在我们眼里就是另一种物质，他警告说。那么对于肽类物质来说呢，分子量是极其精准的指标，用于临床试验的疗法，它的制造标准极高且一致，分子量绝不应该改变，它定义了这类肽类疗法的本质。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分子量对不上的肽，就说明它不一样了，它拥有不同的指纹。
这种产品可能危险，可能有毒，也可能药效大打折扣。在分子量差异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根本无从得知这些网购肽是怎么制造的，注射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澳洲麻醉医师协会的副主席 Mark Sass 强调，患者在术前的必须如实告知所有用药情况，否则可能面临严重的呼吸道后果。如果病人瞒着我们吃了药，我们会非常担心。有时候人们会忘记列出注射剂，我也能预料到。如果他们用的是未获批的药物，可能会不想告诉我们，但他们必须说。这是一款研究性的药物啊，这个专业的公司呢也感到担忧哈。他们发布说，仅限 Lilly 公司临床试验使用，目前尚未获全球任何监管机构批准。任何向公众合法销售用于人体的行为都属非法。这些产品可能没有达到制药级纯度标准，且通常来自非法无监管的海外供应商。在 TikTok 上推广这款药的网红视频数不胜数，一条播放量达40万的视频中，某网红将这种未经批准的药物描述为类似于正规药品的这个减肥肽，但他绝口不提的是正规药品可以在正规药房凭处方购买，而目前网上销售的这款根本不允许用于临床。另一条播放量40000的视频里，一名年轻女性向粉丝演示如何用抑菌水稀释 Reta 并自行注射。还有一条播放量高达160000的片段中，网红发帖称，想在2026年变美吗？我的主页有链接，他们卖各种你想要你需要的肽，可以叠加使用，全部混着打啊，真的是太可怕了。澳洲药品管理局本月发布警告，指出这类肽类药物的推销已猖狂到危险的地步。未经批准的肽类产品，尤其是注射类，可能带来重大安全风险，包括污染、感染或局部组织损伤。这些产品均未经 TGA 对其安全性、质量或有效性进行评估。我们禁止交易、营销或提供任何受管制、禁售或高风险商品及服务的获取途径。发言人说，任何用户如发现不应出现在 TikTok 上的视频或账号，都可以轻松举报。

古斗教授的女儿啊，是一名临床心理医生。她说，虽然我不希望父亲离开，但是我理解他的感受。他现在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视力没有任何掌控能力，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丧失尊严的事儿。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尊重他。在澳洲呢，是没有资格申请安乐死的。数据显示，在西澳，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位，至少一位疾病晚期或疾病不断恶化的患者自杀，其中超过一半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数是男性。这其实是整个澳洲的一个缩影，其他州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所以经过长期的考量，去年维州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成为澳洲第一个正式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州。北领地呢，曾经有过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但后来被废除，为饱受疾病折磨的人呢，是带来了一丝曙光。但是遗憾的是，即便来维州，古斗教授也是没有资格申请安乐死的，因为他虽然视力不好，但是身体还算健康，不处于疾病晚期，不符合申请条件。所以呢，古斗教授最终是选择了到瑞士，因为瑞士是允许身体健康的人接受安乐死的，当然也要通过严格的审查。而古斗教授呢，也是过去15年第45个到瑞士寻求安乐死的澳洲人。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促使澳大利亚做出一些改变，对于安乐死更加包容。尽管这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但是如果死亡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解脱，那么让他们有尊严的离去，是否也算是圆了他们最后的心愿呢？但是同时在另一方面，

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接下来进入到午后健康时间啊，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哈，就是说科幻片成真，科学家呢成功的将蜗牛的记忆进行了移植。哎，以前呢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科幻片哈，说哎呀，然后这个通过一个机器，然后电流唰脑电波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把一个人的记忆呢就移植到另一个人大脑当中了哈。那么几十年来呢，记忆移植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题材，但现在啊，据说有望变成科学事实了。一组研究团队呢，成功的将蜗牛身上带有基因讯息的核糖核酸啊，也就是这个 RNA 转移到了另一只蜗牛身上。啊，原来的那个蜗牛呢曾经受过训练啊，发展出了防卫反应。当原来蜗牛身上这种 RNA 被植入未受过同样训练的蜗牛的时候呢，后者会出现似乎受到刺激的敏感反应。这项研

研究呢是这个啊刊登在一个核心的一个科学的期刊上面，可以提供研究身体记忆的新线索。那么其实呢，这个 RNA 啊，它是一种聚合大分子，与生物体内许多重要的功能有关，包括组成蛋白质和基因表现等等。那么科学家呢是对一种名为这个加州海兔的这种海蜗牛的尾部施以微量电流，它会出现防卫性的缩回反射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那么当研究人员之后再碰这只海蜗牛，发现曾经遭到电击发展出防卫性收缩的海蜗牛呢会持续收缩啊，大约是50秒，而没有被电过的海蜗牛呢仅仅收缩1秒。就是如果你只第一次被电的话呢，你只收缩1秒，然后呢这个被电过你发展出来一个防卫性缩回反射的话呢，再去这个收缩呢就是50秒啊，这个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呢，科学家发现这些遭过电击的海蜗牛呢对刺激是相当的敏感啊，至少是比没有经受过刺激的这个海蜗牛

所以科学家呢就从遭到电击蜗牛的神经系统呢取出 RNA， 在注射进没有出现敏感反应的蜗牛体内，结果后者的尾部出现好像被电击的反应，防卫性的收缩呢持续了约40秒。所以科学家发现哈，培养器皿中的这个感觉神经细胞也出现了类似的效果。那研究作者之一呢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哈，他叫 David 格莱斯曼，他表示海蜗牛的研究结果呢像是我们移植了记忆。他强调海蜗牛接受电击会提高警觉，并且释放出紫色的液体，免于被猎食者发现啊，电击呢不会伤害它们。他说他不确定这种移植记忆能否维持一生，但他乐观表示对记忆存储理解越多就有更高机会探索不同类别的记忆。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结果有潜力发展缓解人类疾病啊，例如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这个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人类啊对于自身的研究和探索呢啊是这个越来越向着接近科学接近真理的方向去发展了。我们希望呢这项研究成果能够进一步的得到印证和推广。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朋友们，今天的玩在澳洲呢，高原要为大家介绍维州最好玩的七个国家公园，露营、烧烤、爬山、放松。在墨尔本如果不去啊，可真的是要后悔了。维州呢一共有36个国家公园啊，每个公园呢都有它各自的特色。现在呢我们就来带大家哈去七个澳洲人盘点过后哈最喜欢最好玩的国家公园。如果你不想错过维州特有的美景的话，一定要去这些地方走走看看。好，第一个国家公园呢就是大名鼎鼎的丹德农国家公园的芬奇咖喱千层台阶。这个高原也去过很多次哈，这个真的是越去越喜欢啊，有很多人呢都会这个在休息日啊，或者是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呢会去爬这个山啊，一千节台阶，著名的一千节台阶。它是著名的 Cocoda Track Memory Walk 当中的一段哈，一共有1000节的台阶，让热爱运动的人可以在欣赏自然美景之余顺便健身。当然了，普通游客呢也可以慢慢的走完这3公里的小道啊。它其实呢有台阶，然后呢又有缓坡啊，有这个远路也有近路，你可以根据指示呢，根据你的需求、你身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么，上次高原去的时候还看见一个这个小小的啊小袋鼠啊，非常的憨憨的哈，很可爱。那选择的呢是一条就是比较近一点的，人不是很多的，也许你就幸运的话呢能够看到袋鼠。那么大部分人呢会去爬那个1000节的台阶啊，然后呢这个我看到有很多这个他有专业的装备的哈，这个穿着登山服啊，专业的登山的手杖啊，也有就是很业余的，然后就是普通的游客，你就慢慢的走。然后呢这个下山的时候我是选择斜坡哈，有很多人也上山也会选择那个斜坡，他会没有那么陡啊，不用爬楼的台阶然后但是呢就稍微的长一点，就是你用的时间呢会稍微的多一点。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尽情的去欣赏周围的这个参天大树啊，各种各样的树种。然后爬到山上的时候呢，你还可以俯瞰这个城市的美景如果是正好是早晨能够看到日出的话呢，那也就是更加的 lucky 了。

0: 那么为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维州的国家公园呢，是骑马穿越的 Alpine 国家公园。在这里你可以在马背上感受大自然的美景，时间呢是1到3个小时不等。另外热爱户外旅行的朋友呢，更可以扎帐篷仔细游览，你会发现更多隐藏在这里的大自然的瑰宝啊。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是骑马哈，这个骑马穿越，很多人喜欢骑马，这个骑马这个纵横驰骋的那个感觉啊，就非常非常的自由哈，奔放。而且呢，如果经常骑马的话啊，你会发现没有胖子哈，这个马它的颠簸啊，让你全身的这个运动啊是非常非常消耗脂肪的啊，这是骑马的特色。那另外第三个呢，这个国家公园的特色呢是一个千年的山洞哈，就是这个Lower Glendale 这个古老的这个莱茵石的山洞，它藏有1000年以来由水缓慢打造出的石笋和钟乳石啊，简直是可以让人惊艳。你可以在步行观景，也可以选择坐小船游览，让摆渡人带你感受最美的地方。第四个呢，就是格兰平的国家公园的野餐，它是位于 Grampians 国家公园的这个 Zamsteins 野餐点。近几十年来哈，不仅仅吸引了无数的游人，袋鼠呢也是这里的常客，时常有大规模的袋鼠军团在这里聚集，并且暗暗希望着这里的游客能够忽略禁止饲养的标识哈，来给他们食物。这个袋鼠啊，一般是在这个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呢，他们会到水边，你就会到找一个水边，他们会去喝水，所以呢，能够看到的概率是非常的高。虽然亲人的袋鼠呢，并不是Grampians 国家公园唯一的景观，但已经成为了海内外的游客值得到此一游的最佳的理由。所以说呢，每一个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啊，国家公园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哈，人就要有特色，就怕没特色啊，在各个行业哈，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哈，也包括这个国家公园。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坎贝尔港的国家公园了。那么位于海岸线的坎贝尔港国家公园呢，是维多利亚州最美的景点之一。除了常规的12门徒和大洋路，你还可以穿上徒步鞋，约上3-5好友，锁定一条徒步线路，沿着悬崖峭壁和怪石嶙峋的山径，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啊，另外呢，这个第六个哈推荐的国家公园呢，就是埃克尔斯山，啊，在这里你可以看考拉。埃克尔斯山呢是6500年前形成的火山，在埃克尔斯山里呢有成千上万只考拉寄居在雨林的树木上，只要你抬头看看啊，往往就会发现许多可爱的小考拉。不过据说考拉呢1天24小时，它要睡20小时，所以你看到的大部分的考拉呢，它都是属于这种深睡眠的啊，酣睡的状态之中。好，最后一个特色呢，就是亚拉河谷国家公园的雨林画廊。你尝试过在树顶漫步吗？想象一下，在40米高的树顶观景台上漫步于雨林中，会是多么独特的体验。这里不仅有65米高的苍天大树，也有400年历史的古墓。爬上这个斗纳山顶的高塔哈，远眺墨尔本、亚拉河谷、丹德农山脉和这个整个的山脉哈，闭上双眼，仿佛你的心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华夏知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即将为您播送新闻。澳大利亚维州宣布延长免费公交政策至五月底。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19号宣布将延长免费公共交通政策至五月底，并计划自6月1号起至年底对公共交通实行半价优惠。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该项举措预计耗资4.32亿澳元，旨在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降低对燃油的需求。维州交通基础设施部长加布里维尔·威廉姆斯表示，希望鼓励更多民众减少使用私家车出行。受中东局势影响，澳大利亚燃油供应趋紧，油价上涨。为应对这一情况，维州自今年4月1号起，在全州范围内实施为期1个月的公共交通免费政策。数据显示，自政策实施以来，维州城市及偏远地区公共交通客流量增长约10%，同时城市道路使用量呈下降趋势。根据半价政策，原本11.4澳元的全价票将降至5.7澳元，已购买墨尔本交通卡通票的乘客可申请退款。维州州长杰辛塔·艾伦表示，作为州长，我决心尽我所能帮助那些承受压力的维州民众。我知道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是我现在能为维州民众做的又一步。维州反对党领袖杰斯·威尔逊则表示，延长免费公共交通政策无法惠及所有群体，政府仍需推出更全面的生活成本缓解方案。欧洲拨款加强亚洲语言教育，涵盖普通话和粤语。联邦政府希望通过加强亚洲语言教育，为澳大利亚年轻人在未来就业和发展中奠定基础。根据亚洲语言流利度计划，联邦政府宣布将拨款250万澳元用于亚洲语言教育。这笔资金将分配给维州、新州和首都领地的9家机构。这笔拨款是政府2500万澳元的社区语言学校计划的一部分，将支持7至12年级的学生持续学习多种亚洲语言，提升流利程度，并加强文化素养。政府指出，这些社区语言学校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既能帮助年轻人保持语言、文化传统和身份的联系，同时培养有益于更广泛社区和经济的技能。获得资助的语言包括普通话、粤语、孟加拉语、缅甸语、日语、韩语、尼泊尔语、泰语、菲律宾语、印地语等20种被纳入亚洲语言范畴的语言。联邦政府表示，亚洲语言学习的持续下降削弱了澳大利亚面向亚洲的能力，这对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利益产生了影响。加强这一能力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优先事项。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当澳大利亚年轻人学习亚洲语言时，他们能够建立信任和关系，并培养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到我们地区的事务。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安妮·阿里表示，社区语言学校是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的核心，它让年轻人有机会保持与自身文化传统的联系，同时掌握终身受用的技能。让更多澳大利亚人能够说我们最大贸易伙伴和邻国的语言，将为国家带来巨大收益。它能为学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路径，并加强我们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青少年近激化风险引发关注，澳洲加强在线反恐监测。 澳大利亚当局警告称，极端分子正通过游戏平台和聊天组群瞄准年轻人。为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恐怖活动，情报人员将加强对游戏平台和社交媒体的监控。联邦预算将拨款设立一个国家在线反恐中心，由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与联邦警察联合运作。他们将拥有新的权力，可以搜查游戏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极端主义内容。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在声明中表示，这项耗资7400万澳元的计划将配备专业反恐调查员和分析人员，重点监控高风险的网络安全。机构越来越关注年轻人在网上被极端化的问题。自2024年针对网络安全极端主义材料的法律生效以来，已有27人被控相关罪行，其中15人的年龄在17岁以下。

NDIS 改革推进，全科医生学会呼吁加强儿童早期评估。随着联邦政府在预算案中推进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改革，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会呼吁政府在儿童早期健康领域投入1.6亿澳元。该学会建议由国民医保 Medicare 资助，为儿童在出生至大约5岁半期间提供年度发展评估。学会主席迈克尔莱特表示，全科医生具备良好的优势，能够识别儿童早期发育迟缓、自闭症以及其他健康问题。他指出，这笔资金将支持政府的儿童茁壮成长改革计划，同时帮助更多儿童在问题变得更严重也更难干预和应对之前获得及时的支持。

6号下午，联邦政府宣布推出一项100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以加强澳大利亚的燃油和化肥安全。澳大利亚公布100亿澳元燃油安全计划。联邦政府宣布推出一项100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以加强澳大利亚的燃油和化肥安全。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布，政府将投入32亿澳元建立国有燃油储备，储备规模将达到10亿升柴油和航空燃料。同时，燃油供应商的最低库存义务也将增加约10天，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未来将至少储备50天用量的各类燃油。此外，政府还将拨出75亿澳元设立燃油与化肥保障机制，以提升燃油供应与储存能力，并通过贷款、股权投资、担保及价格支持等方式提供财政援助。政府还将投入1000万澳元，用于研究更新及扩大燃油炼制能力的可行性。阿尔巴尼斯在国家内阁会议后表示，此举旨在确保澳大利亚人在当前危机以及未来都能更有信心维护我们的能源主权，保障国家能源利益。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批评该计划力度太小，来得太晚。泰勒表示，澳大利亚确实需要增加燃油储备，但联盟党主张将最低库存义务提高至60天，使总储备达到90天。

分伊斯兰国新娘即将返澳，警方称将实施逮捕。一批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澳大利亚女性和儿童预计将很快返回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AFP 确认，其中部分人员在抵达后将被逮捕。联邦政府确认，有13人已计划前来澳大利亚，包括4名女性和9名儿童。政府表示并未对其提供返澳协助。自2019年伊斯兰国组织瓦解以来，有34名女性和儿童一直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尔罗杰拘留营，这13人正是其中。总理阿尔巴尼斯重申，任何涉嫌犯罪的返澳人员都将依法受到严惩。联邦警察局长巴特雷称，自2015年以来，当局一直对这批人员进行监控，国家安全调查人员和分析人员已持续十多年收集他们在叙利亚可能涉及犯罪的相关证据。他表示，相关罪行包括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反人类罪。

男二母亲伪造儿子患癌筹款，被判于4年监禁。男二一名母亲因伪造其6岁儿子患癌，借此募捐，被法院判处监禁4年多。米歇尔·伯兹萨尔被指剃光儿子的头发，给孩子服用假药，并在社交媒体发布儿子的照片。他谎称孩子因视神经肿瘤需要接受治疗，依次向公众募捐。法院审理指出，他将超过5000澳元募捐转入自己的账户，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并另外收取了数千澳元现金。南澳地区法院法官杰拉尔丁·戴维森形容此行为残忍且具有操控性，并认定这是一种儿童虐待行为。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再度加息25基点，利率重回去年高位。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今年持续的第三次加息。这意味着此前三轮降息释放的宽松空间已被基本收回。此次决定出台前，澳大利亚三月通胀率意外升至4.6%，创下自2023年以来新高。能源价格是主要推手，受伊朗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国际油价大涨，澳洲燃油价格应声飙升。由独立经济学家组成的澳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澳储行引资委员会此前判断，加息有71%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失业率仅小幅上升至4.3%，显示劳动力市场依旧紧俏，使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委员会形容当前局面为典型的滞胀冲击，经济增长放缓，企业信心走弱，但成本和通胀压力仍然高企。国库部长吉姆·查尔斯此前坦言，通胀数据令人警醒。市场普遍预计，若通胀持续顽固，未来半年内澳储行仍可能进一步加息。

日升级战略合作，联手应对能源与供应链风险。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奥尔巴尼斯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堪培拉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内容覆盖经济安全、能源保障、防务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这场峰会适逢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也正值中东局势紧张、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之际。阿尔巴尼斯表示，协议将造福两国人民，并帮助双方共同度过当前能源危机。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经济安全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建设更可靠的供应链，并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以及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深化合作。能源安全方面，两国强调保持液体燃料和天然气贸易畅通。澳大利亚目前供应日本约1/3能源需求，而日本则是澳洲精炼燃料的重要来源国，双方高度互赖。在关键矿产合作上，日本明确表达对镓、镁、镍、钴等资源的投资兴趣，希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贸易部长唐·法雷尔表示，他将在2周内赴日推动协议落地，双方同时宣布深化防务合作，以澳大利亚从日本购买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并启动新的战略性网络安全伙伴关系。

西非邮轮疑现汉坦病毒疫情，40名澳洲乘客被困。一艘载有149人的豪华邮轮因疑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被迫滞留西非福德角外海，其中包括4名澳大利亚乘客。目前已有3人死亡，包括2名荷兰乘客及1名德国乘客，另有多人病情严重。邮轮运营商海洋远征表示，死者具体死因仍待确认，但一名被紧急送往南非治疗的英国乘客已检测出汉坦病毒阳性，目前情况危急。另外2名船员也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作为防疫措施，全体乘客已被要求留在舱房内隔离。总理确认将不会对现有天然气出口合同征税。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确认，下个月的联邦预算案不会对现有天然气出口合同征收新税。同时，他批评了呼吁对生产商征税的民粹主义运动。29号，总理在西澳洲矿产与能源商会的演讲中，直接将天然气出口与全球能源危机下的澳大利亚燃油安全直接挂钩。他说，在全球燃油危机之际，破坏这些伙伴关系或支撑这些伙伴关系的投资是最糟糕的时机。正因如此，我可以确认预算案不会破坏现有的天然气出口合同。主张征收25%的出口税的人士希望用这项新税取代石油资源租金税，他们认为该税制已失效，无法从天然气巨头那里征收足够的税款。但阿尔巴尼斯并未排除未来天然气项目可能面临新税费的可能性。

韩森获弃守参议院，瞄准众议院席位。澳大利亚右翼政党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可能在下届联邦大选中放弃参议院席位，转而竞逐众议院。这一消息由其幕僚长詹姆斯·阿什比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透露。他表示，别太早结论，韩森可能会竞选他所在地区的众议院席位。若昆士兰选区重新划分方案通过，他可能锁定莱特或布莱尔。与此同时，韩森释放出愿支持联盟党组建少数派政府的信号，但前提是工党下台。不过他强调自己不会接受部长职务，也不会接受附属地位。新州北部海域游艇翻覆致三人死亡。新南威尔士州原北海岸发生严重船只事故，一艘游艇在穿越巴利纳沙州时因恶劣海况翻覆，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两人为海上救援义工，另有四名成功上岸的人员已被送医检查，目前均为轻伤。警方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夜间，事发后一艘派出救援的船只据悉在途中也遇到困难，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表示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北领地五岁女童死亡，涉案男子五号出庭。47岁的杰培逊·刘易斯在北领地爱丽丝泉出庭，他被控谋杀一名五岁女童。这名女童于4月26号清晨被发现失踪，当地警方于4月30号发现其遗体。警方表示，除谋杀指控外，该男子还面临另外两项未公开的指控。由于法律限制，相关细节暂未透露。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调查仍在继续。

最新报告呼吁制定全国性的工作场所人工智能战略。一份新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缺乏一项国家战略来规范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普及。约翰科廷研究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对澳大利亚劳动者的影响并非取决于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4.6%，高于2月份的3.7%，这也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储备银行更偏好的核心通胀，则从2月份的0.2%升至3月的0.3%，年度数字则维持在3.3%。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市场对5月5号储备银行加息的预期目前约为76%，而数据发布前这一预期约为86%。4月24号，微软在澳大利亚宣布了一笔具有标志性的投资。微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与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共同宣布，到2029年，微软将投入250亿澳元，用于建设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关的数字基础设施。这是微软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投资。微软还将通过扩展 Microsoft ASD Cyber Shield，强化关键政府机构网络安全，深化与内政部合作，提升国家防御能力，同时还承诺为300万澳大利亚人提供就业导向的 AI 技能。非盈利研究机构161研究所的分析发现，尽管人们对住房可负担性、工资停滞和生活成本的担忧日益加剧，但澳大利亚人最终的财富很可能超过其父母一代。澳洲学生签证拒签率创20年新高，每3人中就有1人被拒。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签证拒签率创下近20年来的新高。最新数据显示，海外申请拒签率达到32.5%，其中尼泊尔、孟加拉、印度首当其冲。专家指出，这反映出政府正将留学签证从教育中的出口工具转变为移民调控手段。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2026年2月，海外递交的国际学生签证拒签率达到32.5%，为过去约20多年来的最高单月水平。专家指出，这不仅意味着拒签数量的激增，更反映出曾作为教育出口渠道的学生签证正重新被重塑成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调控工具。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后曾大幅攀升的海外净移民人数，虽然已从截至2023年的55.6万人高位回落，但仍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使移民议题持续处于政治焦点，也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大规模移民渠道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前移民部副秘书长阿布李兹维认为，这一变化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他表示，尽管政府将此举解释为提高政策执行的严谨性，但更高的拒签率也有助于将净移民规模控制在财政部预测范围内。李兹维指出，来自东南亚等地区的学生正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2月，尼泊尔高等教育签证申请拒签率高达65%，孟加拉国为51%，印度为40%，而中国约为3%。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申请总量也远高于其他来源国。澳大利亚内政部则表示，这是有针对性的调整，而非全面的收紧。内政部发言人向 SBS 新闻表示，在部分增长迅速的市场当中，我们加强了对严谨性和质量的审查，因此出现了更高的拒签率。政府的重点是确保学生签证支持真实学习和技能发展，同时保护学生免受剥削，保持可持续性。代表澳大利亚38所大学的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分析指出，目前的拒签水平已明显偏离历史趋势，并非渐进调整，而是一次显著转向。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表示，签证审批延误和拒签增加正在引发行业担忧。他说，目前大量学生签证要么未能及时处理，要么被拒，这让业内普遍怀疑政府是在回应反国际学生的政治言论。不过政策收紧已不仅限于签证的审批环节，而是延伸至整个留学

路径。从近期上调学生签证及临时毕业生签证费用，到提高申请材料要求，多个环节的门槛均有所提高。随着联邦预算临近，移民规模控制预计仍将是政策重点，学生签证设置也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李自维认为，短期内政策方向不太可能发生改变。他说，我预计预算案中还会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我一直建议政府采用类似大学入学考试的机制，而不是目前这种高度主观的评估方式。

民适应压力大，澳洲移民面临心理问题，求助困境。从首次转诊到就诊获得心理健康支持服务，部分澳大利亚人在求助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海外出生的移民群体尤为明显。澳大利亚心理健康协会的新研究发现，一些移民移居澳大利亚后会面临严重的适应困难。该协会发布的新报告显示，相较当地的同龄人，来澳时间较短的移民以及年轻人和女性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士在获取心理健康服务时，不仅面临社会障碍和污名化问题，也在实际就诊过程中遭遇多重阻碍。这些人群也更容易遭遇种族主义与歧视，心理健康问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协会首席执行官卡罗琳·尼科洛斯基指出，移民海外的过程本身就是极具压力的经历，脱离原有家庭与社交支持网络，这些都会显著增加心理问题的风险。文化背景也会影响人们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与求助方式。这项新研究的合著者西悉尼大学的教授安德烈·伦扎霍博士表示，部分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士寻求心理健康支持出现延迟，这种情况反映出系统性和结构性障碍阻碍着他们寻求帮助。与移民相比，澳大利亚本地出生的人可能接受20次或以上的心理咨询，这确实是个问题，反映出了系统性问题。伦扎霍提到，对一些移民来说，在医疗系统中进行沟通、理解转诊流程、区分不同的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差异，这些都并不容易，而且语言障碍、交通和经济问题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寻求服务的困难。该报告提出多项建议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加强文化敏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培养具备双文化背景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以改善服务可及性与公平性。

悉尼家暴命案，三死一伤，32岁男子被控多项谋杀罪。据新州警察局消息，3号凌晨，悉尼西南部一处住宅发生命案，警方与紧急救援人员接报赶赴现场，一名男子被控3项谋杀罪及1项谋杀未遂罪。当天凌晨1点30分左右，新州警局接到报警，据报在 Rose Meadow 的一处住宅发生袭击事件。警方在现场发现一名65岁女子和一名25岁男子死亡，两名男子受伤分别为64岁和30岁，年长男性情况危急，被送往医院，但不治身亡。30岁男子在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出院。一名32岁的男子在现场被捕，被拒保释。他被指控犯有与家暴相关的3项谋杀罪以及1项与家暴相关的谋杀未遂罪。警方称，涉案5人均为同一家庭成员。

研究呼吁关注失去母亲的女性的福祉。一个帮助女性走出丧母之痛的非营利组织表示，失去母亲这种悲痛会伴随一生，而且还会影响到这些女性的经济状况。该组织将那些失去母亲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在一个不带评判色彩的环境中给予彼此安慰与支持，并且希望让更广泛的社区了解这种对女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澳大利亚丧母女性组织表示，一项针对该群体女性的研究显示，因为失去母亲，近3/4的人职业发展受到影响，91%的人减少了工作时间。丹尼尔·斯内宁2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正是这种孤独感让他和其他人联合创立了这个组织。他说，母亲与孩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这种伤痛会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人的情绪健康产生巨大影响，它会持续存在，不断变化，并会时不时地重新浮现。他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这种影响对人们的财务安全、职业发展和稳定性有长期影响，但这些影响往往没有被广泛认识到。

维州公立学校教师或将在下学期轮流停课半天。维州公立学校教师将在第二学期展开新一轮行业性集体行动。教师工会表示，如果与州政府的谈判仍无法进展，从第二学期第三周开始，教师、校长和教育支持人员将按地区轮流进行半天停工。届时，同一地区的多所学校将同步采取行动。部分教师还将前往当地工党议员办公室集会。继今年三月全日罢工之后，维州教师工会行动再次升级。当时的罢工曾导致全州多达500所公立学校关闭或严重影响。围绕教师薪酬还有工资条件的争议也进一步升温。目前，澳大利亚教育联盟维州分会要求在4年内加薪35%，并呼吁政府正视教师工作负担过重、人手短缺以及人员流失等问题。维州政府此前提出的方案是，教师和校长先加薪8%，之后3年每年再加薪3%；教育支持人员则先加薪4%，之后3年每年加薪3%。这一方案已经被工会拒绝。工会主席穆拉利批评维州一向自称教育之州，政府却没有认真回应公立教育系统的面临的压力。他指责州长杰辛塔·艾伦和教育部长卡勒尔将教师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并表示如果政府不提出更有诚意的条件，工会将继续扩大这一行动。

男子因涉嫌从昆士兰一仓库盗窃110万澳元柴油被起诉。一名男子被控从昆士兰东南部多个无人值守仓库盗取价值超过110万澳元的柴油。昆州警方指控，这名48岁男子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利用被盗燃油卡从帕金森、邦丹巴和卡拉瓦萨的仓库偷取大量燃油。警方表示，今年3月在格林班克一处房产执行搜查令时，查获多件疑似被盗物品以及一把自制电击枪。该男子目前被控7项罪名，包括2项欺诈罪和2项处理受污财产罪。警方称，他已于3月25号首次出庭，目前仍被还押候审。警方指出，这些涉嫌盗窃行为发生在近期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之前。澳大利亚石油协会数据显示，截至4月5号当周，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升312.7澳元。昆士兰警方发出警告，无论盗窃数量多少，偷窃燃油都属于犯罪行为，警方将严肃追查。他称，希望协议能够维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东局势降温，也关系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的燃油价格压力。

澳洲反犹主义调查听证会，许多犹太人称不敢公开身份。澳大利亚反犹主义和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听证会获悉，许多澳大利亚犹太人如今无法在公共场合内公开自己的身份。在听证会上，多名证人讲述了日常遭受辱骂、恐吓和骚扰的经历，而相关情况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进一步升级。来自悉尼的尼尔·戈兰向调查委员会表示，他曾在悉尼牛津街因佩戴犹太传统小圆帽时遭人辱骂。他说，袭击者不仅使用种族歧视言论，还做出纳粹敬礼动作，而现场只有一人尝试出面制止。Woolworths 恢复软塑料回收服务。澳大利亚超市巨头 Woolworths Group 宣布，旗下门店将重新设立软塑料回收投放点。这距离全国性超市回收计划 RepCycle 崩溃停摆已过去3年多。 Woolworths 表示，其遍布5个州的700多家门店将接受薯片包装袋、糖果包装纸以及其他类似软塑料包装回收。该计划于2024年2月在维州的5家门店试行，南澳的多家门店已加入该计划。 Woolworths 表示，自该回收项目重启以来，已累计收集并处理约4000万件软塑料垃圾，总重量约31万公斤。

65岁以上澳人每年将多支付约240澳元私保费用。联邦政府表示，约320万65岁以上澳大利亚人平均每年将支付226至255澳元的私人健康保险费用，同时预计约4.4万人将因此放弃私保。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预算案前演讲当中，卫生部长马克·巴德勒宣布，将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和老年护理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革。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他表示，延展澳大利亚人将不再享有额外的医保优惠，而是与年轻人按相同标准支付保险费用。联邦政府表示，此举旨在恢复不同世代之间的公平。目前，医保补贴金额取决于收入水平，但部分年长者在相关收入情况下获得的补贴比年轻人高出约8%。巴特勒指出，现行政策在代际之间并不公平，也未能最有效地使用纳税人的资金。预计该改革将在未来4年为政府节省30亿澳元，这笔资金将重新投入老年护理领域。斗媒疫情报告显示，房租创纪录高位，但涨幅明显放缓。房地产平台 Domain 发布的3月季度租赁报告中指出，澳大利亚租赁市场可能正接近一个转折明显的点。报告显示，全国租金整体仍处于历史高位，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且地区之间的涨幅差异越来越大，反映出租客承受能力正逐渐见顶。在租金走势方面，悉尼和堪培拉本季度无论独立屋还是公寓租金均未增长。悉尼独栋房屋租金维持在每周800澳元，独立屋为750澳元，堪培拉则表分别为700澳元和580澳元。墨尔本独立屋租金略有上涨，但 Domain 指出这种增长缺乏持续性。而阿德莱德独立屋租金涨幅最大，为10%。斗媒认为，这一波动是季节性现象，而非长期趋势。

澳大利亚将启动超百亿澳元能源安全计划。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悉尼宣布，为维护国家能源主权及利益，下周公布的联邦预算将包含一项总额超过1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燃油安全与韧性计划。该计划75亿澳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用于建立一个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备，并将澳大利亚的关键燃料储备水平提升到50天。1000万澳元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阿尔巴尼斯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他说，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石油危机，对每个国家都有影响，但对我们地区的影响尤其严重。澳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说，国际环境正变得更加不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审视我们在这场危机中所做的事情，以便为下一次国际危机做更充分的准备。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标普全球评级公司分析人士表示，澳大利亚异乎寻常地暴露在中东局势引发的全球石油危机中。

CNN 创始人新闻巨擘特德·特纳去世，享年87岁。中新网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6号 CNN 发布公告称，其创始人特德·特纳去世，享年87岁。据报道，1980年特纳创办了 CNN， 作为全球首家24小时全天候滚动播出新闻的频道，打破了传统电视新闻固定时段播报的限制，改写了电视新闻的历史。报道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特纳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我的朋友。 CNN 首席执行官马克·汤普森表示，特纳是一位全身心投入、尽职尽责的领导者，他勇敢无畏，总是敢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汤普森还称，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 CNN 的精神领袖。特纳是我们依赖的巨人，今天我们将共同缅怀他以及他对我们生活和世界的影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依然为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花个夜晚，星空照。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6: 可以可以。
7: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6: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崔代远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画中有画》，敦煌石窟白讲，由敦煌研究院主编，以敦煌的画为载体，以北梁至元代十个历史时期为章节，以100节妙趣横生的敦煌石窟艺术课为主题，系统讲述敦煌莫高窟1600余年的建筑、雕塑、壁画，一篇篇生动活泼的文字娓娓讲述敦煌壁画中定格的精彩瞬间，分享富有启示又给人以希望的壁画故事，向读者展现古人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和宏大沧桑的历史变迁，带领读者深度巡游莫高窟经典石窟，感受敦煌文化艺术跨越千年的生命力。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只有一条长江》，由环球人文地理杂志社历时7年制作，汇集10余位国内作者共同编撰，多位高校相关专业专家审读，80余位知名摄影家提供长江流域各地风光大片，分别从自然、历史、人文、民间掌故等方面全方位介绍长江。本书以长江整体流向为脉络，通过简洁文学化的讲述方式，力图让读者一本书读懂长江。西南联大是一段教育传奇，是战乱时期自由而包容的精神原地。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政绩作品《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记录了西南联大教授背后的女性们的故事。那群优秀的教授太太们中有翻译家、文学家、演员、科学家、教师，也有奋力支撑家庭与学校运转的主妇，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什么是平等、自由、尊严，如何度过生命里的艰难时刻。这本书作者精研民国史料，呈现了教授太太们的生活与故事。联大8年也许是这些女性生命中最为艰辛的一段，在朝不保夕的岁月中，她们始终努力保全家庭和同人群体的生活以及自我的精神世界。去火是中国民众十分常见的自我治疗方式，很多人将身体的诸种小毛病归结为上火，逢火必去，急火如仇，却往往达不到治疗目的，还会带来伤身之痛。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去火基本法》，作者童童在书中指出盲目去火、错误去火的危害，系统阐释实火与虚火的鉴别要点，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入剖析从肺火、胃火、肝火、心火等实火症型到阴虚、阳虚、气虚所致虚火的具体调理之道，辅以实用的中成药推荐与贴心的生活忌口指南，全方位助力读者精准去火，为健康保驾护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会被风吹到万里之外的亚马孙雨林，全球股票市场的交易与风力有着显著的关联。自地球诞生以来，这个世界上的万千进程皆与风紧密交织， 风以其无形无相的力量塑造着星球的轮廓和人类文明的进程。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风：自然文化小史》全面介绍了关于风的科学知识，并聚焦于风在人类文化中留下的深刻印记。对于风的神奇力量，也许您在阅读中会获得更深刻的认知。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传统文化来自祖先对生活的体验，原本是活泼泼的，古人觉得有用，于是篆刻成文词，折藏在经典之中。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试图勾勒出日常生活里人们对传统的无心之感，让文化从古老的典籍中跳跃出来，触碰纷繁多彩的日用俗常，感召当代人的平凡时光。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崔代远作品《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崔代远先生的作品《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他讲的就是传统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对家庭生活、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和传统节令的生动描写，还有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现代解读，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文化言之不尽的绵长魅力。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是沉淀千年的生存智慧与生命诗行，它不在高阁之上，而深植于日用而不绝的烟火日常，藏在一餐一饭的滋味里，藏在一言一行的温度中，藏在四时八节的更替里，藏在待人接物的情意间。而这日用常行，皆是寻常日子流淌不息的文脉传承。在这本书中，作者以鲜活幽默的京腔京韵，将典籍中深邃的哲理化作可亲可感的家常话，把书呢分成了家里家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时节天性四个部分。60篇短文就像60个文化小点心，随手拈来都能品出滋味。比如他说，进门出门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其实包含着中国人对空间秩序的讲究。站有站相不仅是仪态问题，更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文化符号。而回家吃饭这个简单的行动，则承载着中国人最看重的亲情与团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在作者笔下突然有了全新的文化重量。如何经营有温度的家庭关系，如何在衣食住行中体现修养，如何在人情往来中不失分寸，如何顺应节气生活活得更有滋味，你所关心的生活点滴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文化注解。它教你在最平凡的日常中咂摸出底蕴，品味出真趣，活出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自己生活的美学家。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常心。作者并不刻意地拔高传统文化，而是平平实实地告诉我们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够延续至今。而读他的文字，就像听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北京在胡同口唠嗑，既亲切又长见识。书中那些精美的插图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让阅读变成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享受。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每篇呢大概是1000来字左右，这样的短篇幅呢非常适合咱们休闲时阅读，用时不多，却每每可以在阅读中有所收获，或者是会心微笑，或者是细细思量，总是饶有趣味。而书中的每一个篇章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论语》《礼记》等经典的大门。在书中，每一篇短文的末尾标明的国学经典引用，既是点睛之笔，又如读后习题，将文化种子从纸页植入心灵。当《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文言被转化为“少喝大酒，少熬夜，少生闷气，少发火”，总之少糟蹋自己，这才符合今天的语境。这样生动的表达，传统的义理不仅更接地气儿，更容易传播，也更能引发读者对生活方式的思考，提升深入学习国学经典的自驱力。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生活中处处蕴含着传统文化，只是我们常常习焉不察。文化学者崔代远的新作《生活里的传统文化》，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传统文化的一扇门，让那些潜藏于日常细节中的文化密码重新熠熠生辉。
0: 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对家庭生活、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和传统节令的生动描写，还有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现代解读，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文化言之不尽的绵长魅力。这本书对家庭生活中的礼节风俗描写得细致入微，从日常的进出家门到拜年祭祖时的各种讲究，无不彰显着传统文化以礼化人的作用。衣食住行中的传统韵味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在阐释衣食得体的观念时，作者注意到了几千年来服装款式的曲折变化，而变化之中犹有未变，那便是得体。作者写道，得体是穿衣服的基本法则，怎样穿才算得体呢？与身份相配，与环境相称，与时代相融，就算得体。比如参加各种正式典礼要穿这个时代的主流正装，婚礼要喜庆，丧礼要深沉，其他典礼要郑重。传统礼仪的生命力正蕴藏于日常的细微之处。在《家里家外》这集中《进门出门》一文中，作者从《礼记曲礼》《江上堂生必扬》的古礼说起，延伸到现代生活中进门出门的问候细节。一个简单的举动区分了家内与家外两个空间，也蕴含着不同的处事逻辑。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文化解读，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礼仪并非是书本上冰冷的教条，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智慧。它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人，讲究日常修养。而在待人接物这集中的一衣为敬这一篇也很有意趣，作者考证了作揖姿势的源流，廓清了人们对这一礼节的模糊印象。他指出，正确的作揖姿态源自曲礼“奉者当心”的要求，其核心是对他人的尊重与自我的谦抑。如此阐释便让人明白，传统礼仪绝非徒具形式，其背后贯穿着深厚的文化根底，是内在精神的外化。如今作揖虽不常见，但那份推己及人、恭敬谦和的心意仍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要紧所在。在《谁是家人》这篇中， 作者从家字的造字本义论及其概念的历史流变来梳理出古今对家庭文化认知的异同，那么这种对文化根源的探溯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家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而在《堂正廉迁》这篇中，作者从古建筑术语“廉”指的是厅堂的边棱出发，因其端正使房屋稳固，引申出廉者乃方正刚直之人，又因其为人常行而保持洁净，衍生出廉洁清廉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路径，让我们在熟悉的生活经验中去领悟传统的深层逻辑，使古老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语言平实生动，将复杂的文化概念和生活细节的内涵讲解得清晰透彻。例如在探究家人的相处之道时，作者讲述了孔子与曾参之间的故事，一呼一应一唯一诺之间表面上只是一个语调的差别，可就在这个小事小节的毫厘之处，恰恰是培养亲人情感的枢机。这正是生活中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启迪。阅读这本《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文化并非是遥远的历史遗迹，而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在作者看来，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如何待人接物，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更能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里体现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无论是耳熟能详的风俗规矩，还是引证经典的礼序行止，都曾经深刻塑造了传统观念的是非缘由，构建起我们的思维框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模式，在待人接物间让传统文化看得见、用得上，才能让经典里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跳出书卷活泼起来，真正走进老百姓的日常。而讲到生活中的传统文化，那自然要从家说起。家是生活的场所，也是传统文化的来处，我们与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关联都和家映照牵绊着。家里那些最亲密的生活经验，诸如爱与敬、情与信、真诚与质朴、温暖与热切等等，推演拓

0: 臣的谷物，而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那些平仄相间的诗词里藏着四季轮回的浪漫，而那些君臣佐使的中药配伍中则透着万物和谐的哲思。那些礼尚往来的礼仪中凝聚着人情温度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在于气能横贯天地人伦，道可融通古今中外，一字一句皆为文化密码，一茶一饭俱是文明载体。它教会我们在24节气里读懂天时，在琴棋书画中涵养心性，更在柴米油盐间照见生生不息的生活哲学。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崔淡远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崔淡远，作家，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荣获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读书形象大使，第7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2022俄罗斯阅读彼得堡最佳外国作家二等奖等荣誉称号，近年在高校、机关、团体及企事业单位讲授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中华家国文化、中华经典导读、中国节日节气文化等课程千余场，著有《京味儿》《京范儿》《京味儿十足》《吃货词典》《一面一世界》《四合院活物记》等作品。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崔淡远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崔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淡远。
0: 这本书啊，能看出您写得很用心，照顾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实咱们客观说呀，这个传统文化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而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真的是身处其中而习以为常了，我们不去琢磨它是怎么回事儿。那通过这本书，您想和大家分享怎样的观点？
2: 这几年啊，传统文化热，但是我觉得呢，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方面呢，就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呀非常深奥，非常高远，好像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呀有一定的距离，
0: 烟火气少了点、
2: 没错，甚至于啊说出那些话来呀基本让人听不懂，这是一类。那么再有一类呢，认为啊这传统文化它是一些外在的东西啊，就比如说一些个非遗，当然非遗是传统文化啊，但是呢它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呀并不是那么紧密，是吧？要不然它怎么叫非遗了呢？我觉得呀，所谓传统文化呀，它本来就是我们的祖先啊，觉得说这种生活方式它有用，或者说这种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它有用，哎，于是乎呢，就把它总结出来，慢慢的呢，就变成经典了。当然说，经过两三千年啊，可能那个时候的这些个句子跟今天啊有一些差距，所以呢，就让人们觉得有一些隔阂。其实呢，传统文化它无外乎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比如说这本书里说的，说我们家里家外这些事儿啊。什么叫家里家外呢？你像中国人啊，他是以家为个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的，所以呢，在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里，只有中文把家和国联系到一块儿，变成了一个词儿叫国家。你看所有的外语，比如说您肯定会英语，是吧？英语国是国，家是家，那咱们呢叫国家，是吧？
0: 家国文化，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什么是家呢？家我觉得它跟外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一扇门，是吧？你推门出去，这就是上了社会了，你推门回家，哎，这就是进了家了。没有一个家说是没有门的，是吧？所以呢，咱们就从进门出门这点小事说起。那么再比

0: 说呢，很多人一说什么叫生活呀，那衣食住行嘛，是吧，那谁都得吃饭，哎，谁都得穿衣，比如说啊，你哪怕你是走路呢，哎，或者说你坐车坐船坐飞机等等，总之你只要一动它就有行这个问题啊。再有呢，你人总得有一个住处吧，哎，衣食住行，这是生活的四大基本要素。那么它跟传统文化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这本书呢也涉及到这些问题。还有，我们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这个社会上，我们总有一些个怎么跟别人相处的问题。那么于是乎就有待人接物，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家，很多人说我就挨家宅着，宅着也可以，您怎么跟自己相处呢？啊，您跟自己是不是总是拧巴着？现在很多人都是他跟自己拧巴着，跟自己较劲，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是吧？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与人，就是说你与自己相处。那么于是乎呢，有了待人接物。再有呢，你看这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哎，就牵扯到一个时序的问题。什么叫时序呢？春夏秋冬就是时序啊。我们平常总说一句话，随时，是吧？人说贺老师，我这随时等着您。哎，什么叫随时啊？很多人说的太随意了。随时呢，您可以理解成随着时刻，也可以理解成随着时节，哎，也可以理解成随着时代，是吧？
1: 顺势而为，顺时而为。
0: 哎，没错。所以呢，这本书里呢，最后一部分啊，就是时节天性。哎，您讲呢，顺时而为，顺时而为，就是讲的时节天性。所以我觉得传统文化啊，就是这样，它呢，明日用而不知，就是你每天你都在用，哎，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这样行不行？那么这本书呢，就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这本书呢，有几个特点哈，就像刚才您说写这本书是不是很费劲啊？说实在的，应该是挺用心的。为什么呢？这本书里头每一篇文章其实并不长，它也就是个1200-1300字。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现在这个人啊，他一般的阅读的这个注意力啊，就5分钟以内啊，过了5分钟啊，基本上他就会翻篇了。所以呢，我就把握着基本上就是5-6分钟能看完一篇文章，一共呢有个60多篇。可是每一篇文章都是有经典支撑的，哎，它都是来自于大学啊、中庸啊，包括礼记里的一些篇章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呢，可以理解成这本书呢，就是我对于经典里的一些个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包括思维框架的一些阐释。
1: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先说刚才您说的体力问题，
0: 嗯，
1: 他写短了并不容易，还不能呢那个浅尝辄止到好像什么都没说，所以这个度其实不太好把握。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它是一个先把它抻长了再把它缩短了的过程。前些日子呢，因为开这个北京图书订货会啊，有一些读者就说，哎呀，说崔老师你这本书真好，说为什么呢？说我这个一个晚上就能看半本儿。我说是吧，或许是这样啊，因为它确实很短嘛。哎，但是呢，说实在的，这本书呢，我就从开始在电脑上打开始，现在咱们不说动笔啊，因为这本书没有动过笔啊，从电脑上开始打字开始，到这本书最后成书，基本上用了2年的时间。
1: 所以看着短，写的时候在费劲。
0: 对，它都是一些个浓缩的东西。你比如说啊，它里头的很多的句子，很多的思想都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你去看原文吧，好长好长，我拿一句话很简单的把它说出来。所以哎，你觉得这句话哎，怎么好像说的那么有道理啊？哎呀，不是我有本事，而是我们的祖先有本事。
1: 您比如在书里您写到这个待人接物，我们打招呼，
0: 嗯，
1: 就是这样的细节，您怎么给大家去解读，让我能迅速的接受它，还不觉得过时，还觉得和当下很贴近，又不觉得您啰嗦。
0: 哎，你就比如说啊，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经常碰到这种事儿。最典型的吧，有时候你就是去医院，哎，你好不容易你挂了一个号，然后呢这专家呢是正给您那儿说呢，边上过来一个，哎，那个什么，我这怎么怎么着，哎，然后呢您那就让着您吧，这个刚完事儿，那个又过来，哎，我这怎么怎么着，哎，然后就变成他这个了。然后你呢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好像你就跟空气一样。你有没有碰到这种事？
1: 有，
0: 是吧，
1: 嗯，
0: 那你心里怎么想啊？
1: 那不舒服啊，
0: 很别扭啊，
1: 嗯，
0: 是吧。哎，那么这种情况你在经典里头它是怎么阐释的？它 它不是一个说生活的细节，它是早在两三千年以前就碰到过，而且不光碰到过，可以说是经常碰到。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待人接物的问题啊，类似你应该怎么处理这种事儿，比如说你真有急事儿啊，你应该怎么去插这个嘴，是吧？哎，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我再给你讲一个啊，你说我们不说话啊，您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您跟您的夫人，您在大街上走，就从你们俩中间呲楞就过去一人，
1: 有。
0: 你是不是？
1: 我猜他可能有急事儿，难道就不能绕一步过去吗？
0: 没错，
1: 对，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啊，那么你看这些个细节，都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是吧？这就是简单的待人接物，
1: 嗯，
0: 啊，还有你再比如说啊，我们经常碰到一个场景啊，就是您在单位啊，您找领导签个字或者汇报个工作，领导在屋里啊，这个门呢虚掩着，但是你能够知道屋里除了领导还有一个别人，是吧？那么这时候你是进是不进呢？你看很多人啊就特有意思啊，他会把这个耳朵啊侧在门上听，哎，完了后头一个人看着就很别扭，就这种样子，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是吧？那这怎么办呢？其实呢没有什么难的，如果里头人说话你听得见，你就大大方方敲门进去；如果说里头人说话你听不见，那您就稍微过一会儿您再来，是吧？那再有啊，咱还是说这个小事儿啊，很简单啊，就是说你敲门进去了，进去以后你这个门啊是开着是关着，你有考虑过吗？
1: 嗯，一般来说有客人肯定是敲完打开，有人那我稍后再来。
0: 啊，对，然后这个门呢，
1: 门得关上吧？
0: 哎，你看不一定。如果您进来的时候门是关着的，您随手关上；
1: 啊，
0: 如果您进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您就还保持开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还有一个啊，您进来的时候门也是关着的，这时候您后头又有一个人，比如说我在您后头呢，您就别关这门了，是吧？您把门一关，我以为您有什么事儿不希望我听到的。
1: 哎，还真
0: 是不是？
1: 就是不能随便给人吃闭门羹，其实这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
0: 嗯
1: 啊，所以刚崔老师说完这个，我就想了四个字儿，叫知书达理。
0: 没错，
1: 是吧？咱们在日常生活中间能够考虑到别人的时候，文化自然就产生了。
0: 嗯。
1: 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就您个人来说，因为很多时候听您这么讲了，我会觉得这不就是生活中间的一个习惯吗？对吧？
0: 嗯，
1: 我父母是这么教育我的，老师是这么告知我的，老人是这么指点我的。
0: 嗯，
1: 那么在您看来，传统文化的这个元素它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
0: 嗯，
1: 到底会包含什么东西呢？
0: 它主要就包含刚才我说的这几部分啊，你就比如说啊，怎么待人接物啊，你怎么处理跟家里人的关系，跟社会上人的关系，甚至于跟自己的关系啊，你怎么去生活啊。咱们中国呢叫礼仪之邦，是吧？很多朋友啊听说过以法治国，其实中国人讲的是以礼治国。那礼是什么呢？礼不是说我给您鞠躬啊作揖啊，说请谢谢对不起，礼就是一种行为，
1: 礼法，
0: 哎，
1: 嗯，
0: 或者说是一种礼制，
1: 嗯，
0: 啊，他呢，在先秦的时代，这么说吧，人只要不睡觉，啊，你只要一睁眼睛醒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有规矩的。礼就是人啊就应该这么做，法是什么呢？人不该这么做。比如说啊，说我们呀，不应该闯红灯，那么如果你闯了呢，你就违反交通法了，哎，这叫法，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礼让三先，
0: 哎，这个叫礼，是吧？
1: 哎，
0: 您这礼你要不这么做，只能是道德谴责，哎，并不能对您说一定要做成一个什么处罚。就刚才咱们说那些事儿，是吧？您在这儿，您跟您太太走着，我从中间呲溜窜过去，您心里很别扭，但您说您就把我抓起来，好像也不合适，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道理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些个东西啊，都是先人总结出来的。哎，他觉得这个东西啊很重要，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哎，这儿我给你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我们都听说过一个成语叫唯唯诺诺，是吧？那么唯唯诺诺呢，现在很多人解释啊，说这个人很胆怯
1: 懦弱，
0: 哎，是吧？你看他不敢干什么事，真是唯唯诺诺的。哎，其实这两个字儿啊还真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呢？
0: 哎，这两个字儿，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你看啊，现在啊一般来说，比如说这个老师叫你 啊，老师叫啊，想想你上学的时候啊，何超来帮我把作业本收收啊，你赶紧的是吧，啊，去干是吧，如果你要是回家呢，如果你父亲啊叫你啊，那就不一定了。比如说你这儿上完学回来之后，你这儿正玩手机呢，哎，您父亲叫你啊，说那个何超，你这赶紧起来帮我刷碗去。哎，您基本什么态度？哎呀，我这忙着呢，没看见吗？这个就叫什么呀？就叫懦，就是不愿意拉长声，所以叫父招无懦，先生招无懦，就是说你父亲或者说你父亲母亲叫你的时候，你别不耐烦，啊，拉长声是吧？你瞧我这忙着呢，那应该怎么办？围而起，什么叫围而起啊？哟，哎，我在这儿呢。这个是围跟懦最初的来源。
1: 那问题是都什么年代了，有人说我们现在都全新的社交模式，是吧，我都人工智能了，我还要这些传统文化来束缚我，多难受啊，它会限制我，你想我要和人打一招呼，我得想我这在理儿吗，我这和人给个眼神我是不是多看了呀，我这加个菜我是不是，哎呦，这位置又不对呢，我还活吗，我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0: 是这样的啊，这些个形式都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礼是随着时代来变化它的形式的。那你比如说啊，咱也不用说这个先秦的时代啊，你就倒退个百十来年，哎，到春节拜年那得磕头啊，啊，咱今天你说在城市里头，起码这个磕头这件事很少见，是吧？哎，那你呢，有一种新的形式啊，那拜年，那过春节的时候。你总不能说一点表示都没有吧，是吧？啊，您连个过年好都没有，哟，嗯，得咱过去了，可能吗？不可能，您总得有一个表示，是吧？关键在于心诚。所以呢，咱们今天啊，很多朋友说咱们怎么拜年呀？说那我们作揖啊，咱们中国人作揖啊，那作揖怎么做呀？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啊，那个样子基本上是跟《水浒传》学的，摆一个很大的架势，大哥，哎，就都这感觉，其实不是。您就把您的这两个手啊，哎，攥成一个心脏的样子，然后搁在您的心口前头，我心里有您呢，哎，我心里有您，哎，就可以了。
1: 那是左手上右手上呢？
0: 哎，很多人就问这问题啊，其实这个啊就是一个传统，按理说呀，左手上右手上其实无所谓，但您要非说，哎，这个怎么分呐，男左女右啊，哎，您注意，我们在北半球啊，我们呢面向南方叫正位，因为太阳在我们的南侧嘛，是吧？你注意，你伸起左手，它的运动轨迹跟太阳上行是一样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去啊，看呀。所以呢，太阳是不是代表阳？是不是代表男性？那么，所以对于男子来讲，左为上。记住，这个上不是说人上，是说太阳在上，就跟我们过春节贴春联似的。如果你脸朝着门外啊，记住啊，脸朝着门外，那上联贴在左面，是不是这样？左右是相对的啊。如果你反过来方向啊，能理解吧？哎，那你左右就正好颠倒了，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咱们老说礼多人不怪，礼多了之后又会觉得繁文缛节，会很痛苦。这个礼怎么把握呢？
0: 关键在于心诚，关于你心里有没有。啊，您如果只要心里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用微信呢，啊，哎，你就到时候把你，能够尊重的这些人啊，或者说他曾经帮过你的这些人，哎，你拿微信问候一下，那也是一种诚心，
1: 嗯，
0: 是吧？但关键是这样，但现在很多人啊，他也是啊，发微信，你没注意全一样，全是复制的嘛，哈哈，那能叫心诚吗？我觉得未必，是吧？你真的。你把说这一年里头啊，您对您要问候的这位啊，您要去拜年的这位啊，您写一比较诚恳的话，是针对他的，而不是说您复制过来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一份诚心。
1: 对，所以这个经常惦记，而不是有事的时候才找。
0: 确实确实，关键是您心里得有啊，您别说实在的，这北京话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书中呢，您是这么说的：说看懂一桌子家常菜，就看懂了大半的中国文化。我就好奇了，您说的这个一桌子饭，到底我们从中可以怎么去解读？
0: 是这样，这个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因为中国啊是农耕文明，所以呢，中国人啊非常重视吃饭，而且呢是重视一家人 或者是一群人在一起吃饭啊，真正中国人说一个人去吃的啊，这种情况呢，除非在工作场合或者特殊的这种场合啊，一般不太多啊。所以呢，你比如说啊，在这个餐桌上，咱们就说这个菜本身，咱们讲究什么呢？五味调和，是吧？
1: 嗯，
0: 哎，五味调和，很多人就说呀，什么是五味啊？酸甜苦辣咸呢？其实还真不是。真正的五味是酸苦甘辛咸，你去看看什么是甘呀？甘你写出那甘字你就明白了，那嘴里有一舌头。
1: 嗯，
0: 哎，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甘。这么说吧，你弄个白馒头，你在嘴里嚼，嚼嚼嚼啊，最后那个味儿叫甘。弄一口白米饭，在嘴里嚼嚼嚼，最后呢那个味儿叫甘，就是食物的本味。这个五味呢，又跟咱们中国人常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紧密结合，那么又跟咱们，你比如说咱们说的五色，哎，甚至于咱们中医说的五脏啊，等等等等，是吧？哎，有这种对应的关系，这就是中华文化非常基础的一种哲学理念，是吧？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再有，你比如说我们这一桌人在这一块怎么吃这顿饭啊？咱们中国人老说哈，说我只要跟这人在一块吃这一次饭，我就大概其知道他是一什么人，哎，甭管吃了什么饭，你就比如说啊，《礼记》里头有一篇叫《曲礼》，《曲礼》里头有一段叫《十四物》。什么叫十四物啊？就是说这吃饭呀，十四种注意事项。当然了，这里头有一些跟今天的关系不大，比如说勿团饭、勿放饭，它指的是伸手直接攥这个饭，就是说您别攥得太死，您攥完了您别重新扔回这饭桶，因为这手脏嘛，你扔回去之后别人怎么吃啊？但是现在咱们一般来说没有人直接下手抓这个饭，那么这里头但是有别的呀，哎，你比如说勿顾祸，那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这生人啊，说这十个人吃饭，哎，我就喜欢吃这黑椒牛柳，扒我一块儿，看我啊，我再来一块儿，我再来一块儿。待会儿七块全让我吃了，是吧？别人怎么吃啊？哎哎，这是一个勿反鱼肉，哎，这也是经常碰到。说我呀，嘿，你看就这鱼好吃哈，我夹，你看看到我怪不好意思，我放回去了。哎，这勿反鱼肉，那别人人没法夹了。再有呢，咱们勿留绰，就咱们北京人说的，你别出声，吧唧嘴，说好有人吃个饭热闹着呢。哎，最有意思的给你讲一个，这个事儿太有意思了，我碰到很多回。啊，你比如说吧，人家有时候请我吃饭哈，哎，然后就比如说吃羊蝎子啊，说哎，吃完羊蝎子剩了一半，说现在光盘行动啊，那什么服务员啊，把崔老师吃剩下这个半盆羊蝎子给我打包，我回家给我们家狗吃去。我不知道您碰见过没有，我碰见好几回
1: 没有。
0: 然后我吃那饭就给他们家狗吃去了，当然他没这个意思是吧？没这个意思，但是
1: 这个话接在一起，他意思变了。
0: 对，我听了就很别扭。哎，这就叫物投与狗骨。
1: 嗯，
0: 就是说人吃的饭，你别投给狗吃。为什么？因为在中华文明里，人跟狗是有严格区别的。
1: 但这事得掰开说，就是他打包这个行为是对的，他的这个语言诠释的部分他乱了。他其实应该是吃完了，崔老师吃饱了，吃好了，得嘞，那这样咱今儿别浪费，直接剩饭剩菜打回家，我们家自己处理。这您能接受对
0: 吧？
1: 您非得说崔老师吃剩了，我回去喂狗吧，这个意思就不对了，对不对？
0: 哎，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啊，你看这就是一些生活的细节是吧？其实呢，这些都是在先秦典籍里头明确写着的，哎，只不过呢，可能您不知道罢了。
1: 嗯
0: 啊，类似的你说这一餐饭上有意思的事儿很多呀，是吧？你就比如说我们要过春节呢，大家都知道啊，都得有一条鱼。那么一般来说啊，按照传统文化，这条鱼一定要有头有尾的鱼。
1: 嗯，
0: 当然说我不吃鱼头，我也不吃鱼尾，刺儿多多呀，那不成。为什么呀？代表着有头有尾，顺顺利利，是吧？这就是一种风俗。
1: 嗯，而且我之前也接触过，就是这一桌子饭吧，东家请客，东家比客人能吃，他心态是两种，一种是特别好吃的，一种是我做的我得带头吃，得觉得好吃，才能带动了客人。但是在客人来看，好像是觉得他也不怎么打算让我们多吃。
0: 啊，也有这种可能。
1: 哎，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体现
0: 啊。对对对对，所以你这个中国人吃饭很有意思啊。中国人吃饭不只是充饥，它其实是一种社交活动。
1: 是是是。
0: 还有啊，你再比如说啊，这个 当然了，现在哈，一般来说我们请客吃饭都是到餐厅哈。您过去基本是在家里，在家里呢，这个饭谁做呢？就是主妇做。哎，所以呢，人家比如说把这个菜端上来，您得站起来。
1: 嗯，
0: 为什么？表示对这个做饭的主妇的尊重。哎，这叫食至起。但是你说今天你到餐厅，没有必要，因为您付款了嘛，
1: 嗯，
0: 是吧？您说您也花了钱了，您说您站起来，厨师辛苦了啊，一般没也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但是呢，关键是后面一句上客起什么意思？比如说啊，您这一桌啊有这个长者是吧？哎，比如说有领导，哎，比如说有这个社会地位比您高的人，人家来了，您得站起来，是吧？您别嘿啊，您那儿啊，我这儿。我连屁股都不起开，这就不合适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都是餐桌上能够看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养。
1: 嗯，那您说到这儿了，咱们确实是这期节目播出也真的快过年了。
0: 嗯，
1: 过年中间我们知道过年的年俗是很多的，
0: 嗯，
1: 我能确定它是传统文化。
0: 嗯，
1: 那么我们过年我们个人的行为在过年有哪些传统文化其实是要特别恪守一下的？
0: 你就比如说啊，过年的时候啊，很多人啊，他就是一个呢喝大酒，哎呦，好家伙，那在一块儿喝吧，哎，还有呢熬夜，好家伙，这通宵的不睡觉，啊，其实啊，这就是很不好的一种行为，这是什么不好啊？不孝顺，啊，你看说这个喝大酒熬夜怎么就不孝顺呀？中国人以孝治天下，那《孝经》一开始写的什么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个呀，你不要理解成啊。说我们不礼法，我们不洗澡，那古人哪有那么傻呀，是吧？他是说什么爱惜你的身体啊，因为你是你爸妈生的啊，你得了病你爸妈比你心疼啊，所以啊你别喝大酒，哎，你别熬夜啊，这样的话你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了啊，就是对你父母最大的孝顺。所以我认为孝敬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事，爱自己。再你比如说啊，咱们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啊，那咱们就得到处去拜年，是吧？哎，特别是呢，你首先你得哎敬拜自己的父母啊。如果说有爷爷奶奶，是吧？哎，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但是关键，他不是说给他买什么好吃的。你看现在很多人啊，咱们现在物流很发达啊，就是说从网上买点什么东西好吃的，买点酒啊，甚至买个衣服，然后给他们家人发微信。哎，你注意啊，几点几点收货，完了。哎，你说这个它是一种孝顺吗？你现在很多人还养宠物，养猫猫狗狗呢，猫猫狗狗你还给买点好吃的呢，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你跟你的父母有什么区别啊？关键在于什么呀？在于你是不是有这份敬意，是吧？哎，你如果说对于父母没有这份敬意，你买什么都是瞎掰，是吧？所以我觉得春节的时候多跟父母在一块儿，哎，特别是什么呀，父母年岁大了，有的时候难免啊得不得得不得，哎，人还挺烦的，说实话，哎，您就听着，是吧？关键在于什么呀？在于能够按照父母说的啊，能够愉快地表示出来这种心情。所以叫什么呀？色难，色难什么呀？就是别给爸爸妈妈脸子看。
1: 嗯，孝顺孝顺，最后的这个顺是最重要的。
0: 没错，注意顺不是说爸爸妈妈说什么都是对的。
1: 对，
0: 啊，什么叫顺？顺乎亲，让他心里头觉得顺畅，这个是很多人以为孝顺吧，那就是爸爸妈妈说什么都是对的，还真不是。因为时代发展了，很多事儿啊，爸爸妈妈他未必懂什么叫顺啊，就是让父母心里头顺畅，啊，这个就叫顺了，是吧？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哎，但是呢。你别跟他呛着来，
1: 就方式方法很重要。
0: 没错，
1: 书里还有一章呢，也特别谈到了这个穿衣得体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在这个个性张扬的年代，
0: 嗯，
1: 就是觉得他是有一点矛盾的，就我既要让我自己很个性，
0: 嗯，
1: 还得考虑的是不是和文化有关，是不是有伤风俗。
0: 嗯，
1: 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儿准不准，您怎么看？
0: 现在这几年呀，好像这个汉服热，是吧？哎，很多人啊穿着汉服啊到各种景点啊打卡拍照啊，其实挺好的啊，拍的美一点有什么不可以呢，是吧？但是呢它是有边界的，就是说穿衣服啊其实注意这么两方面。第一方面叫什么呀？叫得体，就是这个衣服啊得适合您的身体穿，是吧？哎，您不能很勒的 哎，你也不能说啊，穿的很难受，很紧绷，是吧？哎，得体。第二部分叫顺礼。什么叫顺礼啊？你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比如说，要是一个正式的会议场合，那您就穿现代通行的啊这种会议场合应该穿的衣服。哎，你要是去运动啊，那就另说的了。哎，你要是如果参加婚礼啊，您就喜庆一点，是吧？哎，如果说您比较这个休闲啊，比如说您去周末参加个什么这个拔萝卜的活动啊，您在您的这衣服后面弄一大兜子，哎，这个也挺好，
1: 嗯，
0: 是不是？那么讲到这儿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啊，《礼记》里头有一篇叫《如行》，《如行》里头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啊。鲁哀公问孔子，哎呀，说这个孔老先生，说这个您穿的这个就叫儒服嘛。那时候还没有汉呢，是吧？哎，儒服。那么孔子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宋国，我就戴宋国的帽子。那么后来呢，我到了鲁国，我就穿鲁国的衣服。我听说一个儒者呀，关键在于他的学问是不是博厚啊。至于说什么叫儒服，哎呀，我还真不知道。哎，这就是我对汉服的观点，是吧？这个人的学问，人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修养，不在于说他穿什么衣服，是吧？就您穿上汉服，您就传统文化了？未必吧，可能您连真正的汉服怎么穿，您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衣服顺时而行，得体顺礼就好。
1: 聊到现在，其实你能感受到，就是我们永远无法不说我们和传统文化是这种血溶于水的关系。
0: 嗯，
1: 它无时无刻的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时每刻，
0: 嗯，
1: 但是它确实又有一个传承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间，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0: 传统文化呀，它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这件事儿是很正常的。甚至我认为啊，真正的传统文化，它可以不依赖于文字而传承。道理很简单，比如说在中国的乡村，有很多老先生，其实他甚至不认识多少字，但是他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传统文化。有这种情况吧，啊，那么包括说甚至于它可以不依赖语言，如果说一种思想啊一种文化它必须依赖于它的语言，那它的传播的范围不会太广的，是吧？您说您非得会中文您才能学这种文化，那您这个文化走不到世界当中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6点整。

0: 明只活在科幻片里的黑科技，居然悄悄照进现实，改写日常。AI 助手，
1: 你好，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0: 智能系统，未来装备，早已不是遥远想象。从荧幕走进生活，到底有多酷？3月18日早上7点，晚上6点，对话文艺和您盘点影视科幻名场面，对比真实智能生活，解锁未来惊喜。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3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这是怎么了，霍？
3: 我这胃还疼起来了呀！
2: 减肥没吃饭啊？
3: 我还能不吃饭呀？
2: 那倒是，这事儿跟你不挨着。我看看，我看看，你确定是胃吗？
3: 这不是胃，这是哪儿啊？
2: 我觉得它也有可能是肝儿。
3: 哎呀，我的小心肝出问题了，你可别吓唬我呀！
2: 哎呀，今天不是全国爱肝日吗？所以我这不就想到肝儿了吗？
3: 啊，感情是这日子你就想到这个
2: 啊？对呀。
3: 那爱眼日你就想着我眼睛疼。
2: 你说的有理。
3: 有理什么有理呀、啊？让你说完，我这浑身上下我都不疼了。
2: 哎，这不是跟你说吗？要注重一点，爱护身体。
3: 哎，你别说，就你气的我吧，还挺管用，你比这药都管用。
2: 哎呦，那我是专家呀，这专家号可不老少钱呢，把钱给我。
3: 什么？你就专家呀？就你这专家说说就能治病啊？
2: 对呀，你不好了吗？
3: 你以为你是下面这几位专家，姜昆、李伟健他们，那些才是假专家呢。
4: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5: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6: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7: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8: 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了。
4: 哎呦，小月月。
5: 谁是小月月呀？
9: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
5: 啊？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9: 专家，
5: 专家说了
9: 啊，
5: 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9: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10: 姜昆变傻瓜。
5: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9: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5: 是吗？
9: 嗯。
4: 那你就听我的吧。
5: 你是
4: 养生专家。
5: 养生太重要了
4: 啊！
5: 我得好好听您的。
4: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5: 知道啊，延年益寿。
4: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5: 您给举个例子。
4: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5: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9: 没有？
11: 我们没有。
9: 没办法，底下
11: 啊，这儿有。哎，谢谢。
4: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5: 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4: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5: 为什么呢？
4: 吃过苹果吗？
5: 吃过。
4: 怎么吃？
5: 带皮儿，削皮儿。
4: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0: 营养。
5: 是我没说完呢。
4: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5: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4: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0: 农药。
5: 怎么又改农药了？
4: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5: 我乳腺癌。
4: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5: 我是男的，
4: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5: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您
4: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5: 我呀，我早上吃。
4: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嘣！
5: 哟，这怎么回事？
4: 血糖上去了。
5: 哦，那我中午吃。
4: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嘣！
5: 这怎么了？
4: 血脂上去了。
5: 那我晚上吃啊。
4: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嘣！
5: 又怎么了？
4: 血压上去了。
5: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4: 分开吃
5: 啊？
4: 那就是
10: 棒棒棒。
5: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4: 告诉你，记住了
5: 啊，
4: 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5: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11: 行了，
5: 别听他的了。
4: 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11: 啊，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1: 那倒是，
4: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11: 啊，
4: 这帮帮帮，
11: 对，
4: 连个结论都没有。
11: 可不是吗？
4: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
11: 哎，你怎么也帮帮帮啊？
4: 我帮您出主意。
11: 哦，帮我出主意。
4: 哎，
5: 您说
4: 这个苹果是买的？
11: 对，
4: 问问您
11: 啊，
4: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11: 我买那么多干嘛？
4: 多大的？
11: 多大的？
4: 啊，
11: 大小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了
11: 啊！
4: 你这么大的苹果
11: 啊，
4: 这么大的核，
11: 对，
4: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
11: 哦，
4: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11: 买多大的？
4: 多小的？
11: 怎么该小的了？
4: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啊。
11: 大的肉还多呢，
4: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11: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4: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11: 啊，
4: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11: 您说什么时候买？
4: 白天呀。
11: 白天
4: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11: 啊，
4: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11: 哦。
4: 记住了
11: 啊，
4: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那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11: 我就走
4: 跑、人家让嘛，你别让他
11: 看见呐，
4: 还逮着啊，
11: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4: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那我肯定是
11: 不乐意，不答应，那怎么回事？
4: 管不了啊。
11: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这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4: 这就对了。
11: 怎么呢？
4: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11: 我没
12: 江先生
11: 啊，
12: 我跟你说两句吧。
11: 您是
12: 搞收藏的？
11: 收藏专家。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2: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11: 哦，他得到村里去
4: 淘问宝贝。
11: 我知道。
12: 还说这个苹果
11: 啊，苹果，
12: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11: 我翻过来
12: 仔细看，
11: 仔细看，
12: 有没有烙款？
11: 这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12: 你呀、肉眼凡胎
11: 啊，
12: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11: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12: 普通的苹果
11: 啊，
12: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11: 这有什么内涵？
12: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11: 啊，
12: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啃过的苹果，它还有价吗？
11: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
12: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11: 啊，
12: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11: 啊，
12: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1: 那这是
12: 我热乎的苹果、
1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12: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1: 有收藏价值？
12: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1: 我把它吃了。
12: 吃了
11: 啊？
12: 那叫破坏文物。
11: 那我怎么办呢？
12: 你把这苹果买起来。
11: 他说这是
4: 买起来，
12: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1: 他说这是
4: 刨出来，
12: 你再把它吃了。
11: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12: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11: 啊，树也买起来。
12: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再刨出来。
11: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12: 那把你也买起来。
11: 把我也买起来。
12: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1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12: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1: 好，
12: 必须得卖。
11: 这什么专家这是？
13: 哎呀，姜昆啊，
11: 啊，
13: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1: 您怎么这么认为？
13: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11: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12: 升值啊。
13: 那我问问你
11: 啊，
13: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1: 不是选他，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13: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1: 这象征什么？
13: 苹果它代表诱惑。
11: 哎呦，这有诱惑，
13: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11: 哟，
13: 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1: 不知道。
13: 是你的性格决定。
11: 是啊，
13: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11: 哦，
13: 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11: A 型。
13: 你爱人呢？
11: AB 型。
13: 那你完了。
11: 我怎么完了？
13: 俩 A 配一 B
11: 啊，
13: 你没事生闷气。
11: 哦，这这么讲。
13: 你什么星座？
11: 我是白羊座的。
13: 那你爱人呢？
11: 狮子座。
13: 你又完了。
14: 我怎么又完了？
15: 狼吃羊，冷不防。
14: 我爱人是狮子座
15: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家羊？
14: 那我吃完了。
15: 你属什么呢？
14: 我属虎的。
15: 你爱人呢？
14: 也是属虎的。
15: 你更完了。
14: 怎么呢？
15: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4: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15: 他是母老虎啊。
14: 是不是伤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4: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15: 啊。不不不，你得过理财年。
12: 还是收藏有意义。
15: 你必须过情感年。
14: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4: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4: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4: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4: 那我吃什么馅的？
4: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14: 煮的熟吗？
4: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4: 那我
4: 上锅蒸啊。
14: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4: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4: 我知道，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
4: 不不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4: 口诀？
4: 二十三啊，绿豆餐。
14: 哦，吃绿豆。
4: 哎，
14: 二十四，绿豆日。
4: 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4: 他还得吃。
4: 哎，
14: 二十五，
4: 绿豆煮；
14: 二十六，
4: 煮绿豆；
14: 二十七，
4: 绿豆稀；
14: 二十八，
4: 绿豆发；
14: 二十九，
4: 吃一宿。
14: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4: 绿了就对了。
14: 怎么？
4: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12: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11: 行了，还没到。
15: 行了。
11: 别听他的
14: 啊！
11: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也没一百斤绿豆盯不下来。
14: 就是嘛，这个
11: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4: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11: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14: 啊，
11: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4: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11: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4: 您也有口诀？
11: 当然了。
14: 二十三，
11: 饿一天，
14: 不让吃。
11: 哎，
14: 二十四，
11: 忌口日。
14: 哦，还不吃。
11: 嗯，
14: 二十五
11: 要空腹
14: 三天了。二十六
11: 看看肉。
14: 二十七
11: 想想鸡。
14: 二十八
11: 闻闻鸭。
14: 二十九
11: 送你走。
14: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11: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14: 啊，
11: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4: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11: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4: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11: 你可以吃月饼啊。
14: 春节有月饼吗？
11: 有啊。
14: 哪儿呢？
11: 八月十五剩下的。
14: 我吃剩下的。
11: 便宜呀。
14: 那八月十五我吃什么呀？
11: 吃粽子呀。
14: 有吗？
11: 有啊。
14: 哪儿呢？
11: 五月五剩下的。
14: 五月五我吃什么？
11: 吃元宵啊。
14: 有吗？
11: 有啊。
14: 哪儿呢？
11: 正月十五剩下的。
14: 正月十五我吃什么？
11: 你吃饺子呀。
14: 有吗？
11: 有啊。
14: 哪儿呢？
10: 春节剩下的。
14: 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11: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4: 胃可吃坏了。
11: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4: 哎，您说这
12: 杨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14: 您也有口诀？
12: 你当然有口诀。
14: 二十三
12: 找块砖。
14: 二十四
12: 刻上字。
14: 二十五
12: 抹点土。
14: 二十六
12: 做做旧。
14: 二十七
12: 上电棋。
14: 二十八
12: 耍一耍。
14: 二十九我就出手。
12: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4: 你没跟他们弄虚作假。
15: 不是姜昆啊，
14: 啊，
15: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4: 就是啊。
15: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4: 你的情感年，
15: 我想问问你
14: 啊，
15: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4: 想。
15: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4: 想。
15: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4: 你也有口诀？
15: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4: 二十三
15: 你跟他把脸翻。
14: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了。二十四
15: 你挑挑刺。
14: 二十五
15: 添点堵。
14: 二十六
15: 骂他舅。
14: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15: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4: 你好。二十七
15: 分分居。
14: 二十八
15: 分分家。
14: 二十九
15: 你就轰他走。
14: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四十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15: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
13: 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14: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16: 不能。
14: 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
5: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16: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14: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16: 我们不值钱，
14: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16: 怎么了？
14: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16: 明白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1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你看见没有？你这水平我觉得还不如他们呢。
2: 那的确我不如他们能忽悠。
3: 不仅能忽悠，那确实是真的。我跟你讲，现在有些时候我们会生病焦虑，你这儿不舒服了你就上网查一查，那儿不舒服了你就上网查一查，
2: 真能把自己吓着。
3: 越查你就感觉自己活不过明天了
2: 啊！没错，而且呢，现在大家呀、喜欢拿这个手机
3: 啊
2: 刷刷短视频是吧？有一些什么什么养生导师等等的这样的视频，大家啊还真不能全信。
3: 当然了，这身体是我们自己的，
2: 就是啊，
3: 绝对不能盲目，不能啊听风就是雨，尤其是跟身体有关的，有事儿您去医院。
2: 哎呦，你要是碰见这陈印泉和侯振鹏这样的啊，说是分享大会，我看忽悠大会。
18: 你看现在小孩幼儿园，
19: 哎，
18: 孙孝轩，
19: 对，
18: 张宇航，
19: 哎，
18: 老师一问叫什么？孙孝轩，
19: 对，
18: 张宇航，刘子威，你呢？王连之，
19: 哎，没听说过。肯定不是一个班的，
18: 哎，老师的出去，
19: 哎，是是，
18: 按
19: 现在，好，现在不叫这名字，
18: 小的，哎，说这意思吧，
19: 对 对, 对，
18: 可爱，
19: 哎，
18: 但是越叫这样的名字，既可爱，有时候啊也可怜，
19: 这怎么话说的？
18: 可怜在哪儿？你看现在那个骗子，电信诈骗，
19: 哎，
18: 北京真有，法制进行时播过，有一海淀一阿姨，
19: 嗯，
18: 好几百万。给人家转款去，说我儿子怎么怎么着了，怕儿子出事吃亏呀。
19: 现在不少了，这
18: 给你打500万1000万。
19: 对，
18: 真有这个。
19: 电视台老曝光啊。
18: 哎，但是这两年他说对了，一曝光啊，
19: 啊，
18: 那骗子不使这招了，
19: 警惕性高了。
18: 哎，光打电话，人电视全瞧见过，谁信他呀？
19: 嗯嗯，
18: 有够招了。
19: 现在什么？
18: 您这怎么办？现在
19: 不知道。
18: 哎，不给你弄着线上，
19: 那是
18: 线下弄一帮叔叔阿姨

0: 叫吃的好杂粮粉，
1: 好东西，
0: 包治百病，延年益寿。当然我这么说您肯定认为我是个骗子，我这么着啊，我请几位用过产品的这个分享者上台分享分享他们用过产品的效果。这么着您鼓鼓掌，掌声有请第一位分享者出场，鼓掌。哎，您好。
2: 哎呀，
0: 还挺紧张，您看这啊啊，
2: 朋友们，
0: 嘿，是这味儿。
2: 大家好。
0: 嗯，
2: 我叫马凤琴。
0: 啊，就是刚才提到的那阿姨。嗯，
2: 我叫马凤琴。
0: 哎，马阿姨您好。
2: 我的妹妹叫马头琴。
0: 嗯，哎，你是好，您妹妹是个乐器是吧？
2: 哎
0: 哎，咱不提您妹妹的事儿啊。
2: 今儿个
0: 今天怎么样？
2: 哎，北京民族宫，民族宫大剧院这儿，
0: 这个词儿挨这儿啊。
2: 我们呢，
0: 哎，
2: 说说吃的好杂粮粉。
0: 对，
2: 我叫马凤琴。
0: 哎，嗨，
2: 我来自北京市顺义区。
0: 嗯，
2: 马喷
0: 马喷是？
2: 你们城里人呢叫坡。
0: 哦，您呢？
2: 郊区话叫喷
0: 啊。哦，马喷，
2: 马喷人。
0: 普及郊区话干什么呀？
2: 谢谢
0: 啊，
2: 马喷人。
0: 没人鼓掌哈。
2: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哦哦哦。
2: 2016年。
0: 对。
2: 当时顺义组，哎呀，
0: 呵，您好。
2: 说
0: 别介，
2: 阿姨心里难受。
0: 您别难受，您这病都治好了，您这。您别哭，您哭太难看，您赶紧说吧啊。
2: 搭理你吧。
0: 哎，
2: 这个2016年，
0: 哎，
2: 就是呢，政府那组织两癌筛查。
0: 哎，好事。
2: 我们的呢，
0: 嗯，
2: 我跟这谁刘文英啊，
0: 哎，好，
2: 孙荣平，我们几个就去。
0: 别老提这几位了，就
2: 骑洋车，
0: 哎，
2: 就奔马喷卫生院。
0: 啊啊啊！
2: 两癌筛查。都走了
0: 啊，就都没事啊，
2: 就到我这儿。
0: 嗯，
2: 这大夫，
0: 嗯，
2: 马阿姨，
0: 呵，
2: 您不能走。
0: 怎么呢？
2: 我说怎么了？
0: 呵呵，
2: 我招你了呀。
0: 这垮劲儿的这话
2: 没有。嗯，您呐，
0: 哎，
2: 您这胸脯子上有一疙瘩，
0: 这要麻烦，我跟您说吧。嗯，
2: 哎，你们什么意思呀？
0: 怎么了啊？
2: 我胸脯子上有一疙瘩，你们咯嘎乐呀？
0: 哎，好。
2: 哎呦，
0: 好，
2: 这帮年轻人呐，真
0: 是
2: 年轻人，
0: 也有跟您岁数差不多的也乐呢。
2: 甭弄这个啊
0: 啊啊，
2: 有一疙瘩，
0: 真是。
2: 哎，
0: 怎么着啊？呵，
2: 贝乐，我跟你说，哎，我告诉你，就我拿手这么一猫，
0: 哎，
2: 北京话叫摸，
0: 是
2: 郊区话猫啊。
0: 哎，这别老说这郊区话了，
2: 我就毛利一个大泥鳅猫啊猫，
0: 哎，猫猫猫，
2: 我一猫，我这疙瘩
0: 啊，
2: 我当时，
0: 哎呦。
2: 我眼泪
0: 啊，
2: 我都说，我想，我说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0: 呵，
2: 我得这病，我没路怎么弄呢，
0: 心里难受了。嗯，
2: 我50多岁，我老伴儿怎么办呢？
0: 您要没了，老伴儿活得更好，您放心啊。
2: 我搭理你，我这功夫，
0: 哎，
2: 这功夫我走投无路了。
0: 你瞧，
2: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就问我大姐爷，
0: 哟，
2: 你怎么了？
0: 嘿，
2: 我说
0: 这是老乡啊。
2: 我说你猫吗？
0: 这老太逮谁让谁摸，你瞧吗？
2: 我说我这有一大疙瘩。
0: 嗯嗯，
2: 没事儿。
0: 哟，
2: 吃了好杂粮粉，救您的命。
0: 就我们这产品，
2: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嗯，
2: 我买了3盒。
0: 哎，
2: 奇迹发生。
0: 怎么着啊？
2: 还怎么着呗？
0: 不知道啊。
2: 我吃一盒，
0: 哎，
2: 我这身上就烫，烫。哎呦，
0: 啊，
2: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0: 谁呀？
2: 你甭乐，我上，哎，我冬天。穿背心出门，
0: 好家伙，
2: 这个药，
0: 嗯，
2: 我就浑身就烫哦。
0: 哎呦
2: 哎呦，正是说我这个真是好，
0: 好，
2: 我这功夫，
0: 哎，
2: 我得拿手这么一猫呢
0: 啊，
2: 我就脚见好，你知道吧，知道吧，
0: 啊，知道，
2: 我上医院查去。
0: 哎，
2: 人家大夫说，阿姨给您误诊了。
0: 哦，
2: 您没有这疙瘩。
0: 什么事儿没有了？
2: 您不仅没有疙瘩，
0: 哎，
2: 您现在是返老还童。
0: 嚯，
2: 您都变成少女了。
0: 哎，好家伙，
2: 您能要二胎。
0: 哎，你好，您差不多行了，分享到这儿就差不多
2: 了。所以说，
0: 哎，
2: 你等会儿，
0: 哎，
2: 大伙儿你们就买这杂粮粉，
0: 对，
2: 你们吃个试试。为什么？
0: 嗯，
2: 说今儿给你们聚在这儿了。
0: 嗯嗯，
2: 你不买你走得了吗？
0: 哎，你好，没听说走得了。
2: 走得了，
0: 不买也走得了，哎啊，
2: 真的。说你们谁买
0: 啊？
2: 那么今儿还有优惠，你买呢？
0: 对，
2: 我一盒我提3。
0: 您行了，您是
2: 说这意思啊？
0: 您少说两句吧，
2: 明白我这意思吗？
0: 哎，明白明白明白。
2: 谢谢您，小孩，
0: 哎，
2: 啊。
0: 刚才这位分享怎么样？挺好的吧？哎，但是也看得出来有点副作用，您知道吗？啊， 当这一女同志分享完了，咱再请出一位男同志，看吃完这药。

0: 什么这个效果，咱们再鼓鼓掌怎么样？来，哎，嘿，还起着范儿这位，
1: 啊，这个
0: 呵，
1: 是方才
0: 你瞧，
1: 那么马凤英，
0: 嘿，说过评书啊，
1: 说吃这大凉粉
0: 哦，
1: 能治癌症，
0: 对，
1: 这是瞎掰。
0: 哦，您
1: 咱北京老爷们儿
0: 呵，
1: 哪儿哎？
0: 您先把这范儿卸了再说行不行啊？啊，
1: 北京哪儿说哪儿了，
0: 哪儿说哪儿，这是人话。
1: 他刚才这老太跟我告诉北京话来说，
0: 怎么着啊？
1: 我哎，北京这块来说，哎，你知道他有点说亲着呢。
0: 嗯嗯，
1: 我实事求是，我跟大伙说我什么毛病？哎、没大事儿。
0: 您什么毛病？
1: 不上厕所。
0: 哎嗨，
1: 嗨、哎，我不上厕所，你们也乐呀、哎？你们这
0: 是
1: 多长时间？你们猜猜，
0: 多少？
1: 一年我死去吧，我就
0: 一年要不上厕所，他也成非遗了。他哎，好，
1: 我就立这儿了。我、
0: 哎、是您别，您就公布答案吧。多少？
1: 那么
0: 啊，
1: 小一个月。
0: 哎，那可不短，
1: 真难受。
0: 是，
1: 哎，
0: 我都感受到这难受了啊。
1: 这当中
0: 怎么样啊？
1: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0: 呵，
1: 就问大哥爷
0: 哦。
1: 你怎么嘞？
0: 那你怎么了？
1: 我说我上不了厕所。没事儿
0: 啊，
1: 您吃我这大凉粉。
0: 还吃这个？
1: 我抱着试看态度，我来三盒。
0: 哎，
1: 奇迹发生了。
0: 怎么样？
1: 吃当天晚上，我奔厕所，够奔厕所而去。
0: 是。
1: 第二天中午12:30，
0: 哦，
1: 有打厕所出来。
0: 您等会儿吧。好。头天晚上8点，
1: 哎，
0: 一直蹲到第二天12:30。
1: 是，
0: 好，您这体力可够强的啊！
1: 咱说，
0: 哎，
1: 多痛快，我都不告诉你。
0: 哎呦，
1: 环卫局罚我8000块钱款。
0: 好家伙！现在我都闻见味儿了，我都好。
1: 这药真是好，
0: 确实
1: 救人的命。
0: 好，哎，
1: 七级浮屠，他就这个药。
0: 得嘞，
1: 你们就吃去。
0: 是，
1: 就买。
0: 最后我这么着得了、啊。
1: 哎，
0: 我问您一句，
1: 你说说我的，
0: 肯定现在跃跃欲试想买了，
1: 肯定有人想买。
0: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
1: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人
0: 哦。
1: 刚才凤英也提了，
0: 是吗？
1: 就问我们俩，你怎么嘞？
0: 哦，
1: 就找这个人。
0: 这人叫什么？
1: 王连之。
0: 哎，我妈。
2: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3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小霍，
3: 嗯，
2: 怎么样了？好点没有啊？
3: 好了，瑶瑶专家出手一治疗，当然好了。
2: 哎呀，但是我说呀，你这还是年轻人，你这疼得快，你这去得也快。
3: 主要是我刚才吃了顿饭就好了。
2: 哎呦，真是没有一顿饱饭解决不了的事儿啊。
3: 哎，我这叫把疼痛吃走喽。
2: 哎，你这五脏都舒服了哈。
3: 哎，大吃一顿我这五脏啊就舒服了。
2: 嗯，
3: 我跟你讲，人呢有时候就是那句话，你就离不开吃，民他以食为天。但是我认为我的五脏在生活当中，我最亏欠的就是我的胃。
2: 我觉得你最缺的就是那一颗心。
3: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说我呢？我是觉得啊，哪个都不能缺，这五脏各有妙用，可不能让他们休假了。
2: 那要是休假了该怎么办了呢？
3: 休假怎么办呀？这英宁、李菁、王月波、王文林他们不就碰上这样的问题了吗？
4: 快来快来快来，李菁找我来了。
5: 找你
4: 干嘛呀？王月波。
5: 王月波
4: 啊？
5: 我不是王月波。
4: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月波吗？
5: 不是。
4: 那你是？
5: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4: 我是重度脂肪肝呢，您瞧见了吧？
5: 不但我，
4: 还有谁
5: 呢？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4: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5: 啊。
4: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5: 啊，我们就是找您
4: 拜年
5: 请假。
4: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6: 李菁，
4: 你一走的我都活不了。
6: 李菁
4: 啊，
6: 我是你的心。
4: 行行行了，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6: 李菁、
4: 啊、
6: 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4: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6: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4: 啊，
6: 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4: 哎，他这怎么意思？这
5: 间歇。
4: 间歇，
5: 间歇，
4: 这就停了。
5: 他能缓上来、
4: 是吗？
5: 啊，
6: 我是心力衰竭呀、
4: 还真缓上来了。
6: 你说我这个心脏
4: 啊，
6: 过去够多好啊、
4: 啊！
6: 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这帮老太太一跳这个舞啊，忙腾腾就跟着一起来。
4: 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6: 你说现在这几年
4: 啊，
6: 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4: 又间歇了。
5: 这这能缓上来
4: 吗？
5: 能缓上来，能缓上来。我呀，我该发发肝炎了。
4: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5: 哎，干嘛隔离呀、
4: 啊？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5: 我不是肝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4: 啊。这么个肝炎？
5: 对。
4: 你又怎么了？
5: 我还怎么了？
4: 啊！我还委屈了？
5: 你甭管！
4: 啊！
5: 你还给我们看李菁
4: 啊，
5: 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4: 你亏心不亏心呐？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5: 我这是胖吗？
4: 这是什么呀？
5: 我这是浮肿。
4: 那叫浮肿。
5: 对。
4: 啊！
5: 都是你喝酒闹的。
4: 喝酒可不怨我。
5: 怎么了？
4: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5: 是啊，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4: 来，那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5: 你那是习惯吗？谁？
4: 哎呦呦，嚯，这是干荤，赶紧上来八个人。
5: 我不爱吃，我不爱吃、我还能坚持，
4: 还能坚持啊？
5: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
4: 啊，
5: 中午还喝，晚上还喝，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
4: 啊，
5: 赶场那么会儿工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4: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5: 现在你知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4: 啊是啊，
5: 大夫已经明确
4: 啊。哎呦呦呦，来八个人给抬下去。
5: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
4: 啊、大烟柱子啊，你还认识我不？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
7: 我就是你的屁。
4: 是什么？
7: 痞。
4: 我开窗户把你放出去。
7: 不是不是，痞
4: 啊，
7: 心肝痞那痞，
4: 那叫痞。
7: 对，
4: 啊对，就是痞。他改不过来了。
7: 嗯，
4: 我这痞啊，指不定打哪儿移植过来的呢。
7: 对对，
4: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8: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4: 我不知道，
8: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4: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8: 是你
4: 啊，
8: 饮食不规律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4: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8: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4: 我都吃什么来着？
8: 早晨一睁眼，
4: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7: 对，那我受得了吗？
8: 这个
4: 啊，
8: 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7: 怎么着？
8: 他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7: 哦、鸡蛋汤，
8: 又来一碗疙瘩汤，
7: 疙瘩汤，
8: 又来一碗酸辣汤，
7: 嗯，
8: 再来一碗胡辣汤，
4: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7: 好吗？
8: 他这都能没吃饱，
4: 废话，全是稀的
7: 啊，
8: 有干的。都在后头了、
4: 啊、都有什么呀？
8: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辣呀。
4: 嚯，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8: 就这些个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4: 能歇会儿了，
8: 又吃中午饭了
4: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
8: 你说我这时间我得受了、啊
4: 哎、行了行了，你呀、
8: 啊、
4: 先等一会儿说、
8: 哎哎、
4: 啊啊不，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啊？啊，
9: 我呀说两句废话吧，
4: 咱们呀、啊、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9: 我不是你的肺吗？
4: 啊，
9: 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4: 哦，这么个废话。
9: 呵，
4: 朝外朝外啊。
9: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4: 抽烟呐，
9: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4: 这不怨我，
9: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
4: 啊！干嘛你叫狗呢？
9: 不叫你，
4: 叫我像话吗？
9: 不是，我嚼烟。
4: 啊，叫烟呐？
9: 烟，
4: 犯瘾了。
7: 犯瘾了。
4: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啊，
7: 注意点。
4: 我跟你说，抽烟呐。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9: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
4: 啊，
9: 没接没完呢。
4: 哦，
9: 你早晨起来一睁眼，
4: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
7: 嗯、
4: 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7: 啊、
9: 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4: 那堆东西得吃到十一点呢。
9: 吃完东西，
4: 把烟就坐上了。
9: 啊，
4: 还啊。
9: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4: 是
9: 早晨抽啊、
4: 嗯、
9: 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
7: 嗯、
9: 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
4: 哦，又犯瘾了，
7: 我来了，
4: 您克制克制吧。
9: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4: 是不错呀、
9: 啊，高调门啊，
4: 啊、
9: 嗯，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4: 我倒是爱唱两句，
9: 宝龙图，

0: 嗓子多棒啊，
1: 停的真是地方
0: 啊。现在的嗓子
2: 现在照样唱，
0: 这烟酒嗓还唱呢。
2: 啊，怎么了？
0: 就你的嗓子是味吗？
2: 你再来个呀。
0: 现在唱
2: 啊，
0: 风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开展
3: 什么展
1: 了？还开展呢？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
4: 这个
1: 啊，
4: 问题要慎重，
1: 要慎重。您是谁呀？
4: 我是你的神。
1: 行行行了，行行行。
0: 当当当，
1: 起了哄堂。我的肾，肾亏呀。
4: 一天都让我闲着。
1: 怎么你了？
4: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3: 啊。
4: 然后呢？
1: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11点呢？
4: 吃完了。
1: 烟又续上了。
4: 接着呢？
1: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4: 说了相声。
1: 演小品。
4: 演了小品。
1: 主持节目。
4: 主持了节目。
1: 拍戏。
4: 拍完了戏。
1: 该歇会儿了。
4: 歇会儿
1: 啊，
4: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
1: 哎呦，忘了上厕所了。
3: 这玩意儿不要命吗？这个
1: 把您忘了。
3: 我跟你说
1: 这个
3: 行啊，
1: 这个
3: 行
1: 啊，
3: 行行行，
1: 这
3: 样起的不行了。哎，
1: 这毛病可不好啊。
3: 别乱，请假也得一个一个来呀。
1: 啊
3: 我得先请。
1: 怎么
3: 哎你啊，
5: 哎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你先请假呀？
3: 怎么了？
5: 论这岁数也得我先请啊。
3: 论岁数咱们都一边的
1: 啊。
3: 你这心脏最不地道。
1: 怎么了？
3: 他平常兜里揣那个素心丸
1: 啊，
3: 强心针
1: 是
3: 那都给你预备的。
1: 对
3: 啊，啥你们几个
1: 啊，
3: 你们谁病了他吃点什么药片喝点苦水都得我盯着解毒
1: 啊。干解毒吗？
3: 多新鲜啊。
0: 不这还得我来请假
1: 啊，
0: 因为他的烟太勤，一箱一箱抽，呛得我喘不上气。
3: 谁一箱一箱抽烟的
0: 啊？
3: 谁一箱一箱抽烟的？我先抽你，我
1: 啊，
3: 他抽一根烟就得就8瓶啤酒
1: 啊！
3: 我找谁喊冤去了？
1: 我是那么回事吗？
6: 你们那个抽烟喝酒他能记了，吃饭他我可记得了吗？
3: 对呀，那好吃的都给你一人，橘子、汽水、奶油、冰棍都搁你那里头了。
5: 对了，都搁他这里，挤得我都没地方了。
3: 对呀，
4: 你瞧瞧你们一个一个病病歪歪的模样。
3: 我舔着脸还说我们呢，还。就你是哥俩，我们都是一个。合着值班的时候我们全勤，到你那儿倒休。
1: 嘿嘿，自个儿就打起来了吧。
3: 甭废话，
1: 我就知道有这
3: 什么毛病的都
1: 啊。行了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意见对
3: 啊。
1: 请多长时间假呀？
5: 我请一个月
1: 啊。一个月呀？
5: 对，没错。
3: 你
1: 听我就放下了。
3: 哎李晶
1: 啊，
3: 我一嫉妒
0: 像话吗？得吧
1: 啊！
0: 你们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一个嫉妒
1: 啊！
0: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1: 那怎么办呀？
0: 我请半年，
1: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我跟您说，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1: 你来一年呀？
6: 来来不了了。
4: 干脆
1: 二年
4: 摘除。
1: 摘除啊！不像话！
3: 你啊，就得让我走。你要
5: 走，行行行，
0: 你
5: 要
0: 不行，你要不行，
1: 口怨气，你们提这意见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得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个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还不行吗？
3: 改、哎、电话，
7: 接个电话。喂，哎，导演，哎，您说什么？今儿晚上再拍一宿夜戏啊？拍到天亮。
1: 哎不不不，哎我呀、啊、这心脏熬不了夜了，咱们缓两天再拍行不行？
5: 这有点意思啊。
1: 哎今儿不拍咱们喝两口去。打今天开始啊，我先记一个月酒。怎么吃饭哪儿都不去，今儿我在家了吃。哎
7: 不
1: 错。那烟呢，您爱送给谁送给谁啊。哎
4: 拆除。
1: 我先上趟厕所。几位，这回行了吧？
3: 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8: 不行了。
1: 你们不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说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8: 痊愈了，
1: 咽气了。
9: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1: 要我说呀，这爱护自己的五脏，疼爱自己的身体，哎，才能更好的去工作，更好的去生活。
12: 是啊，最近不是有一个流行词儿吗？
11: 什么流行词儿啊？
12: 管你老几。
11: 管你老几？
12: 不是，那叫什么什么什么老几来着？
11: 人家是爱你老几
12: 啊，爱你老几啊，
11: 就是爱你自己嘛。
12: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要对我们的身体有所爱护。
11: 对，比如说啊，咱们工作的时候取得了好成绩，分享喜讯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得写上
12: 爱你老几？
11: 哎，这个考试失利了，是不是咱们得鼓励一下自己
12: 啊？没事儿。爱你老几。
11: 对呀、所以咱们得学会爱自己，保持好心态啊，和健康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2: 是的，爱你老几。我怎么都觉得这句话它好别扭哦。
11: 你说一句不别扭的。
12: 我不别扭的不是很简单吗？
11: 怎么个简单法啊？
12: 你算老几呀、
11: 什么你算老几、咱总结一句就是祝你健康
12: 啊。行，祝你健康。这马军盛伟也祝各位健康呢。
13: 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14: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儿的身体健康。
13: 不，你关心谁了？
14: 谁有病我关心谁。
13: 不是，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14: 你就有病。
13: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4: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13: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4: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13: 不要钱？
14: 分文不取。
13: 啊，那行，
14: 可不可以？
13: 不要钱行，
14: 请您站好。
13: 嗯，
14: 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13: 什么话？
14: 你颈椎有问题？
13: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14: 你带手机了吗？
13: 随身携带。
14: 平时玩吗？
13: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
14: 嗯，
13: 我最爱玩手机，
14: 这就是病。
13: 这是病，
14: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13: 还真有。
14: 低头族，这就是病。
13: 这就是病。
14: 病。
13: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4: 干嘛？
13: 好多低头族的，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4: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13: 我怎么不行？
14: 你比他们寒碜。
13: 这有关系吗？
14: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13: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14: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真的没有啊。
13: 不，这不是
14: 干嘛？
13: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4: 天生？
13: 天生？
14: 可能吗？
13: 天生的。
14: 你父母有下巴吗？
13: 有。
14: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13: 有。
14: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13: 那我的下巴呢？
14: 问得好
13: 啊，
14: 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13: 没脸了？
14: 没了。
13: 那我怎么办呢？
14: 治啊。
13: 治怎么治啊？
14: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13: 普通的。
14: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13: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4: 对，
13: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4: 对，
13: 疼痛转移法。
14: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
13: 哦，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4: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13: 那掐哪儿？
14: 掐脖子。
13: 多长时间呢？哎
14: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13: 多新鲜呢、啊！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14: 谁说掐死了？
13: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4: 掐哪脖子？
13: 不这个吗？
14: 脚脖子。
13: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14: 这谁？你
13: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14: 你说什么？
13: 这办法不行！
14: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13: 不行啊！
14: 用我的产品吧。
13: 什么产品？
14: 脚盆。
13: 不，您等会儿
14: 干嘛？
13: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14: 问得好啊、嗯！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3: 就用脚盆。
14: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13: 太极八卦，
14: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3: 不是，这就能治好？
14: 医疗成见效。
13: 那多少钱呢？
14: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13: 行，
14: 二四八，
13: 说半天不花两百多，我就买个脚盆。
14: 我说让你买了吗？
13: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14: 您是名人，
13: 别提名人。
14: 对于您赠送，
13: 免费的，
14: 分文不取。
13: 那我要了，
14: 拿走，
13: 谢谢。
14: 名人嘛，
13: 真好啊，
14: 这个
13: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人家。
14: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您满头大汗了，您。
13: 哦，这个，这不知道、哎、啊。我这人爱出汗，啊，就
14: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
13: 肾虚，
14: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13: 突出了吗？
14: 三四节突出。
13: 不，已经突出了。
14: 我一看就知道。
13: 是吗？
14: 这是现在啊、嗯、再过俩月，嗯，你人在这儿啊、嗯、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3: 别呀。
14: 干嘛？
13: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4: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13: 那怎么办呢？
14: 用我的产品呢。
13: 什么产品？
14: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13: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14: 舒服的状态。
13: 哦，舒服就嗷嗷爽。
14: 哎，对，嗷嗷爽。
13: 啊，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14: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13: 为什么用中药？
14: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3: 有道理。
14: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3: 84岁，
14: 当然
13: 高龄啊。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5: 黄金时刻。
18: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此刻你站在天山之巅，举目难忘，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封将新疆分为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雄浑壮阔，狂野神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端坐，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他们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络与神奇生态。

山河之间，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荒野不是荒芜，它是生命本真的状态。阿尔金山保护区，北半球同纬度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在这片未被人类驯服的大地上，荒野用它亿万年的广袤与永恒，呈现出自然的原初力量。季风携带孟加拉湾的水，跨越2000公里，吹绿荒野，唤醒阿尔金山的春天。水汽沉降于沙漠，河流汇聚成变状，沿地势蔓延，构成车尔臣河幼年的模样。于是万物生灵得以滋养，一切生命由此开始涌动。

金山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极端的环境却供养着334种野生动物的生长繁衍。这里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与高原抗衡的胜利者。对于高原狼来说，每一份食物的获取都尤为艰难。捕猎比拼耐力与体力，奔跑则变成生存与死亡的较量。

金山保护区的藏野驴拥有发达的呼吸系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这让他们侥幸逃过一劫。鼠兔位于食物链的底层，因此它们发展出警觉的天性。出门觅食，鼠兔会安置哨兵站岗。也许是春天太过美妙，食物异常鲜嫩，这一次他们有些大意，没有发现步步逼近的危险。鼠兔的春天结束在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中。

极端的气候孕育极致的生命。武安头藏野驴是荒野挑战的胜利者。藏马熊母子刚刚结束冬眠，奔跑也许是迎接春天最好的方式。适者生存，这是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生存法则。

风水期，车尔臣河冲破大地，与沙漠交手，将珍贵的水哺育给塔里木河。当车尔臣河到达康拉克地区时，风城洼地汇聚地表径流，沙丘中冒出大小不一的湖泊群。起源于数千万年前的塔里木裂腹鱼和叶尔羌高原鳅，随车尔臣河来此定居，安享大湖的宁静。沼泽沉溺于湖泊的梦幻，康拉克湖镶嵌在沙海之中，那是生灵的秘密家园。

自治州，面积47.1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巴州坐落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巴州西侧是将大部分面积安放于塔里木盆地中的阿克苏地区，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自西向东穿越阿克苏地区与巴州。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盆地的生命线。如果塔里木河的使命是连接的话，那么几乎与它平行的天山作用却是隔绝。天山，南疆北疆的分界线，从古至今世人尝试一切办法打破隔绝，独库公路横穿天山山脉，560多公里的旅程，自北向南连接起克拉玛依、塔城、伊犁、巴州、阿克苏五个区域。天山超过4000米的落差，造就了垂直气候。穿行独库，可以感受百里不同天的奇妙体验。

貌逐渐由高山草甸变为戈壁，而迷宫一般的红色峡谷直通天山西支脉的谷底。走出谷地，视野开阔处就是中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以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构成它现代的基本轮廓。塔里木盆地见证了地球演化的历史。100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板块碰撞让古生代大洋逐渐封闭消失，天山山脉开始隆起。那些隐藏在地表之下的力量精准而有力地切割着岩石，塑造出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

自然的力量既是无情的破坏者，也是伟大的创造者。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将坚硬的岩石一点点剥落，却也由此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景观。

巧运动推高山峰，拉伸盆地，切割出山脊，残留下破碎的砾岩。在风雨水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原本完整的石灰岩层渐渐分化，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和高耸入云的石柱，构成今天的奎克乌苏石林。

时间来到6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推挤，天山持续抬升，天山中段断线封闭，形成广袤的尤尔都斯盆地。春末夏初，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湿润空气随西风气流被天山山脉抬升，冷却形成降水。打开羊圈，生命在冰雪中肆意奔跑。

泽在暖风中化冻，开都河铺展在草原上。西游记中，它以通天河的名字出现。

夏日，河道上弥漫的晨雾将真实的草原变成神话世界。日落时，河道中会浮现九个太阳的倒影。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一个有关回家的故事紧紧相连。

1771年，一支由1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历经艰难，东归祖国。乾隆皇帝将这片新疆最大的高山草原赐予东归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给予衣食牛羊，让他们共享安乐。

布鲁克天鹅湖湿地，栖息着我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这里就是世界野生天鹅繁殖的南线。开都河离开巴音布鲁克草原，便一头扎进博斯腾湖。

夏之交，远道而来的候鸟在此停留休息，补充能量，准备继续他们的长途旅行。

0: 揭开都河远道而来的冰川融水，将博斯腾湖变成一座平均水深达9米的大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的清晨是属于渔民的，每年这里会产出4000吨淡水鱼，丰富的渔业资源养育着依湖而生的人们。
1: 好鱼，对，好鱼，产量最高可能是6月多份，6、7月份。
2: 主要是开始的，开始过户，刚才一家子就产量好。
0: 在遥远的过去，博斯腾湖的水经孔雀河一路向东南流淌，最终汇入罗布泊。凭借这些水源，罗布泊滋养着楼兰等诸多古老的文明形态。罗布泊苍凉而寂静，2000年前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此交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张骞凿空西域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楼兰，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大约在40世纪中叶，楼兰城神秘消失。此后的典籍文献中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将楼兰永远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史记·大渊列传》记载，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是罗布泊的古称。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里地下遍布富含钾盐的卤水层。水抽出地表，造就200平方公里的盐湖。盐湖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结晶。

妙不仅出现在罗布泊，还呈现在天山。奥奇克岩丘位于天山中段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作为古地中海的遗存，它是大洋留在天山的最后一滴眼泪。岩瀑、岩山、盐的海洋。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推挤天山山脉，洪水切割深邃的沟壑，塑造陡峭的崖壁，锋利侵蚀加剧岩石破碎，来自天山山脉的水与风，切削出温宿红色大峡谷今天的模样。

0: 说完主要下了一场雨，把一些动物脚印都冲得没了。按理说平时这里面会有一些北山羊、攀羊的脚印，会有一些。
1: 这里是动物的天堂，北山羊生性胆小，它们藏身于峡谷裸岩和碎石地带，轻易不会被人发现。
0: 对，前面有几个羊，还有五六只。

姚队托木尔峰穿越天山南北的古代驿路曾由此经过，里岩风化形成顶盖型石柱，陡崖上覆盖着薄膜状泥流，峡谷、山峰、陡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与世隔绝的丹霞地貌。

经过这几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观察呢，这个地方呢生物多样性，而且野生动物比较多，你像雪豹呀、狼啊、攀羊、北山羊、狐狸、鹅喉羚等等吧，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温宿大峡谷的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旅程，生活于此地，适应环境变成一种艺术，生命的节奏似乎更加贴近自然的本质。动物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它们努力地融入这片红色大地。峡谷之上，7000多米的海拔堆积的宏伟，将增加对自然的敬畏。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天山山脉的最高峰。山峰顶部终年冰封，气温极致是-60摄氏度以下。不可攀的陡峭加上难以忍耐的寒冷，几乎冻结了大多数人征服托木尔峰的欲望。借助飞行器可以穿越阻隔，窥视托木尔峰的真容。

条巨大山脊构成天山山脊。山脊中发育的冰川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冰川网络庞大而复杂。山谷冰川沿着陡峭山谷流动，留下大地手指轻抚过的洁白痕迹。玄冰川挂于陡峭的山坡，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

冰川裂隙纵横交错，冰幻化成水，沿天山南路倾泻而下，它变成奔腾的阿克苏河。

苏河一路向南，与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冰川的叶尔羌河，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的沙漠大河和田河牵手，三河交汇，一条创造生命奇迹的大河诞生。

塔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2179公里的巨大身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铺展，沿路安放下座座绿洲。伴随塔里木河开疆拓土的，唯有胡杨。1000年不死，1000年不朽，死而复生。中国90%的胡杨林沿着塔里木河分布。胡杨林在塔里木河畔绽放，并绵延数百公里。沙漠从此有了生命的痕迹。

少叔选择一块沙地缓坡作为筑巢地点。这是个完美之所，不仅隐蔽，而且靠近矮草丛，便于觅食。他小心翼翼地将挖出的沙土推到洞外，形成小土堆，以掩盖洞口的存在。跳鼠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天敌，才会出发觅食。嫩叶富含水分，所以跳鼠不必额外寻找水源。

之上，只有人类才能将生存技巧、生活智慧升华为艺术。居住在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麦西。

麦西热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热甫不需要舞台，岁时节令，辞旧迎新，丰收庆祝。麦西热甫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歌舞、杂耍、小品，表演中都能见到。灵光乍现的即兴，远远大于反复排练的矫揉。

术，狂野大地上独特的人类创造物。他用美和情感编织生活用品，雕琢自然产物。这一刻，物竞天择的无情世界开始变得文明、精致，充满人间烟火。当不同的文明向绿洲汇聚时，绿洲将承载更大的人类创造物——城市。

秋瓷文化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体现。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历史上的秋瓷故地。秋瓷，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之一。通过丝绸之路，四大文明交汇于此。

元657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治所移至秋瓷。鸠摩罗什出生于秋瓷，他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从此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东土大唐的玄奘在此将中原佛教的教义再度传回秋瓷。如果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零公里界桩，最古老最初始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南疆干燥的气候蒸发掉历史的水分，让殿堂跨越千年。

沙漠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入夜，骤降的气温让沙虎的感官系统变得更加敏锐。沙虎背部保持和沙漠背景一样的灰褐或黄褐色，腹部和四肢的鳞片可以减少体内水分蒸发，

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风裹挟着它们的岩石碎屑，在空中碰撞、撕扯，沉积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它同时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

库里沙漠，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沙山高度可以超过200米，沙砾聚合沙丘，沙丘连成沙丘链，沙丘链铺成沙漠。沙是绝对的主角。

金山保护区的沙漠深处，藏着一座看不见的海洋，那是涌动在沙底的暗流。当暗流水位高于地面，沙子泉凭空出现。

尔金山保护区周围分布着近400条冰川，它们以雪和冰的方式凝固近700亿立方米的淡水。暖风加持，冰雪幻化为水，这些水流纵横四散，在群山与沙漠间穿行，流淌、荡漾、漂浮，为荒凉的阿尔金山保护区带来一线生机。

沙海是牦牛群的躲藏之地，也是他们寻找水源时必须长途跋涉的阻碍。渴了很久，野牦牛有些急迫，于是翻越沙梁时，年老体弱者便落了单。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攻击，失去群体的保护，野牦牛也会感到不安。水决定着每个生灵的命运。塔里木河创造无数生命奇迹，最终将尾驴甩入台特马湖。为了留住这片沙漠中的浩瀚，过去20多年，新疆将相当于1/4三峡总库容的生态水注入塔里木河。台特马湖广阔的水面诉说着人和自然相处的新模式，将源于自然的还给自然。

浓淡不一的黄色任意涂抹在浩瀚大地。塔里木河畔回荡着维吾尔族罗布人的歌声。

的居民。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他们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生活。罗布人除了保留沙漠渔民的习俗，

湖杨林而生，从树冠到林间再到水面，在湖杨的庇护下，他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阳夜未落尽时，一场大雪悄然落下，雪掩盖一切生命的迹象，却雕砌出另一个宛若仙境的世界。胡杨林在大雪的铺展下改变了妆容，沙山折叠，空旷而辽远。四季轮回，亿万年不过瞬间。它是无人之境，也是生灵远征。苍茫与壮美，繁华与消逝，绝望与重生。狂野大地上，无数生命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留下数不清的谜面，也构造出今天的新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天然气税越来越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参议员大卫·波考克有一段视频引爆舆论，天然气税与啤酒价格之争再次升温。澳大利亚独立参议员大卫·波考克近日因一段关于能源税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走红，引发公众对天然气资源收益分配的广泛讨论。在视频中，波考克将政府对天然气企业征税与普通消费者日常开支进行对比，指出澳大利亚拥有丰富天然气资源，但相关税收回报却有限，甚至低于部分日常消费税负。这一表述迅速传播，并被部分网民呢简化为天然气税不如啤酒税的说法。这个观点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视频直观揭示了资源收益分配的不合理性，呼吁政府加强对能源企业征税。反对者则指出，这种对比方式过于简化，忽略了不同税种之间的结构差异与计算方式。专家分析称，天然气行业主要涉及资源租税与公司税，其征收机制复杂，受国际价格、投资成本及项目结构影响较大，难以与消费税直接类比。而啤酒价格中包含消费税、商品及服务税等多项税费，结构截然不同。尽管如此，这段视频成功推动相关议题进入公共讨论空间，政府与行业方面尚未对视频内容做出正式回应，但围绕资源税改革的争论预计将持续发酵。分析认为，此类可传播叙事正在改变政策讨论方式，复杂议题被压缩为直观对比，更易引发共鸣，但也增加了误解与情绪化讨论的风险。不管怎么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媒体自媒体的这个流行，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与讨论，要把这些最核心的内容呢引发到大众面前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好，接下来来关注减肥神药。有消息说啊，连孕妇都在打减肥神药，说以致多人入院。一名尚未觉察自己怀孕的女性，一群身材原本苗条的人，竟都在往身上注射来路不明的黑市减肥肽。这类药物在社交媒体上人气飙升，已让医生忧心忡忡。医生警告，近期接诊的患者中，自行注射黑市实验性减肥针的人数激增。这些药品均购自无监管的肽类网站，现象令人震惊。网络上发布的各种视频在 TikTok 上充斥着大量推广视频，通过网站链接和在线聊天平台销售成瓶的这种减肥神药。但专家警告，这些产品很可能是伪劣品，甚至具有毒性。一位分析了某热门肽类商店网站的科学家透露，该网站所列的减肥神药的化学成分似乎与真正的减肥药并不相符。首先呢，它是一种 GLP-1 的减肥药，目前呢仍处于一家公司的临床试验阶段。该公司呢正是畅销药背后的这个制药巨头。因为呢这个药物尚未获批，所以也不允许向患者销售。这些缺乏监管的网页试图通过声称产品仅供实验室研究使用来规避决定。悉尼富人区 Double Bay 的整形外科医生凯利透露，短短几周内，他就接诊了几位自称正在使用这类减肥药的患者，而这些患者本身已经很瘦，并不肥。那整形外科医生凯利表示呢，民众应该谨慎地从这些在线的肽类网站购买产品。另外呢，他对这么多患者在没有医生监督下私自注射这种仿冒 GLP-1 药物感到震惊。大约三周时间里，我就接诊了五六个在使用这种减肥药的患者。我当时就想，你们是从哪儿买到的？澳洲根本还没批准啊。他说，从患者描述来看，他们完全不清楚自己注射的到底是什么，还以为就像在 Chemist Warehouse 买补充剂那样简单，但这绝不是补充剂，而是一种可能被污染的药物。更疯狂的是，他们打这个是为了减肥，可我眼前的这些女性根本不需要减。他表示，这是一种非常新的现象，他接诊的所有女性都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效果惊人的宣传后才动心购买的。他们注射的东西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所以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这些都是黑市上的伪劣产品。更让他担忧的是手术安全，他们在找我做手术规划时已经在用了，我根本不知道这种药物会对麻醉药产生什么影响，会影响进食要求吗？要不要检查血糖？简直太乱来了。这些公司从不告知患者使用剂量、配药方式、注射方法、副作用，以及与哪些药物不可同服。另外，墨尔本产科与妇科医生 Rain 也表示呢，他遇到过少数患者坦诚曾注射网购的这类减肥药，其中一人甚至直到发现自己怀孕约12周时才停药。我现在接诊到一些孕妇，他们在确认怀孕前一直在使用。虽然大多数人一旦发现怀孕就停用，但其中一例是直到孕早期结束才停的。目前情况看起来还算令人放心，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在怀孕期间毫无安全数据，甚至在澳洲都没有获批的药物。光是从网上买这一点就足以拉响警报，尤其对那些有备孕计划的人来说。他将该产品所标注的分子量与正规公司公布的正版的药品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形容两者差异巨大。他认为网购版本很可能根本不是目前临床试验中使用的产品。这款产品的分子量高得多，从化学家的角度看，它在我们眼里就是另一种物质，他警告说。那么对于肽类物质来说呢，分子量是极其精准的指标，用于临床试验的疗法，它的制造标准极高且一致，分子量绝不应该改变，它定义了这类肽类疗法的本质。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分子量对不上的肽，就说明它不一样了，它拥有不同的指纹。
这种产品可能危险，可能有毒，也可能药效大打折扣。在分子量差异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根本无从得知这些网购肽是怎么制造的，注射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澳洲麻醉医师协会的副主席 Mark Sass 强调，患者在术前的必须如实告知所有用药情况，否则可能面临严重的呼吸道后果。如果病人瞒着我们吃了药，我们会非常担心。有时候人们会忘记列出注射剂，我也能预料到，如果他们用的是未获批的药物，可能会不想告诉我们，但他们必须说。这是一款研究性的药物啊，这个专业的公司呢也感到担忧哈。他们发布说，仅限 Lilly 公司临床试验使用，目前尚未获全球任何监管机构批准。任何向公众合法销售用于人体的行为都属非法。这些产品可能没有达到制药级纯度标准，且通常来自非法无监管的海外供应商。在 TikTok 上推广这款药的网红视频数不胜数，一条播放量达40万的视频中，某网红将这种未经批准的药物描述为类似于正规药品的这个减肥肽，但他绝口不提的是正规药品可以在正规药房凭处方购买，而目前网上销售的这款根本不允许用于临床。另一条播放量40000的视频里，一名年轻女性向粉丝演示如何用抑菌水稀释 Reta 并自行注射。还有一条播放量高达160万的片段中，网红发帖称，想在2026年变美吗？我的主页有链接，他们卖各种你想要你需要的肽，可以叠加使用，全部混着打啊，真的是太可怕了。澳洲药品管理局本月发布警告，指出这类肽类药物的推销已猖狂到危险的地步。未经批准的肽类产品，尤其是注射类，可能带来重大安全风险，包括污染、感染或局部组织损伤。这些产品均未经 TGA 对其安全性、质量或有效性进行评估。我们禁止交易、营销或提供任何受管制、禁售或高风险商品及服务的获取途径。发言人说，任何用户如发现不应出现在 TikTok 上的视频或账号，都可以轻松举报。

古斗教授的女儿啊，是一名临床心理医生。她说，虽然我不希望父亲离开，但是我理解他的感受。他现在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视力没有任何掌控能力，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丧失尊严的事儿。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尊重他。在澳洲呢，是没有资格申请安乐死的。数据显示，在西澳，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位，至少一位疾病晚期或疾病不断恶化的患者自杀，其中超过一半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数是男性。这其实是整个澳洲的一个缩影，其他州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所以经过长期的考量，去年维州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成为澳洲第一个正式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州。北领地呢，曾经有过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但后来被废除，为饱受疾病折磨的人呢，是带来了一丝曙光。但是遗憾的是，即便来维州，古斗教授也是没有资格申请安乐死的，因为他虽然视力不好，但是身体还算健康，不处于疾病晚期，不符合申请条件。所以呢，古斗教授最终是选择了到瑞士，因为瑞士是允许身体健康的人接受安乐死的，当然也要通过严格的审查。而古斗教授呢，也是过去15年第45个到瑞士寻求安乐死的澳洲人。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促使澳大利亚做出一些改变，对于安乐死更加包容。尽管这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但是如果死亡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解脱，那么让他们有尊严的离去，是否也算是圆了他们最后的心愿呢？但是同时在另一方面啊，我们也要从法律、从程序等等很多方面要把好关，不要让这样的一个死安乐死的允许安乐死的条款呢，成为一个谋杀人的利器。总之呢，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我们来啊，这个仔细的去思量、去考虑。那么，这个古斗教授的这个故事呢，也让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从当事人的角度呢，增加了一些理解。

将蜗牛身上带有基因讯息的核糖核酸啊，也就是这个 RNA 转移到了另一只蜗牛身上。啊，原来的那个蜗牛呢，曾经受过训练啊，发展出了防卫反应。当原来蜗牛身上这种 RNA 被植入未受过同样训练的蜗牛的时候呢，后者会出现似乎受到刺激的敏感反应。这项研究呢是这个啊刊登在一个核心的一个科学的期刊上面，可以提供研究身体记忆的新线索。那么其实呢，这个 RNA 啊，它是一种聚合大分子，与生物体内许多重要的功能有关，包括组成蛋白质和基因表现等等。那么科学家呢是对一种名为这个加州海兔的这种海蜗牛的尾部施以微量电流，它会出现防卫性的缩回反射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那么当研究人员之后再碰这只海蜗牛，发现曾经遭到电击发展出防卫性收缩的海蜗牛呢会持续收缩啊，大约是50秒，而没有被电过的海蜗牛呢仅仅收缩1秒，就是如果你只第一次被电的话呢，你只收缩1秒，然后呢这个被电过你发展出来一个防卫性缩回反射的话呢，再去这个收缩呢就是50秒啊，这个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呢，科学家发现这些遭过电击的海蜗牛呢对刺激是相当的敏感啊，至少是比没有经受过刺激的这个海蜗牛

所以科学家呢就从遭到电击蜗牛的神经系统呢取出 RNA， 在注射进没有出现敏感反应的蜗牛体内，结果后者的尾部出现好像被电击的反应，防卫性的收缩呢持续了约40秒。所以科学家发现，好，培养器皿中的这个感觉神经细胞也出现了类似的效果。那研究作者之一呢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哈，他叫 David 格莱斯曼，他表示海蜗牛的研究结果呢像是我们移植了记忆。他强调海蜗牛接受电击会提高警觉，并且释放出紫色的液体，免于被猎食者发现啊，电击呢不会伤害他们。他说他不确定这种移植记忆能否维持一生，但他乐观表示，对记忆存储理解越多，就有更高机会探索不同类别的记忆。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结果有潜力发展缓解人类疾病啊，例如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这个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人类啊，对于自身的研究和探索呢啊，是这个越来越向着接近科学、接近真理的方向去发展了。我们希望呢，这项研究成果能够进一步的得到印证和推广。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朋友们，今天的玩在澳洲呢，高原要为大家介绍维州最好玩的七个国家公园，露营、烧烤、爬山、放松。在墨尔本如果不去啊，可真的是要后悔了。维州呢一共有36个国家公园啊，每个公园呢都有它各自的特色。现在呢我们就来带大家哈去七个澳洲人盘点过后哈最喜欢最好玩的国家公园。如果你不想错过维州特有的美景的话，一定要去这些地方走走看看。好，第一个国家公园呢就是大名鼎鼎的丹德农国家公园的芬奇咖喱千层台阶。这个高原也去过很多次哈，这个真的是越去越喜欢啊，有很多人呢都会这个在休息日啊，或者是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呢会去爬这个山啊，一千节台阶，著名的一千节台阶。它是著名的 Cocoda Track Memory Walk 当中的一段哈，一共有1000节的台阶，让热爱运动的人可以在欣赏自然美景之余顺便健身。当然了，普通游客呢也可以慢慢的走完这3公里的小道啊。它其实呢有台阶，然后呢也有缓坡啊，有这个远路也有近路，你可以根据指示呢，根据你的需求、你身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么上次高原去的时候还看见一个这个小小的啊小袋鼠啊，非常的憨憨的哈，很可爱。那选择的呢是一条就是比较近一点的，人不是很多的，也许你就幸运的话呢能够看到袋鼠。那么大部分人呢会去爬那个1000节的台阶啊，然后呢这个我看到有很多这个他有专业的装备的哈，这个穿着登山服啊，就专业的登山的手杖啊，也有就是很业余的，然后就是普通的游客，你就慢慢的走。然后呢这个下山的时候我是选择斜坡哈，有很多人也上山也会选择那个斜坡，他会没有那么陡啊，不用爬楼的台阶然后但是呢就稍微的长一点，就是你用的时间呢会稍微的多一点。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尽情的去欣赏周围的这个参天大树啊，各种各样的树种。然后爬到山上的时候呢，你还可以俯瞰这个城市的美景如果是正好是早晨能够看到日出的话呢，那也就是更加的 lucky 了。

0: 那么为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维州的国家公园呢，是骑马穿越的 Alpine 国家公园。在这里你可以在马背上感受大自然的美景，时间呢是1到3个小时不等。另外热爱户外旅行的朋友呢，更可以扎帐篷仔细游览，你会发现更多隐藏在这里的大自然的瑰宝啊。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是骑马哈、啊、这个骑马穿越。很多人喜欢骑马，这个骑马这个纵横驰骋的那个感觉啊，就非常非常的自由哈、啊、奔放。而且呢，如果经常骑马的话啊，你会发现没有胖子哈、啊、这个马它的颠簸啊，让你全身的这个运动啊是非常非常消耗脂肪的啊，这是骑马的特色。那另外第三个呢，这个国家公园的特色呢是一个千年的山洞哈，就是这个Lower Glendale 这个古老的这个莱茵石的山洞，它藏有1000年以来由水缓慢打造出的石笋和钟乳石啊，简直是可以让人惊艳。你可以在步行观景，也可以选择坐小船游览，让摆渡人带你感受最美的地方。第四个呢，就是格兰平的国家公园的野餐，它是位于 Grampians 国家公园的这个 Zamsteins 野餐点。近几十年来哈，不仅仅吸引了无数的游人，袋鼠呢也是这里的常客，时常有大规模的袋鼠军团在这里聚集，并且暗暗希望着这里的游客能够忽略禁止饲养的标识哈，来给他们食物。这个袋鼠啊，一般是在这个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呢，他们会到水边，你会到找一个水边，他们会去喝水，所以呢，能够看到的概率是非常的高。虽然亲人的袋鼠呢，并不是Grampians 国家公园唯一的景观，但已经成为了海内外的游客值得到此一游的最佳的理由。所以说呢，每一个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啊，国家公园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哈，人就要有特色，就怕没特色啊。在各个行业哈、啊、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哈、啊、也包括这个国家公园。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坎贝尔港的国家公园了。那么位于海岸线的坎贝尔港国家公园呢，是维多利亚州最美的景点之一。除了常规的12门徒和大洋路，你还可以穿上徒步鞋，约上3-5好友，锁定一条徒步线路，沿着悬崖峭壁和怪石嶙峋的山径，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啊，另外呢，这个第六个哈、啊、推荐的国家公园呢，就是埃克尔斯山，啊，在这里你可以看考拉。埃克尔斯山呢是6500年前形成的火山，在埃克尔斯山里呢有成千上万只考拉寄居在雨林的树木上，只要你抬头看看啊，往往就会发现许多可爱的小考拉。不过据说考拉呢一天24小时，它要睡20小时，所以你看到的大部分的考拉呢，它都是属于这种深睡眠的啊酣睡的状态之中。好，最后一个特色呢，就是亚拉河谷国家公园的雨林画廊。你尝试过在树顶漫步吗？想象一下，在40米高的树顶观景台上漫步于雨林中，会是多么独特的体验。这里不仅有65米高的苍天大树，也有400年历史的古墓。爬上这个斗纳山顶的高塔哈，远眺墨尔本、亚拉河谷、丹德农山脉和这个整个的山脉哈，闭上双眼，仿佛你的心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4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从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00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如

0: 时间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浆婉转悠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张飞一听，这气大了，好啊，你拿吕布来吓唬我呀？我本不打算打你了，就冲你这一说，非打不可。打了你曹豹，就等于打了那吕布一样。哎呀，将他与我拖了下水！啪的一声，把酒杯也摔了。这大家伙就劝他，那哪劝得住啊？把曹豹给拖下厅堂，噼里啪啦打了50军棍，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大家苦苦解劝，这才算把曹豹饶了。张飞喝的是大醉不醒，这顿酒席就算散了。曹豹回到家里，越想越窝心，这张飞太可恨了，这羞辱之仇非报不可呀。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主意，悄悄的给吕布写了一封书信。在信中他告诉吕布，刘备带兵去打南郡，留下张飞在这儿看家。今天晚上张飞喝得不省人事，你正好来取徐州，难得这么个机会。取过徐州去之后，我把张飞杀死，也好解一解这酒席筵前羞辱之恨。吕布接着这封书信，马上把陈宫请来商量。陈宫想了一想，将军，这正是一个机会，咱们何必总在小沛这地方这么窝屈着呢？此地非是你我久居之处，应该取徐州。公台言之有理。吕布连夜起兵，夜晚3更10分，他们由小沛就杀到徐州来。小沛离徐州只是咫尺之地，几十里路撒马就到。等兵马来到徐州城下，吕布借着月光一看，城楼上没有多少兵，影绰绰有那么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曹豹安排的。一看吕布人马到了，他们就问，哪里的人马？我们是奉玄德公之命回徐州送信的。等一等，我们开棺下锁。哗啦的一声把城门开开，吕布领着人马就杀进来，一直杀到帅府前。张飞这时候正睡呢，睡得可香了，是呼声如雷呀。4个小校才把他给摇醒喽。三将军，快醒醒吧，吕布带兵杀进了徐州。啊！张飞翻了个身，睁眼瞅了瞅这几个小校，你们吵些什么？吕布杀到帅府前了。张飞这回听明白了，他呜的一下坐起来，头有点沉，腿有点飘，也抬枪对吧。有人赶快把盔甲拿过来，张飞就带这盔呀，带了半天还是带歪歪了，那甲穿不上，披着吧。提着这枪就出来，丈八蛇矛，枪尖朝后，根本没明白，翻身上了马，杀出了帅府。一见吕布，张飞大叫一声，是鸣枪就刺，砰一下就给他来了一枪转，把吕布吓了一跳。吕布一看，这什么兵器？张飞的丈八蛇矛怎么换了？俩人就打上了，张飞根本打不了了。他盔歪甲斜的站了有个5-6个回合，拨马就走。吕布愣没敢追，在虎牢关前，吕布已经领教过张翼德的厉害了。行了，他跑了，跑了，跑了吧。这曹豹不知道好歹，从后边追上来了，到城门口那儿，他还大叫张飞休走呢，我要报这羞辱之仇，吕布是我给找来的。张飞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气得他回马一枪，咔，挑曹豹于马下。 然后张飞带着十几员兵将找到了大哥刘玄德。哥哥，我把徐州丢了。玄德长叹了一声，哎，德何足喜，失何足忧啊，可把旁边的关羽给急坏了。三弟，咱们嫂嫂呢？
2: 啊，他这个嫂子也陷入了城中。哎呀呀，你呀你呀，三弟呀，大哥怎么说你来着？你又怎么答应着哥哥呀？
1: 现在徐州也丢了，把嫂嫂也陷于城中，你还有何面目来见我家兄长？急得关羽直跺脚啊。张飞可受不了了，这一下子火冒千丈，当时他就被宝剑拔出来了。干嘛？我不活了，拔剑自刎。吓得玄德一把就把兄弟给抱住，把宝剑夺过来给扔了。玄德哭了，你我弟兄虽然是异姓兄弟，不是一个姓，可是亲如手足啊。现在虽然把城丢了，你的嫂嫂也陷入城中，这不能都怪你，也怪我安排的不周到。说什么我也不能让我的兄弟寻此短见，要死哥仨一块死。关羽也掉了泪，哭了一阵子，张飞止住了眼泪，
2: 得了大哥，我回徐州去。
1: 干嘛？单枪匹马杀回徐州，和吕布一死相拼，
2: 我把我嫂子救出来。
1: 玄德一听，那哪行啊，那太危险了，现在不用说单枪匹马，你就带着万八千的军兵，恐怕把徐州也夺不回来了，就不要再去了。苦苦相劝，这才算把张飞给劝住。玄德想了想，须臾这儿不能久停了。为什么？吕布一战徐州，袁术准去串通他，他们两下夹攻，我可怎么办呢？所以和关张商议，咱们呢取广陵吧，就是现在的扬州，找一落脚之处。关羽一听哥哥想得非常周到，咱们连夜起兵吧。玄德把人马就带走了，刚带走，吕布派高顺领精兵两万从后边杀上来。果不出玄德所料，袁术听说吕布把徐州占了，他心里非常高兴，他派了一个密使到徐州，让吕布帮着他把刘备抓住，如果要生擒刘备刘玄德，我酬谢你粮食十万斛，古代年间那一斛是五斗啊，彩绸彩缎100车，黄金10000两，骏马1000匹，这数目字可不小。
2: 吕布一看这个是眼花缭乱，
1: 哈哈，甭等看见这些东西，就光见这个单子就把他乐坏了。他没跟陈宫商量，立刻派高顺率领精兵到徐余去，从后边都杀刘备。等高顺领着人马来到徐余这儿，刘备已经走了，他扎住了营寨来见纪灵。大将纪灵一听，哎呀，多谢高将军，远路风尘来到这儿助我一膀之力，可是这一夜的功夫啊，刘玄德的人马不知去向，撤走了。高顺一听，那就等于我白来了，好吧，我回去见我家将军，请你把东西给我吧。纪灵一听，什么东西？高顺就把这礼物的事儿一说。纪灵一听，这我做不了主啊，别说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就有我也不能给，我得问问我家主公啊。那您听我个信儿，纪灵率领人马回去把这事儿跟袁术这么一讲。袁术一听，怎么没抓住刘备啊？那我哪能给他东西啊，甭说十万户，一户粮食也不能给啊，1000匹骏马一匹没有。我说的是得把刘备抓住，现在没抓住刘备，我哪能给他这些东西，那就算了吧。吕布一听就火了，怎么着？不认账了？那我合着白发兵了，这真是岂有此理。他把陈宫找来，咱们进起徐州兵马，兵发袁术，我找他要东西去。陈宫一听，嗨，去不得。将军呐，你派高顺领人马去徐余，帮着纪灵去捉刘备，这就不对，你也没跟我商量，你还没看出来？袁术使的是一计，他让咱们 帮着他把刘备捉住，然后掉过头来，他好打咱们取徐州。
2: 哦，吕布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那公台，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将军呐，咱们应该把刘玄德请回来，假意的还把徐州还给他。我看玄德他绝不能要，不要怎么办呢？咱让他上小沛去，做咱们徐州一个翅膀。等以后咱们兵精粮足了，咱们去打袁术，让刘备做先锋，将军的霸业可就算成了。
2: 哎呀呀，多蒙公台的指点，吕布立刻亲手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玄德。
1: 玄德刚从广陵败回来，让人家给偷了一下子营，广陵也没进去，正在走投无路，接到吕布这封信，玄德笑，立刻把俩兄弟找来。
2: 哎，云长、翼德，你们看，我说吕布怎么样，还有点情义吧？现在这不是吗？来信接我回去，并且在信中说了，他并没有伤害我的家眷，而且还派兵保护。现在咱们正没地方去呢，回徐州吧。翼德一听，不能回去。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是个无义之人，说不定他要把大哥你给害喽。
1: 三弟，不能，吕布绝不能这样绝情无义。走吧。玄德苦劝着，这算把人马带回来。还没等进徐州，吕布就派人把玄德的家眷给送出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为了取信于玄德。甘夫人和糜夫人来到大营之中，跟玄德就说了，说吕布一进徐州，派兵把守咱的宅门，怎么怎么回事，还经常啊派人往家里送东西，那意思就是照顾得很好吧。玄德一听挺高兴，跟两个兄弟商量，你们看吕布是不是很有情义啊，咱们进到徐州去当面拜谢拜谢吧。
2: 张飞不去，我不去，要去大哥你去吧。我看见吕布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一见面就得打起来。
1: 玄德一听，那你别去了，我带着你二哥去吧。刘备和关羽就进了城，
2: 吕布接出帅府，让到厅堂之中落了座。
1: 吕布啊，先和玄德表示一番歉意，说我来到徐州这儿不是是占领来了，是您的三弟喝多了酒了，酒后他伤了人，我怕别人来把徐州给拿过去，所以我在这代管这么两天，可能得罪了三将军。您这不是回来了吗？哎，物归原主，徐州还是您的。说到这会儿，吕布吩咐来将印信兵符拿了过来。印信兵符捧过来了，吕布往手里捧这些东西，他可不往前递，就在这捧着，那意思呢，这叫趟子车一让，那话连嗓子眼儿都没过。
2: 刘备还看不出来呢。哎呀呀，奉先兄啊，说什么这徐州我也不能要，您来到徐州那天，我就想把徐州拱手相让，因为玄德才疏学浅，我没有这个本领，管不了这么大的个地盘。仁兄，你这不是把徐州给我看了几天吗？你就长期看下去吧，我说什么也不能要。仁兄一定不忍的话，我到小沛去，
1: 备愿做奉先兄之仪。就说我刘备啊，愿给你吕布当个翅膀。
2: 几句话正中吕布的下怀。哎呀呀，玄德公如此谦让，那我吕布只好愧领了，小沛一营粮草由我来供给。来，摆酒。
1: 关羽在旁边非常生气，举着大哥的面子又不好说什么，吕布是摆酒款待他们兄弟。吃喝完毕之后，玄德出城领人马奔小沛去，把关羽张飞可给气坏了，气得张飞暴跳如雷。玄德一再劝他，二位贤弟，我们屈身守分以待天时吧，就是暂且在这儿忍一忍吧，我知道小沛不是我们久居之所，可
3: 可又有什么法子呢？
1: 所以说叫屈身守分以待天时。关张就明白哥哥这话的意思是等待机会大展宏图。那玄德不是池中物，那不是一条小鱼儿，那是一条龙，可是他到不了海里，什么辙也没有。这么说吧，刘备到了小沛，就算刘吕两家二次和好了，
2: 吕布也经常把粮草啊、军需啊、马匹往这儿送，
1: 也算不错。刘吕两家和好了，把袁术气得够呛。袁术一想，哎，我想了些主意全都落空了，我想让吕布和刘备打起来根本没打起来，而且吕布还把刘备给接回了小沛，不行，我还得找吕布。旁边他的谋士一听，您还找吕布干嘛呀？吕布现在生着您的气呢，您不知道，上回答应人那么些东西都没给人家。袁术一听，那不要紧呢，这回我把东西给他送去，先给他东西后说条件，这不行吗？
2: 不用了，我看呐，先不忙取刘备和吕布，您先把咱们这地盘都稳固住喽。现在您不是派孙策去打庐江了吗？等他战胜庐江回来，您再把孙策打发出去，留着这小老虎干嘛呀？撒出去逮谁叫他咬谁得了。言之有理。正说到这儿，有人来报，孙策已经取过了庐江，是得胜而归。
4: 袁术一听，喜出望外，吩咐一声厅堂摆酒，
2: 我要大宴文武。
1: 功夫不大，摆酒菜摆好了，
2: 袁术官袍带履收拾整洁，打里边出来，
4: 走上厅堂，刚一入座，
2: 听外边腾腾一阵脚步声，啪，手提战袍走进来一员小将。呵，这员将年纪才十七八岁，身高在七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面如晚霞，红中透紫，眉似刷漆，目如朗星，三山得配四方阔口，大耳有轮。
1: 别看十七八岁，海下胡子茬就一寸来长了，古代年间的人是28岁就留胡子。
2: 只见他头上戴一顶赤金烈焰冠，朱缨倒挂，身穿紫缎色真袍，海水江崖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哎呀呀，银鞍殿上的文武一见此人，个个的双挑大指，暗暗称赞，看这位，不管从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哪边看，越看越像江东猛虎将孙坚。
1: 当然像了，这位就是孙坚的大公子孙策，孙伯符。
4: 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就是孙刘曹三家之争。现在曹操刘备都有点势力了，就是这位孙策还羽毛未丰呢，眼下呀他还屈从于袁术呢。
1: 伯符怎么在袁术这儿？自从孙坚随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是先锋官第一个杀进了洛阳，得了一颗传国玉玺。后来不是跟袁绍闹点别扭，孙坚不是回江东了吗？袁绍给刘表写了一封书信，让他在半路上把孙坚杀死，把玉玺夺回。孙坚和刘表打了一仗，孙坚打了个败仗，吃了亏了，回到江东，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报这个仇不可，二次兵发荆州去找刘表，这仇没报成，中了人家的埋伏，倒把命搭上。孙坚有两位夫人，吴夫人是亲姊妹，这大夫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孙策孙伯符，次子孙权孙仲谋，三子孙毅孙叔弼，四子孙匡孙继佐。二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孙朗孙早安，姑娘孙仁，就是那位孙尚香。孙坚又过奉了一个儿子孙韶孙公礼。孙坚死了之后，家有长子，伯符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 他领着父亲原来手下的那几员老将，把母亲和弟弟妹妹安置在了曲阿。他带着这些老将来到袁术这儿，想借着袁术的势力杀刘表报复仇。袁术得孙策之后挺高兴，他就用这只小老虎逮谁咬谁。孙策一连给他取了好几个城池，应该他重看孙策吧？不见，他始终拿孙策当小孩，他不重用他。这次孙策出生入死，又把庐江城给他拿下来了。袁术还和往常一样，一不加封，二不奖赏，端着个臭架子在那一坐。哎，越是这没能耐的这人呢，那架子端得越圆，他越怕别人看不起他，他越草包。孙策到跟前给他一施礼，说怎么取的庐江城。他听了听，点点头，嗯，很好，吩咐人在外面给孙策设一席，吃饭都不让孙策在屋里吃，在殿堂外边弄个小桌，这倒好，单拉一席。孙策坐这儿了，他手底下那几位将军更惨了，
3: 就在大堂台阶下边那站着。
1: 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互相看了看，都把头低下了，脸上也挂不住。孙策这酒怎么能喝得下去？喝着酒跟咽药一样，喝两杯他不吃了，站起来跟袁术告辞。袁术一看不喝了，少喝点也好，小螃蟹不下酒啊，回去歇着去吧。人家那么大的大将，他拿人当小螃蟹。孙策回到屋里，越琢磨越憋气，晚上一人坐屋里哭了，越哭越伤心。他是一员猛将，他那哭不是偷气，哎，有泪无声谓之气，不是吗？在那儿偷偷

0: 先生，您到屋里劝劝去吧。
1: 哦，
0: 他哭了啊！哈哈哈哈，小夏一看你什么人性啊？我们孙兰哭了，你怎么乐了？带我进去劝劝他吧。朱志就进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心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策止住了悲声，孙郎你哭什么呀？
2: 唉，先生，我投袁术啊，是为了借他的势力报复仇，没想到他一直这么对待我。今儿个您也看见了吗？孙策把这经过一说。
1: 好好好，朱志朱军礼摇了摇头，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离开他不就完了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跟他去借点兵马，说把母亲接出来。现在啊，刘瑶已经占据了曲阿，必然加害他们母子。你说你去接母亲，他没什么可说的呀。
2: 他能借给我人马吗？
1: 那怕什么呀，不借咱们想个办法。孙坚将军那颗玉玺不是在你身上的吗？你把那个给他作为一个质。古代年间那个质啊，就是抵押品，押那儿。孙策一听，朱先生行啊，我身上带这玉玺他都知道干净。
2: 先生，
1: 那这玉玺给他，他就能借人马？嗨呀，你只要把那给他，借多少他都借给你。现在袁术睡觉说梦话都是玉玺的事儿，他都想疯了。这路人不琢磨别的，黑夜白日总想着当皇上。你只要把人马借出来之后，他手下有个谋士，姓吕，叫吕范，吕子恒，是我的朋友。我叫着吕范一块儿跟你回江东，还得自己打天下去。
2: 哎呀，我多谢先生。
1: 孙策揣着玉玺来见袁术，开始一说借兵，袁术有点二了八当的。借兵？你一个小孩子带那么些兵干什么去啊？等孙策把玉玺往外一拿，袁术眼睛都红了，他恨不得从那嗓子眼伸出小手来把那玉玺吃到肚子里。他赶快拿起来，
2: 孩子，借点人马倒不难呐。这玉玺呢，本当我不留下，你还把它带走，可是你岁数太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带在你身上不方便，好吧？我借给你精兵5000，骏马2000匹，刀枪帐篷随你挑，再给你拉些粮食。等把你的母亲和弟弟接出来，赶快回到我这儿来，不要在外面耽搁，也就是了。玉玺呢，先暂且存放在我这儿，回来的时候啊，我再还给你。孙策道了一声谢，就出去了。孙策刚走，朱志和吕范来了。朱志就问将军，刚才孙策小将是来找您借人马来了吗？
1: 对呀。
2: 您借给他了？
1: 借了。
2: 借得对。
1: 哎呀，我正要问你们呢，这小伙子能把人马给我带回来吗？
2: 怎么不能啊。嗨，孙策这人您还不知道吗？这小伙子没有心眼，您要不放心呢，这么办得了，您让我们俩跟他去，明着做他的谋士，暗中我们监视他，等他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我们就把他陪回到您这儿来。
1: 哎，先生，你想得太周到了，你们两个去吧。
2: 好嘞。这俩人回到房中收拾东西，连炕席都卷走了，根本就不打算回来了。
1: 第二天要起兵了，袁术亲自来给孙策饯行，给了孙策5000人马，锣鼓帐篷一应事项完全都给准备好了，刀枪越眼盔甲鲜明，人昏马叫，告诉他捡好的挑吗？孙策要上马了，袁术拉着他的手，你年龄太小了，现在连个官衔都没有，带这么多的兵，这怎么能行啊？我封你为铁扣将军。孙策道了谢，飞身上了马，一声炮响，直奔曲阿。
2: 这人马走的中途路上啊，突然遇了雨了，在一个庄子上避雨，人马都进这庄子不行，只好在外边支起帐篷。孙策
1: 由程普、黄盖几位将军陪着来到这庄头上。一看这儿有一大户人家，管家赶忙把他们给让到屋里。进了客厅，孙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这屋子里是琴棋书画，特别的书非常之多。哦，孙策一想，这位学问不小啊。他们落座，洗脸漱口，喝了杯茶，然后把饭给他们摆上来了。那管家随便问了一句，说是这位将军姓什么叫什么呀？程普告诉他，这就是江东的孙郎孙策，孙伯符。管家一听啊，哎呦，赶忙收拾收拾，把刚摆上来的饭又拿走了。哎呦，孙策一想，这怎么这么对待我呀？这一说明怎么不管饭了？不是，给换饭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重新置办了酒菜。管家笑呵呵地走到孙策的面前，孙将军，我家庄主前来看望您。哦，庄主在哪里？孙策挺身站起来了，这功夫就听门外有脚步声，随着这脚步声有环佩相撞的声音，巴拉的玲珑这么一条，打外边闪进一个人来。见此人年纪和孙策相仿，他生得面如浮粉，眉清目秀，为而不怒，飒爽风流。头上戴一顶素白色逍遥金顶门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素白色逍遥裳，掐金边，走银线，大朵团花，肋下佩剑，剑长四尺，白纱鱼皮鞘，银吞口，银兽面，银饰锦，素白色灯笼穗子四指长，迎风之摆。此人进的门来，给孙策施了一个礼，一通名姓，他姓周名瑜，字公瑾。坐下一叙谈，那可真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呐、啊！越谈越投机，两个人就此结拜，拜了兄弟了。孙策比周瑜大两个月，策为兄，瑜为弟。周瑜愿意尽散家财，随同孙策去江东立业，而且给他推荐了两个谋士。第一位家住彭城，此人姓张，名昭，字子布；第二位家住广陵，姓张，名宏，字子刚。然后周瑜和孙策一同起了兵了。周瑜告诉孙策，您不是去打刘繇吗？您就从正面打他，我由背后绕过去取他的曲阿，您可要留神呢。孙策一听，留什么神呢？刘繇手下有一员战将十分厉害，此人复行太史，单字名慈。孙策一听，这人厉害的什么程度？比我怎么样？哥哥，要比您呐，反正这么说吧，你们俩人要是打起来，你稍不注意，你就得让人家把你打喽。孙策还有点不服，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曲阿来了。刘繇知道了，这刘繇是谁呀？他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兄弟，也算是个汉室宗亲呢、啊。做过扬州刺史，让袁术把他赶跑了，赶到曲阿来。孙策来到曲阿接老母和弟弟妹妹，他能不打刘繇吗？打跑了他之后，这曲阿不就归了孙策了？刘繇听到这消息之后，立刻领人马迎敌，兵驻神庭岭。这神庭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南。刘繇的人马住在神庭岭以南，孙策的兵马扎在神庭岭以北。扎下大营之后，孙策就打听说，这神庭岭上是有个光武庙吗？有人说有啊。孙策要到光武庙去降香，程普、黄盖几员大将很担心。哎呀，心说孙郎啊，这是打仗啊，您怎么去降香啊？如果人家刘繇要在那庙周围安排了埋伏怎么办？他们知道劝是劝不住啊，他们就保着孙策一块儿去。到这儿一看，还真没什么埋伏。孙策捻了一股香，心中暗暗主告：光武大帝，你要能够保着我，报了复仇，我是重修庙宇，再塑你的金身。捻完香之后，从庙里出来，上了马， 孙策跟这几员将商量，哎，几位啊，咱们上那刘瑶大营看看去不行吗？
2: 哎呀，程普黄盖一听，那哪行啊，咱们就这么几个人，深入人家的营寨，要中了人家的埋伏可怎么办呢？孙策说不能，咱们去看看就回来嘛。他一颗马的飞虎颤下山了，程普黄盖在后边跟着。孙策的马刚一下山，就被人家探报给发现了，马上就报进了中军帐。刘瑶这么一听，什么？有人窥探营寨？他是什么人呢？这探报一听，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赤金冠，赤金冠。哎呦，刘瑶一下子想起来了，在当时那时候，武将之中戴赤金烈焰冠的只有江东猛虎孙坚。说孙坚死了以后，就把这顶冠给他儿子了。甭问，来的这人准是孙策。我的个天哪，他的胆子太大了，就这么几个人敢来窥探我的大营，来勒鼓声战，前面。旁边过来一员小将，元帅何必惊慌，小小的孙策有什么惊人本领，末将不才，将他捉来面见元帅。还没等刘瑶下令呢，这人啪被真群这么一挑出去了，来到外边是抄枪上马杀出辕门。他到了辕门外，立马横枪一看，对面十几个人呢，不知道谁是孙策。他问了一声，哎，你们里边谁叫孙策？马前搭话。孙策注目一看，嚯，这小将好冲啊，就是一个人，一兵一卒都没带，看他这个年龄和自己相仿，个头也差不多。这小将生的是面似银门，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头上戴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针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崖护心镜，冰盘大小，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在手里拖着一杆亮银枪，身后边背着一只短把冰铁戟。哎呀呀，我得问问他来将何名。哼，太史慈。哦，孙坚想起来，我兄弟周瑜跟我提过，说刘瑶手下有一员猛将太史慈，这人特厉害，告诉我了，我跟他动手的时候不许有丝毫马虎大意，如果要是大意一点，我就得让他把我打了，就是他。他看了看太史慈的胳膊，瞅了瞅自己的膀臂，他胳膊比我也粗不了多少，看他那个头也不见得比我高，他能有多大力气？孙策想着上下一阵打量太史慈，把太史慈看得直发毛，心说这人什么毛病，他也不说话，瞪俩大眼睛一阵学磨我，学磨什么呀？嘿，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你们谁叫孙策？孙策也没理他，不慌不忙的一抬腿，有咬灵环得胜钩，咯噔一下把枪就摘下来，往胖子头上这么一压。哎，你找孙策干什么？我来捉他。就凭你，你俩也不是我的对手。哦，太史慈这才明白，赶上这就是孙策呀。哈哈，太史慈打量了打量他，又往他身后看看程普黄盖那些人。嗯，你可以把你手下那帮人全叫过来，我都不怕。少废话，你撒马过来。太史慈鸣枪就刺，孙策是举枪急驾相还，两匹战马一打盘旋，这二位小将就在这儿杀起来。程普黄盖也不敢过去呀，为什么呢？感情刚才啊，孙策悄悄冲他们摆了摆手，不许他们上前，他们只好站那儿看着。这时候刘瑶也解大帐里出来了，站在辕门那儿瞅着。这两员小将打得有意思，两边啊没有号鼓之声，也没人纳闲，光是他们俩人在这儿打，
1: 只听拿走栾铃的声音。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打了50几个回合，太史慈一边跟孙策交着风啊，他一边偷眼看程普他们。太史慈心想，孙策带着不少人呢，一会儿这些人一看孙策打不赢我，他们不得过来帮他，那我怎么能把孙策逮着啊？我得把他吊开。对，他一边打仗一边跟孙策商量，哎，孙策，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噌，照孙策咽喉来一枪，孙策的手中枪啪一下，一个薄草寻蛇，把太史慈枪给封出去。什么事儿？你说吧。我看这地方太窄便，我这马跑不开，咱俩找个宽敞地方，你敢去不敢？孙策一听，还有比这宽敞的吗？哪儿我都敢去，只要你敢在前面领着，我就敢跟上来。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啪，说了一回马枪，一不坐就完了。太史慈跑了，孙策一踹绷带绳，随后就追。程普、黄盖一看，这二位打的好像刚才商量什么来着，怎么打仗带聊天的呀？打着打着怎么走了？我说这不行，咱们得过去看看去啊。对，这几员将从后边追，没追上，两员小将把程普他们落得好远。太史慈跑了一段路，一看在这山梁的半中腰啊，有这么一块平地，这可能是哪个农户家这么个场院。太史慈把马叫住，回过头来，孙策，你看这地方怎么样？孙策一看，这地方可不赖，好，你可多加小心，看枪吧。俩人接茬又打上了，这更肃静了，连看热闹的都没了。又打了50几个回合，太史慈一看，孙策这枪法可太厉害，一点漏子没有啊，这条枪像出海蛟龙一样，一点没损二条音，三扎梗嗓四分心，不管是哪一枪，枪枪都是那么厉害，也就是太史慈换别人早就被他给挑于马下。太史慈一边打着一边纳闷，在使枪的里边我会了不少了，还没见过像孙策这么好的枪法，真奇怪啊，邪了门了。孙策一听，你紧着嘟囔什么呀？哦，大概他在赞美我的枪法。太史慈，我让你知道知道孙家枪的厉害，你再看这招吧。啪，他一个金雕斗灵，这枪嘟的一下就奔太史慈的左肋来了。太史慈一看这枪来的可好，他不躲不闪，往前这么一迎，倒把孙策吓一跳。孙策一看，这家伙要干什么？跟我玩命啊？怎么不磕不躲不闪，用身子迎着枪上来了？你挡是我不敢扎你啊，是怎么着？孙策把牙关一咬，这枪尖就到了，砰的这么一下，没扎上。只见太史慈在马鞍桥上把虎背狼腰轻轻这么一晃，把这枪尖给闪过去了，咯吱的一下，他用嘎着窝把人家枪给夹住了。然后太史慈把手中枪一抡，使了一个横扫千军，呜，照着孙策斜肩带背就打下来。孙策这枪抽不回来了，怎么办呢？他这么一抬手，用这左手一个腕底翻云，砰的一下子就把太史慈那枪给抓住了。这俩马错不了凳了，马也有心呢，还没打过这样仗呢，怎么这么别扭，觉着浑身这么皱巴的呢？可不是吗？这俩既不磕飞虎颤，也不踹绷带绳，两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这打磨呢。两个人用足了平生的力气，像拉锯一样，这谁都想把枪夺回去把对方刺死，可这枪谁也夺不过来，拉过来扯过去的。这时候程普、黄盖他们从后边那小山梁绕过来，这几员将还没等绕过来，就听这平坡一带，哎哦啊！程普吓了一跳，干嘛呢？我们孙郎跑这儿砸夯来了。他一瞧，哎呦，俩人互相抓着枪，谁也不放谁。就在这一瞬间，听咔啪这么一声，枪断了，两颗枪成四节了。紧跟着扑通，哗啦。这怎么回事？孙策、太史慈由马上全摔下来了，
2: 这两匹马顿时觉得身上挺轻松啊，不打了二位，那行了，我们溜达了。两匹马信马由缰走了，这个二位顾不得了，
1: 你揪住我，我揪住你，就在这地上滚起来了，乒噔乓噔，噼着啪啦，噗哧稀了哗啦，叮了嗒。
2: 程普、黄盖一看呢，全乐了，这哪儿是两军作战呢？这打死仗的，这是。
1: 太史慈揪着这孙策，说是不松开，孙策拽着太史慈也不撒手，帽子也打掉了，甲也裂开了，战袍也撕了，四班大带也扯断了。还是孙策手快，砰的一下子，由太史慈后背就把那短戟撤下来。太史慈可坏了，我的戟叫他冲了去了。太史慈张开两手就在孙策身上划了，什么也没划了着。这孙策既没打将鞭也没宝剑，把太史慈给气的，这家伙多可恨！你说他什么短兵器也不带，你这不小孩吗？人家没带短兵器，你生什么气？太史慈顺手这么一划了，嘿，把孙策的帽子抄起来了。这时候孙策俩手捧着他那短戟，噗，照着太史慈分心就刺。太史慈一着急，这怎么封怎么躲呀，没有兵器往外封，躲闪也来不及了。哎，太史慈咬着牙关瞪着眼睛，用这帽子往外推这戟，咔嚓，这戟一下顺那帽子顶给扎进去了，把孙策给疼的，哎呀，我这帽子完了。太史慈这气，这时候你还顾你这帽子呢，你真行啊。两个人你来我往，一个人举着帽子，一个抡着戟，又站了二十几个回合。太史慈猫了一个空，使了一个百灵腿，当一脚把孙策手中戟给踢飞了，自己把帽子也扔了。咱们用拳脚吧。太史慈呜的一下把双拳这么一抡，使了个双风贯耳，奔孙策的太阳穴就砸来。孙策用了个野马分鬃，把太史慈的双拳给封出去，紧跟着一个黑虎掏心，砰的一下就奔太史慈打来。太史慈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了个金丝缠腕，紧跟着一个反扫弹，啪一腿整扫到孙策的双腿上。孙策借着机会一个恶虎扑食，扑的一下就扑在太史慈身上，咣当，俩人二次摔在地上，叽里咕噜又在那儿滚起来。这次咕噜完了起来，俩人站那儿一看呢，都差点乐了。为什么呢？俩人这衬衣啊都撕得一条一条的了，各自叉着腰瞅了瞅对方，还全没服。这功夫程普、黄盖一看，我说咱们过去帮孙郎个忙吧，要不然呢这仗算没头了。还没等几员将过去，当啷一声炮响，刘繇带着人马过来。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六

0: 经只活在科幻片里的黑科技，居然悄悄照进现实，改写日常。AI 助手，
1: 你好，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0: 智能系统，未来装备，早已不是遥远想象。从荧幕走进生活，到底有多酷？3月18日早上7点，晚上6点，对话文艺和您盘点影视科幻名场面，对比真实智能生活，解锁未来惊喜。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车主在马

0: 一幕，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
3: 这是怎么了，霍儿？
2: 我这胃还疼起来了呀！
3: 减肥没吃饭啊？
2: 我还能不吃饭啊？
3: 那倒是，这事儿跟你不挨着。我看看，我看看，你确定是胃吗？
2: 这不是胃，这是哪儿啊？
3: 我觉得它也有可能是肝儿。
2: 哎呀，我的小心肝出问题了，你可别吓唬我呀！
3: 哎呀，今天不是全国爱肝日吗？所以我这不就想到肝儿了吗？
2: 啊，感情是这日子你就想到这个
3: 啊？对呀。
2: 那爱眼日你就想着我眼睛疼。
3: 你说的有理。
2: 有理什么有理呀、啊？让你说完，我这浑身上下我都不疼了。
3: 哎，这不是跟你说吗？要注重一点，爱护身体。
2: 哎，你别说，就你气的我吧，还挺管用，你比这药都管用。
3: 哎呦，那我是专家呀，这专家号可不老少钱呢，把钱给我。
2: 什么？你就专家呀？就你这专家？说说就能治病啊？
3: 对呀，你不是好了吗？
2: 你以为你是下面这几位专家，姜昆、李伟健他们，那些才是假专家呢。
4: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5: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6: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7: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8: 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
9: 好，
8: 我来了。
4: 哎呦，
10: 小月月。
8: 谁是小月月呀？
1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
8: 啊？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1: 专家
8: 说了
11: 啊，
8: 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10: 姜昆变傻瓜。
8: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8: 是吗？
11: 嗯。
4: 那你就听我的吧。
8: 你是
4: 养生专家。
8: 养生太重要了
4: 啊！
8: 我得好好听您的。
4: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8: 知道啊，延年益寿。
4: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8: 您给举个例子。
4: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8: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11: 没有？
12: 我们没有。
11: 别坐在底下啊。哎呦，这儿有。哎，
12: 谢谢。
4: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8: 我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4: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8: 为什么呢？
4: 吃过苹果吗？
8: 吃过。
4: 怎么吃？
8: 带皮儿，削皮儿。
4: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0: 营养。
8: 是我没说完呢。
4: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8: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4: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0: 农药。
8: 怎么又改农药了？
4: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8: 我乳腺癌。
4: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8: 我是男的，
4: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8: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您
4: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8: 我呀，我早上吃。
4: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嘣！
8: 哎呦，这怎么回事？
4: 血糖上去了。
8: 哦，那我中午吃。
4: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嘣！
8: 这怎么了？
4: 血脂上去了。
8: 那我晚上吃啊。
4: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嘣！
8: 又怎么了？
4: 血压上去了。
8: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4: 分开吃
8: 啊？
4: 那就是
10: 棒棒棒。
8: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4: 告诉你，记住了
8: 啊，
4: 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8: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4: 行了，
8: 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4: 啊，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4: 那倒是，
8: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4: 啊？
8: 这梆梆梆，
4: 对，
8: 连个结论都没有。
4: 可不是吗？
8: 还是听理财专家梆梆。
4: 哎，你怎么也梆梆梆啊？
8: 我帮您出主意。
4: 哦，帮我出主意。
8: 哎，
4: 您说
8: 这个苹果是买的？
4: 对，
8: 问问您
4: 啊，
8: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4: 我买那么多个吗？
8: 多大的？
4: 多大的？
8: 啊，
4: 大小有什么关系？
8: 当然有关系了
4: 啊！
8: 你这么大的苹果
4: 啊，
8: 这么大的核，
4: 对，
8: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
4: 核，哦，
8: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4: 买多大的？
8: 多小的？
4: 怎么该小的了？
8: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啊。
4: 大的肉还多呢，
8: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4: 那你说这到底这干我怎么？
8: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4: 啊，
8: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4: 您说什么时候买？
8: 白天呀。
4: 白天
8: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4: 啊，
8: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4: 哦。
8: 记住了
4: 啊，
8: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给你就
4: 我就走
8: 跑、人家让嘛，你别让他
4: 看见呐，
8: 还逮着啊，
4: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8: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那我肯定是
4: 不乐意，不答应。那怎么回事？
8: 管不了啊、
4: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这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8: 这就对了。
4: 怎么呢？
8: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4: 我没
9: 江先生
4: 啊，
9: 我跟你说两句吧。
4: 您是
9: 搞收藏的？
4: 收藏专家。您说话怎么这味儿、
9: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4: 哦，他得到村里去
8: 淘问宝贝。
4: 我知道。
9: 还说这个苹果
4: 啊，苹果，
9: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4: 我翻过来
9: 仔细看，
4: 仔细看，
9: 有没有落款？
4: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9: 你呀、肉眼凡胎
4: 啊，
9: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4: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9: 普通的苹果
4: 啊，
9: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4: 这有什么内涵？
9: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4: 啊，
9: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啃过的苹果，它还有价吗？
4: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
9: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4: 啊，
9: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4: 啊，
9: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4: 那这是
9: 我热乎的苹果、
4: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9: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4: 有收藏价值？
9: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4: 我把它吃了。
9: 吃了
4: 啊？
9: 那叫破坏文物。
4: 那我怎么办呢？
9: 你把这苹果买起来。
4: 他说这是
8: 买起来，
9: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4: 他说这是
8: 刨出来，
9: 你再把它吃了。
4: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9: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4: 啊，树也买起来。
9: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4: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9: 那把你也买起来。
4: 把我也买起来。
9: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4: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9: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就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4: 好，
9: 必须得卖。
4: 这什么专家这是？
13: 哎呀，姜昆
4: 啊，
13: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4: 您怎么这么认为？
13: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4: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9: 升值啊。
13: 那我问问你
4: 啊，
13: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4: 不是选他，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13: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4: 这象征什么？
13: 苹果它代表诱惑。
4: 哎呦，这有诱惑，
13: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4: 哟，
13: 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4: 不知道。
13: 是你的性格决定。
4: 是啊，
13: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4: 哦，
13: 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4: A 型。
13: 你爱人呢？
4: AB 型。
13: 那你完了。
4: 我怎么完了？
13: 俩 A 配一 B、你没事生闷气。
4: 哦，这么讲。
13: 你什么星座？
4: 我是白羊座的。
13: 那你爱人呢？
4: 狮子座。
13: 你又完了。
14: 我怎么又完了？
15: 狼吃羊，冷不防。
14: 我爱人是狮子座
15: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14: 那我吃完了。
15: 你属什么呢？
14: 我属虎的。
15: 你爱人呢？
14: 也是属虎的。
15: 你更完了。
14: 怎么呢？
15: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4: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15: 他是母老虎啊。
14: 是不是伤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4: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15: 啊。不不不，你得过理财年。
9: 还是收藏有意义。
15: 你必须过情感年。
14: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4: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4: 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4: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4: 那我吃什么馅的？
4: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14: 绿豆我煮的熟吗？
4: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4: 那我
4: 上锅蒸啊。
14: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4: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那小年就得开始了。
14: 我知道，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
4: 不不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4: 口诀？
4: 二十三啊，绿豆餐。
14: 哦，吃绿豆。
4: 哎，
14: 二十四，
4: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4: 还得吃。
4: 哎，
14: 二十五，
4: 绿豆煮。
14: 二十六，
4: 煮绿豆。
14: 二十七，
4: 绿豆稀。
14: 二十八，
4: 绿豆发。
14: 二十九，
4: 吃一宿。
14: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4: 绿了就对了。
14: 怎么？
4: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9: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15: 行了，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
4: 啊！
15: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也没一百斤绿豆盯不下来。
14: 就是嘛，这个
15: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4: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15: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14: 啊，
15: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4: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15: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4: 你也有口诀？
15: 当然了。
14: 二十三，
15: 饿一天
14: 不让吃。
15: 哎，
14: 二十四，
15: 忌口日。
14: 哦，还不吃。
15: 嗯，
14: 二十五，
15: 要空腹
14: 三天了。二十六，
15: 看看肉。
14: 二十七，
15: 想想鸡。
14: 二十八，
15: 闻闻鸭。
14: 二十九，
15: 送你走。
14: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15: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14: 啊，
15: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4: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15: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4: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15: 你可以吃月饼啊。
14: 春节有月饼吗？
15: 有啊。
14: 哪儿呢？
15: 八月十五剩下的。
14: 我吃剩下的。
15: 便宜呀。
14: 那八月十五吃什么呀？
15: 吃粽子呀。
14: 有吗？
15: 有啊。
14: 哪儿呢？
15: 五月五剩下的。
14: 五月五我吃什么？
15: 吃元宵啊。
14: 有吗？
15: 有啊。
14: 哪儿呢？
15: 正月十五剩下的。
14: 正月十五吃什么？
15: 你吃饺子呀。
14: 有吗？
15: 有啊。
14: 哪儿呢？
10: 春节剩下的。
14: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15: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4: 胃可吃坏了。
15: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4: 哦，您说这
9: 杨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14: 您也有口诀？
9: 你当然有口诀。
14: 二十三，
9: 找块砖。
14: 二十四，
9: 刻上字。
14: 二十五，
9: 抹点土。
14: 二十六，
9: 做做旧。
14: 二十七，
9: 上电棋。
14: 二十八，
9: 耍一耍。
14: 二十九，我就出手。
9: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4: 你没这么卖，
15: 弄虚作假。不是姜昆啊。
14: 啊，
15: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4: 就是啊。
15: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4: 你的情感年，
15: 我想问问你
14: 啊，
15: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4: 想。
15: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4: 想。
15: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4: 你也有口诀？
15: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4: 二十三，
15: 你跟他把脸翻。
14: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了。二十四，
15: 你挑挑刺。
14: 二十五，
15: 添点赌。
14: 二十六，
15: 骂他舅。
14: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15: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4: 你好。二十七，
15: 分分居。
14: 二十八，
15: 分分家。
14: 二十九，
15: 你就轰他走。
14: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四十年的感情了，说轰他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15: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
16: 新希望。
14: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
17: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18: 哎，那你收藏什么呀？
14: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18: 我们不值钱，
14: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18: 怎么呢？
14: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18: 明白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9: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你看见没有？你这水平我觉得还不如他们呢。
3: 那的确我不如他们能忽悠。
2: 不仅能忽悠，那确实是真的。我跟你讲，现在有些时候我们会生病焦虑，你这儿不舒服了你就上网查一查，那儿不舒服了你就上网查一查，
3: 真能把自己吓着。
2: 越查你就感觉自己活不过明天了。
3: 啊，没错。而且呢，现在大家呀喜欢拿这个手机刷刷短视频，是吧？有一些什么什么养生导师等等的这样的视频，大家啊还真不能全信。
2: 当然了，这身体是我们自己的，
3: 就是啊，
2: 绝对不能盲目，不能啊听风就是雨，尤其是跟身体有关的，有事儿您去医院。
3: 哎呦，你要是碰见这陈印泉和侯振鹏这样的啊，说是分享大会，我看忽悠大会。
20: 你看现在小孩幼儿园，
21: 哎，
20: 孙孝轩，
21: 对，
20: 张宇航，
21: 哎，
20: 老师一问叫什么？孙孝轩，
21: 对，
20: 张宇航，刘子威，你呢？王连之，
21: 哎，没听说过。那肯定不是一个班的，
20: 哎，老师的出去。
21: 哎，
20: 是
21: 是，按现在，好，现在不叫这名字。
20: 小的，哎，说这意思吧。
21: 对对，
20: 可爱。
21: 哎，
20: 但是越叫这样的名字，既可爱，有时候啊也可怜。
21: 这怎么话说的？
20: 可怜在哪儿？你看现在那个骗子，电信诈骗。
21: 哎，
20: 北京真有，法制进行时播过，有一海淀一阿姨，好几百万，
21: 嘿，
20: 给人家转款去，说我儿子怎么怎么着了，怕儿子出事吃亏呀。
21: 现在不少了，这样
20: 给你打500万、1000万。真有这个，
21: 电视台老曝光啊！
20: 哎，但是这两年他说对了，一曝光啊，
21: 啊，
20: 那骗子不使这招了，
21: 警惕性高了。
20: 哎，光打电话，人电视全瞧见过，谁信他呀？
21: 嗯嗯，
20: 有够招了。
21: 现在什么？
20: 您这怎么办？现在
21: 不知道。
20: 哎，不给你弄个线上，
21: 那是
20: 线下弄一帮叔叔阿姨
21: 哦，
20: 是组织个名义啊，阿姨请你上那玩去
21: 哦，
20: 送您什么礼物去了，
21: 哦，
20: 到那儿给你讲课。
21: 哎呦，
20: 就是分享大会呀。
21: 这我们还知道
20: 卖点产品，这中间呢找俩托儿，有老头老太太假装给您这讲这产品好，
21: 是
20: 真有那往心里去的买了
21: 就上当了。
20: 对呀，
21: 哎，
20: 今天这么办吧，讽刺讽刺，
21: 演一回这情景，
20: 成影
21: 啊，可以啊，
20: 好吧，
21: 那我来这个主持人，
20: 我分包感觉，
21: 可以吧，说来就来啊，
20: 开始吧。
21: 行，朋友们您看啊，您今天上这听相声为什么呀？为快乐，哎，为快乐就是为健康。今儿我带来一个产品呀。
20: 什么产品？
21: 哎，比这还健康
20: 哦，
21: 叫吃了好杂粮粉，
20: 好东西，
21: 包治百病，延年益寿。当然我这么说您肯定认为我是个骗子，我这么着啊，我请几位用过产品的这个分享者上台分享分享他们用过产品的效果。这么着您鼓鼓掌，掌声有请第一位分享者出场，鼓掌。哎，您好。
22: 哎呀，
21: 还挺紧张，您看这啊，
22: 朋友们
21: 是这味儿。
22: 大家好，我叫马凤琴，
21: 啊，就是刚才提到的那阿姨，
22: 我叫马凤琴，
21: 哎，马阿姨您好，
22: 我的妹妹叫马头琴，
21: 哎，你是，好，您妹妹是个乐器是吧？
22: 哎
21: 哎，咱不提您妹妹的事儿啊。
22: 今儿个
21: 今天怎么着？
22: 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这儿，
21: 这词儿挨这儿啊。
22: 我们呢，
21: 哎，
22: 说说吃了好杂粮粉，
21: 对。
22: 我叫马凤琴，
21: 哎，嗨，
22: 我来自北京市顺义区，
21: 哎，
22: 马喷儿，
21: 马喷儿是
22: 你们城里人呢叫坡
21: 哦，您呢？
22: 郊区话叫喷儿
21: 啊，哦，马喷儿，
22: 哎，马喷儿人，
21: 普及郊区话干什么呀？
22: 谢谢
21: 啊，
22: 马喷儿人，
21: 没人鼓掌哈。
22: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21: 哦哦哦。
22: 2016年，
21: 对，
22: 当时顺义组，哎呀，
21: 呵。您好，
22: 我是说不说？
21: 您别介，
22: 阿姨心里难受。
21: 您别难受，您这病都治好了，您这
22: 说
21: 您，您别哭，您哭太难看，您赶紧说吧啊！
22: 搭理你吧。
21: 哎，
22: 这个 2016年，
21: 哎，
22: 就是呢政府呢组织两癌筛查，
21: 哎，好事。
22: 我们的呢，
21: 嗯，
22: 我跟这谁刘文英啊，
21: 哎，好，
22: 孙荣平，我们几个就去，
21: 别提这几位了，
22: 骑洋车，
21: 哎，
22: 就奔马盆卫生院，
21: 啊啊啊，
22: 两癌筛查都走了，
21: 啊，就都没事啊，
22: 就到我这儿，
21: 嗯，
22: 这大夫，
21: 嗯，
22: 马姨，
21: 呵，
22: 您不能走，
21: 怎么呢？
22: 我说怎么了？
21: 呵呵，
22: 我招你了呀，
21: 这夸劲儿的这话
22: 没有，嗯，您呐，
21: 哎，
22: 您这胸脯子上有一疙瘩，
21: 这要麻烦，我跟您说吧，嗯。
22: 哎，你们什么意思呀？
21: 怎么了啊？
22: 我胸脯子上有一疙瘩，你们根儿嘎乐呀？
21: 哎，好。
22: 哎呦，
21: 好，
22: 这帮年轻人呐，真
21: 是
22: 年轻人
21: 也有跟您岁数差不多的，也乐呢。
22: 甭弄这个啊！
21: 啊啊，
22: 有一疙瘩，
21: 真是。
22: 哎，
21: 怎么着啊？呵，
22: 贝乐，我跟你说，哎，我告诉你，就我拿手这么一猫，
21: 哎，
22: 北京话叫摸。
21: 是是，
22: 郊区话猫啊，
21: 哎，别老说这郊区话了，
22: 我就毛利
21: 您再说了郊区
22: 泥鳅猫啊，猫，
21: 哎，猫猫猫，嗯，
22: 我一猫我这疙瘩
21: 啊，
22: 我当时
21: 哎呦
22: 我眼泪
21: 啊，
22: 我就说我想我说，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21: 呵，
22: 我得这病我没路怎么弄呢，
21: 心里难受了，嗯，
22: 我50多岁我老伴儿怎么办呢，哎，
21: 您要没了老伴儿活得更好，您放心啊，
22: 我搭理你，我这功夫，
21: 哎，
22: 这功夫我走投无路了，
21: 你瞧，
22: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就问我大姐
21: 哟，
22: 你怎么了，
21: 嘿，
22: 我说
21: 这是老乡啊，
22: 我说你猫吗，
21: 这老太逮谁让谁摸，你瞧吗，
22: 我说我这有一大疙瘩，
21: 嗯嗯，
22: 没事
21: 哟，
22: 吃了好杂粮粉救您的命，
21: 就我们这产品，
22: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21: 嗯，
22: 我买了三盒，
21: 哎，
22: 奇迹发生，
21: 怎么着啊，
22: 还怎么着呀，
21: 不知道啊，
22: 我吃一盒，
21: 哎，
22: 我这身上就烫，烫，哎呦，
21: 啊，
22: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21: 谁呀，啊，
22: 你甭乐，我上，哎，我冬天穿背心出门，
21: 好家伙，
22: 这个药，
21: 嗯，
22: 我就浑身就烫哦，
21: 哎呦
22: 哎呦，正是说我这个真是好，
21: 好，
22: 我这功夫，
21: 哎，
22: 我得拿手这么一猫呢，
21: 啊，
22: 我就脚见好，你知道吧，知道吧，
21: 啊，
22: 我上医院查去，
21: 哎，
22: 人家大夫说阿姨给您误诊了，
21: 哦，
22: 您没有这疙瘩，
21: 什么事儿没有了，
22: 您不仅没有疙瘩，
21: 哎，
22: 您现在是返老还童，
21: 嚯，
22: 您都变成少女了，
21: 哎，好家伙，
22: 您能要二胎，
21: 哎，你好，您差不多行了，分享到这儿差不多
22: 了，所以说，
21: 哎，
22: 你等会儿，
21: 哎，
22: 大伙儿，你们就买这杂粮粉，
21: 对，
22: 你们吃个试试。为什么？
21: 嗯，
22: 说今儿给你们

0: 这个
1: 呵，
0: 是方才
1: 你瞧，
0: 那么马凤英
1: 嘿说过评书啊，
0: 说吃这杂粮粉
1: 哦，
0: 能治癌症。
1: 对，
0: 这是瞎掰。
1: 哦，您
0: 咱北京老爷们儿
1: 呵，
0: 哪儿哎？
1: 您先把这范儿卸了再说，行不行啊？啊，
0: 北京哪儿说哪儿了，
1: 哪儿说哪儿，这是人话。
0: 他刚才这老太跟我告诉北京话来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哎，北京这块来说，哎，你知道他有点说沁着呢。
1: 嗯嗯，
0: 我实事求是，我跟大伙说我什么毛病？哎、没大事儿。
1: 您什么毛病？
0: 不上厕所。
1: 哎嗨，
0: 嗨、哎，我不上厕所，你们也乐呀、哎？你们
1: 这 是
0: 多长时间？你们猜猜，
1: 多少？
0: 一年我死去吧，我就
1: 一年要不上厕所，他也成非遗了。他哎，好，
0: 我就立这儿了。我、
1: 哎、是是，您别，您就公布答案吧。多少？
0: 那么
1: 啊，
0: 小一个月。
1: 哎，那可不短，
0: 真难受。
1: 是是是，
0: 哎，
1: 我都感受到这难受了啊。
0: 这当中
1: 怎么样啊？
0: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1: 呵，
0: 就问大哥爷
1: 哦。
0: 你怎么嘞？
1: 那你怎么了？
0: 我说我上不了厕所。没事儿
1: 啊，
0: 您吃我这杂粮粉，
1: 还吃这个？
0: 我抱着试看态度，我来三盒。
1: 哎，
0: 奇迹发生了。
1: 怎么样？
0: 吃当天晚上，我奔厕所，够奔厕所而去。
1: 是是。
0: 第二天中午12:30，
1: 哦，
0: 有打厕所出来。
1: 您等会儿吧。好。头天晚上8点，
0: 哎，
1: 一直蹲到第二天12:30。
0: 是，
1: 好，您这体力可够强的啊！
0: 咱说，
1: 哎，
0: 多痛快，我都不告诉你。
1: 哎呦，
0: 环卫局罚我8000块钱款。
1: 好家伙，现在我都闻见味儿了，我都好。
0: 这药真是好，
1: 确实
0: 救人的命。
1: 好，哎，
0: 七级浮屠，他就这个药。
1: 得嘞，
0: 你们就吃去。
1: 是是是，
0: 就买。
1: 最后我这么着得了、
0: 啊。哎，
1: 我问您一句，
0: 你说小伙子，
1: 肯定现在跃跃欲试，想买了。
0: 肯定有人想买。
1: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
0: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人。
1: 哦，
0: 刚才凤英也提了，
1: 是吗？
0: 就问我们俩，你怎么嘞？
1: 哦哦哦，
0: 就找这个人。
1: 这人叫什么？
0: 王连之。
1: 哎，我嘛。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3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

0: 人物小霍魏瑶。
1: 小霍，
2: 嗯，
1: 怎么样了？好点没有啊？
2: 好了，瑶瑶专家出手一治疗，当然好了。
1: 哎呀，但是我说呀，你这还是年轻人，你这疼得快，你这去得也快。
2: 主要是我刚才吃了顿饭就好了。
1: 哎呦，真是没有一顿饱饭解决不了的事儿啊。
2: 哎，我这就要把疼痛吃走喽。
1: 哎，你这五脏都舒服了哈。
2: 哎，大吃一顿我这五脏啊就舒服了。
1: 嗯，
2: 我跟你讲，人呢有时候就是那句话，你就离不开吃，民他以食为天。但是我认为我的五脏在生活当中，我最亏欠的就是我的胃。
1: 我觉得你最缺的就是那一颗心。
2: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说我呢？我是觉得啊，哪个都不能缺，这五脏各有妙用，可不能让他们休假了。
1: 那要是休假了该怎么办了呢？
2: 休假怎么办呀？这英宁、李菁、王月波、王文林他们不就碰上这样的问题了吗？
3: 快来快来快来，李菁找我来了。
4: 找你
3: 干嘛呀？王月波。
4: 王月波
3: 啊？
4: 我不是王月波。
3: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月波吗？
4: 不是。
3: 那你是？
4: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3: 我是重度脂肪肝呐，您瞧见了吧？
4: 不但我，
3: 还有谁
4: 呢？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3: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4: 啊！
3: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4: 啊，我们就是找您
3: 拜年
4: 请假。
3: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5: 李菁，
3: 一个走的我都活不了。
5: 李菁
3: 啊，
5: 我是你的心。
3: 行了，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5: 李菁、啊、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3: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5: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3: 啊，
5: 现在我是心力衰竭，我心，
3: 哎，他这怎么意思？这
4: 间歇
3: 间歇
4: 间歇
3: 这就停了。
4: 他能缓上来、
3: 是吗？
4: 啊啊，
5: 我是心力衰竭呀。
3: 还真缓上来了、
5: 你说我这个心脏
3: 啊，
5: 过去够多好啊、
3: 啊，
5: 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这帮老太太一跳这个舞啊，
3: 嗯，
5: 忙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5: 你说现在这几年、
3: 啊、
5: 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3: 又间歇了、
4: 能缓上来，
3: 他能缓上来吗？
4: 能缓上来，能缓上来、
3: 啊、
4: 我呀，我该发发肝炎了。
3: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4: 哎，干嘛隔离呀、
3: 啊？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4: 我不是肝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3: 啊，这么个肝炎。
4: 对，
3: 你又怎么了？
4: 我还怎么了？
3: 啊？我还委屈了？
4: 你甭管。
3: 啊？
4: 你还给我们看李菁
3: 啊，
4: 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3: 你亏心不亏心呐、啊？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4: 我这是胖吗？
3: 这是什么呀？
4: 我这是浮肿。
3: 那叫浮肿。
4: 对
3: 啊，
4: 都是你喝酒闹的。
3: 喝酒可不怨我。
4: 怎么了？
3: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4: 是啊，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3: 来，那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4: 你那是习惯吗？谁？
3: 哎呦呦嚯，这是干荤。赶紧上来八个人。
4: 我不爱吃，我不爱吃、啊、我还能坚持。
3: 还能坚持啊？
4: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
3: 啊，
4: 中午还喝，晚上还喝，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
3: 啊，
4: 赶场那么会儿功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3: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4: 现在你知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3: 啊、是啊，
4: 大夫已经明确
3: 啊。哎呦呦呦呦，来把人给抬下去。
4: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啊、
3: 这大烟柱子啊，你还认识我不？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啊？
6: 我就是你的屁。
3: 你是什么
6: 屁？
3: 我开窗户把你放出去。
4: 不是不是，屁
3: 啊，
4: 心肝脾那屁，
3: 那叫屁。
4: 对，
6: 啊对，就是屁。
3: 他改不过来了。我这脾啊，指不定打哪儿移植过来的呢。
7: 对，
3: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6: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3: 我不知道，
7: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3: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6: 是你
3: 啊，
6: 饮食不规律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3: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6: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3: 我都吃什么来着？
6: 早晨一睁眼，
3: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7: 对，那我受得了吗？
6: 这
3: 啊，
6: 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7: 怎么着？
6: 他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7: 鸡蛋汤，
6: 又来一碗疙瘩汤，
7: 疙瘩汤，
6: 又来一碗酸辣汤。再来一碗胡辣汤，
3: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7: 好吗？
6: 他这都能没吃饱，
3: 废话，全是稀的
7: 啊，
6: 有干的，不在后头了、
3: 都有什么呀？
6: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落呀！
3: 我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6: 就这些个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3: 能歇会儿了，
6: 又吃中午饭了
3: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
6: 你说我这时间我就受了、
3: 行了行了，你呀、
6: 我
3: 先等一会儿说。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
8: 我呀说两句废话吧，
3: 咱们呀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8: 我不是你的肺吗？
3: 啊，
8: 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3: 哦，这么个废话。
8: 呵，
3: 朝外朝外啊，
8: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3: 抽烟呐，
8: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3: 这不怨我，
8: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
3: 啊！干嘛你叫狗呢？
8: 不叫你，
3: 叫我像话吗？
8: 不是，我嚼烟。
3: 啊，叫烟呐？
8: 烟
3: 犯瘾了。
7: 犯瘾了。
3: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啊，
7: 注意点。
3: 我跟你说，抽烟呐，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8: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
3: 啊，
8: 没接没完呢。
3: 哦，
8: 你早晨起来一睁眼，
3: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8: 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3: 那堆东西得吃到十一点呢。
8: 吃完东西，
3: 把烟就坐上了，还呢？
8: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3: 是
8: 早晨抽啊，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
3: 哦，又犯瘾了，
7: 我来了，
3: 您克制克制吧。
8: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3: 是不错呀、
8: 高调门啊，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3: 我到这儿唱两句，
8: 宝龙图。

0: 嗓子多棒啊，
1: 停的真是地方啊、
0: 哎、现在的嗓子
2: 现在照样唱，
0: 这烟酒嗓还唱呢
2: 啊？怎么了？
0: 就你的嗓子是味吗？
2: 你再来呢呀，
0: 现在唱
2: 啊，
1: 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
3: 啊？这个
1: 啊，
3: 问题要慎重，
1: 要慎重。
2: 嗯，
1: 您是谁呀、啊？
3: 我是你的神。
1: 行，
2: 当
1: 我的肾，肾亏呀、啊。
3: 一天一天都让我闲着，
1: 怎么你了？
3: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4: 啊，
3: 然后呢？
1: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11点呢，
3: 吃完了，
1: 烟又续上了，
3: 接着呢，
1: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3: 说了相声，
1: 演小品，
3: 演了小品。
1: 主持节目，拍戏，
3: 拍完了戏，
1: 该歇会儿了。
3: 歇会儿
1: 啊！
3: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
2: 忘了上厕所了。
5: 这玩意儿不要命吗？这个
1: 把您忘了。
2: 我跟你说，
5: 这
2: 是什么？
5: 这个呢？
2: 行，
5: 不行了，
1: 这毛病可不好啊！
5: 别乱。请假也得一个一个来呀！
1: 啊，
5: 我得先请。
1: 怎么？
5: 哎，你啊！
6: 哎，等会儿，怎么你先请假呀、啊？
5: 怎么了？
6: 论这岁数也得我先请啊！
5: 论岁数咱们都一边的。
1: 啊
6: 啊！
5: 你这心脏最不地道。
6: 怎么了？
5: 他平常兜里揣那个素心丸
1: 啊，
5: 强心针
6: 是，
5: 那都给你预备的。
6: 对，
5: 是啊，你们几个
1: 啊，
5: 你们谁病了，他吃点什么药片，喝点苦水，都得我盯着解毒。
1: 啊，干解毒
5: 吗？多新鲜啊！
0: 不。这还得我来请假
1: 啊，
0: 因为他的烟太勤，一箱一箱抽，呛得我喘不上气。
5: 谁一箱一箱抽烟呢？
0: 啊，
5: 谁一箱一箱抽烟呢？我先抽你，我
1: 啊，
5: 他抽一根烟就得就八瓶啤酒
1: 啊！
5: 我找谁喊冤去了我？
1: 我是那么回事吗？
7: 你们那个抽烟喝酒他都能记了，吃饭他我可记得了吗？
5: 对呀、
1: 啊啊，
5: 那好吃的都给你一人，橘子、汽水、奶油、冰棍都搁你那里头了。
6: 对了，都搁他这里，挤得我都没地方了。
5: 对呀、
3: 你瞧瞧你们一个病病歪歪的模样。
1: 嗯，
5: 我舔着脸还说我们呢还。
6: 哎
5: 就你是哥俩，我们都是一个。
1: 嗯，
5: 合着值班的时候我们全勤、到你那儿倒休。
1: 嘿嘿，自个儿就打起来了吧？
5: 我
1: 就知道有这
5: 什么毛病的都
1: 啊！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意见对
6: 啊
1: 啊！请多长时间假呀？
6: 我请一个月
1: 啊，一个月
6: 对，没走
5: 一天
1: 我就趴下了。
5: 哎，李晶
1: 啊，
5: 我一季度。
0: 像话吗你们
1: 啊？
0: 你们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一个气度
1: 啊！
0: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1: 那怎么办呀、啊？
0: 我请半年，
1: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7: 我跟您说、
1: 啊，
7: 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1: 你来一年呀、
7: 啊？来不了了。
3: 干脆
1: 二年
3: 摘除。
1: 摘除啊！不像话！
5: 你啊，就得让我走。
1: 啊、
5: 你要让我走，
1: 行行行，
5: 我
1: 就
5: 没假，
7: 一个也不行，
0: 一个也不行。
1: 口怨气，你们提这意见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的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个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还不行吗？
5: 改，电话，
1: 接个电话。喂，哎，导演，哎，您说什么？今儿晚上再拍一宿夜戏啊？拍到天亮，
6: 哎不，
1: 哎我呀、啊，这心脏熬不了夜了，咱们缓两天再拍行不行、啊？
6: 这有点意思
1: 啊。今儿不拍，咱们喝两口去。打今天开始啊，我先记一个月酒。怎么吃饭哪儿都不去？今儿我在家里吃。哎，
6: 不错
1: 啊。那烟呢？您爱送给谁送给谁啊？哎，
3: 拆除。
1: 我先上趟厕所。几位，这回行了吧？
5: 哎，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4: 不行了。
1: 你们不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多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4: 痊愈了，
1: 咽气了。
8: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9: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0: 要我说呀，这爱护自己的五脏，疼爱自己的身体，哎，才能更好的去工作，更好的去生活。
11: 是啊，最近不是有一个流行词吗？
10: 什么流行词啊？
11: 管你老几。
10: 管你老几？
11: 不是，那叫什么什么什么老几来着？
10: 人家是爱你老几、
11: 啊、爱你老几啊。
10: 就是爱你自己嘛。
11: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要对我们的身体有所爱护。
10: 对，比如说啊，咱们工作的时候取得了好成绩，分享喜讯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得写上
11: 爱你老几？
10: 哎，这个考试失利了，是不是咱们得鼓励一下自己
11: 啊？没事儿，爱你老几。
10: 对呀、
11: 啊、
10: 所以咱们得学会爱自己，保持好心态啊，和健康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1: 是的，爱你老几。我怎么都觉得这句话它好别扭哦。
10: 你说一句不别扭的。
11: 我不别扭的不是很简单吗？
10: 怎么个简单法啊？
11: 你算老几呀、啊、
10: 什么你算老几、啊、咱总结一句就是祝你健康
11: 啊。行，祝你健康。这马俊、盛伟也祝各位健康呢。
12: 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13: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12: 不，你关心谁了？
13: 谁有病我关心谁。
12: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13: 啊、你就有病。
12: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3: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12: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3: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12: 不要钱？
13: 分文不取。
12: 啊，那行，
13: 可不可以？
12: 不要钱行，
13: 请您站好。
12: 嗯，
13: 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12: 什么话？
13: 你颈椎有问题？
12: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啊？
13: 你带手机了吗？
12: 随身携带。
13: 平时玩吗？
12: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
13: 嗯，
12: 我最爱玩手机，
13: 这就是病。
12: 这是病，
13: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12: 还真有。
13: 低头族，这就是病。
12: 这就是病。
13: 病。
12: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3: 干嘛？
12: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咱们都得病了。
13: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12: 我怎么不行？
13: 你比他们寒碜。
12: 这有关系吗？
13: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12: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13: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忒露一下的，真的。没有啊。
12: 不，这不是。
13: 干嘛？
12: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3: 天生？
12: 天生？
13: 可能吗？
12: 天生的。
13: 你父母有下巴吗？
12: 有。
13: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12: 有。
13: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12: 那我那下巴呢？
13: 问得好
12: 啊！
13: 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12: 没脸了？
13: 没了。
12: 那我怎么办呢？
13: 治啊。
12: 治怎么治啊？
13: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12: 普通的。
13: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哎，
12: 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3: 对，
12: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3: 对对对，
12: 疼痛转移法。
13: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
12: 哦，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3: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12: 那掐哪儿啊？
13: 掐脖子。
12: 多长时间呢？哎
13: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12: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13: 谁说掐死了？
12: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3: 掐哪脖子？
12: 不这个吗？
13: 脚脖子。
12: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13: 这才您
12: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13: 你说什么？
12: 这办法不行？
13: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12: 不行啊！
13: 用我的产品吧。
12: 什么产品？
13: 脚盆。
12: 不，您等会儿
13: 干嘛？
12: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13: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2: 就用脚盆。
13: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12: 太极八卦，
13: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2: 不是，这就能治好？
13: 医疗成见效。
12: 那多少钱呢？
13: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12: 下下下下下，
13: 二四八，
12: 说半天不花两百多，我就买个脚盆。
13: 我说让你买了吗？
12: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13: 您是名人，
12: 别提名人。
13: 对于您赠送，
12: 免费的，
13: 分文不取。
12: 那我要了，
13: 拿走，
12: 谢谢。
13: 名人嘛，
12: 真好啊。
13: 这个都
12: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人家。
13: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您满头大汗了，您。
12: 哦，这个，这不知道、哎、啊。我这人爱出汗，啊，这
13: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12: 是肾虚。
13: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12: 突出了吗？
13: 三四节突出。
12: 不，已经突出了。
13: 我一看就知道。
12: 是吗？
13: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2: 别呀。
13: 干嘛？
12: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3: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12: 那怎么办呢？
13: 用我的产品呢。
12: 什么产品？
13: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12: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13: 舒服的状态。
12: 哦，舒服就嗷嗷爽。
13: 哎，对，嗷嗷爽。
12: 哦，雷劈电击，嗷嗷爽。
13: 哎，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12: 为什么用中药？
13: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2: 有道理。
13: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2: 84岁，
13: 当然
12: 高龄啊，
13: 多新鲜！
12: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13: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12: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13: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2: 渡劫去了。
13: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哦、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2: 啊、是吗？嘿，真好啊。
13: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2: 嘿，这真好，
13: 多谢
12: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13: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啊，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2: 别提您、
13: 给您打一打折。
12: 啊，
13: 你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2: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不要！
13: 你爱要不要？
12: 我就不要。
13: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12: 我不要，
13: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2: 不，有什么苦恼？
13: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2: 就那个亚历山大，你给我尿尿尿。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13: 84岁老中医呀、啊，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12: 悲剧呢？
13: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2: 您等会儿呢。84岁，
13: 对，
12: 还有个3岁的儿子，
13: 就用了500的一天，
12: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
13: 哎呀，
12: 这是好事儿，
13: 乱套了
12: 啊！
13: 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2: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13: 乱了吗？你看，
12: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替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13: 你要这个吗？
12: 我有需要啊！
13: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2: 2000，
13: 最贵的那个。
12: 不，那个500的来4天。
13: 你是真会过，你是
12: 不是我？
13: 行，你先把钱给我。
12: 我这带着钱呢。
13: 太好了，我这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12: 你给我高了，
13: 高有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说，
12: 这不是2天吗？
13: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12: 我是跟您说，我这4天我不是光自己
13: 哦，
12: 我自己2天，我给我表哥带2天。
13: 他也要孩子？
12: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
13: 哦，
12: 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13: 太好了
12: 啊
13: 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得用2000的。
12: 2000？
13: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2: 那太好了，
13: 好，走。
12: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行吗？
13: 啊，行啊，他是哪单位的？
12: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13: 他是门卫。
12: 门卫干嘛？
13: 扫地的。
12: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3: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2: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13: 您这钱我不要了，您钱
12: 啊！别，
13: 我不要了，你把高手给我。
12: 那不行，
13: 我不要。
12: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13: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2: 您不是大夫吗？
13: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我
12: 你给他贴膏药、
13: 啊，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0: 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板晾过痛斑刷一段故事哈一弯草，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刘莎。
3: 我是小勇。今天是2026年4月21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纽约油价涨幅接近7%；
3: 坚决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对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表达严正关切和正式立场。
2: 近日财经头条，中国经济春季报，就业托底，收入提升，如何让民生答卷更有厚度。
3: 热点财经报道，铁路12306三天拒出105.6万张票，专家解读如何靠技术封堵数字黄牛的财路。
2: 五一假期临近，航班被取消怎么办？航空公司将优先签转免费退改。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表示，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国际航线运力充足。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公布新航线，打出长中短组合拳，首次推出17天16晚六国长航线。
2: 一线调查，原材料大涨下的家电行业变局，今天请听。旺季叠加补贴利好，对冲空调零售涨价压力。
3: 从全息隐形到虚拟现实，方寸微光看见新世界，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聚链城市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3: 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五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76美元，收益每桶89.61美元，涨幅6.87%。六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10美元，收益每桶95.48美元，涨幅5.64%。稍后8点，请听详细内容。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4月17号，商务部向欧委会正式提交了对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评论意见，表达了中方严正关切和正式立场。发言人说，中方认为草案以网络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为名，引入极具主观随意性的非技术风险因素，特别是在草案中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和高风险供应商名单，并在能源、交通等18个行业将列单的国家和供应商全链条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之外，这是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的典型做法。希望欧方高度重视并认真考虑中方提交的评论意见和修改建议，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维护中欧及全球产业链稳定畅通。
5: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中国经济春季报，关注一季度民生成绩单。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0%。这份稳中有进的民生答卷，既传递出经济发展的温度，也映照着对结构优化与增长潜力的深层考量。那么，应该如何让民生答卷更有厚度？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一季度就业市场的总体稳定为民生兜住了底线，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与上年同期持平。那么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将其归因于三个方面。
2: 一个呢是现在经济整体的增速呢是稳中偏强的，这就决定了就业稳定的大局。一般来说呢，一个百分点的 GDP 增速在短期内也拉动新增城镇就业的数量，它是固定的啊，这些年一般都是在250万左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在优化升级，主要就是服务业增速更快一些，因为服务业在 GDP 中的这个占比提高，服务业它吸收就业的能力啊要高于其他产业，高于制造业。最后呢，就是这段时间啊，我们在持续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取得了一个具体效果，包括给企业发放拓岗稳岗补贴，进行税费减免啊，以及呢鼓励创业，给予这各类重点人群技能培训等等这个一条龙服务。
1: 收入方面，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82元，同比名义增长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49元，同比名义增长4.2%，实际增长3.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433元，同比名义增长6.1%，实际增长5.4%。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将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型收入，
3: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强化劳动者技能培训，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增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知识价值导向分配机制，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1: 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4.9%、6.6%、1.6%和5.1%。可以看到，财产净收入增长明显偏低。王青表示，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当前财产性收入水平偏低，主因在于房地产市场表现疲软。房地产市场调整不仅压制了房产交易价值，也对租金回报造成冲击，直接制约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要有效提升这项收入，关键在于两端协同施策，同步发力。
2: 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推动呢资本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但是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把房地产市场稳住，这个是解决财产性收入偏低拖累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和汇正财经联合发布的中国经济春季报投资趋势前瞻，有请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
5: 一季度就业市场整体保持平稳运行的节奏，也体现了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季节性规律与复工复产构成核心支撑。就业市场的稳定运行主要得益于季节性修复与企业复工复产的双重推动。一方面春节错期带来季节性修复效应，2026年春节处于2月的中旬，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农民工集中返岗主要集中在3月份，直接推动劳动力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那另一方面，农民工返岗态势平稳，外来劳动力就业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1到2月相关的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节后返岗情况总体平稳，3月份已基本完成全量返岗。 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形势持续改善，对整体失业率形成有效下拉作用。第二个特征，政策端持续发力，筑牢就业稳定底线。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全年就业工作目标，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1200万人以上，就业优先政策被置于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那彰显了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坚定的决心，还是民生为主啊。两会结束后，各地加快推进政策落地见效，积极落实稳岗扩岗、职业技能培训、以工代赈、支持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等配套举措，各项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为就业形势稳定向好提供了坚实保障。
6: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三棵树携手故宫宫廷文化，传承宫廷造物之美，墙面涂料焕新升级，空间艺术高端美学。三棵树艺术漆，更健康的中国漆。
8: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五一假期快到了，热门线路的火车票不好买，不仅是需求大，还有数字黄牛捣乱。不过铁路12306已经能够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异常购票行为。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4月16号到18号的三天内，铁路12306累计把564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 70.4 万笔，合计拦截 105.6 万张票。技术反制能否封堵黄牛抢票财路？要不要限制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代卖火车票？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的分析。
9: 应该说，第三方的这种抢票软件或者是相关的平台经营者，这样长期的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自动化的抢票的操作，在法律上应该说是涉嫌违反了多项法律法规，而且也有相关的行政处罚的案件作为支持。比如说网络安全法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因为12306网站本身是一个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因为它涉及我们整个的铁路信息的核心的枢纽，如果它不能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行，那么势必影响到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包括整个铁路系统的正常的准点的安全的运行。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或者是抢票软件经营者，往往采取虚构真假、隐瞒真相的方式，让我们消费者误人不购，以为花了钱就能买到抢到票。12306平台的技术部门实际上早就表明，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来有一个单独的端口或者是链路，也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有所谓的技术的后门，所有的购票请求都要严格的排队，而且如果票售完了，早就推出12306官方的候补渠道，这个候补的机制是最为靠前的，这不可能通过网络的这种高频访问刷票来获得某种优先级。这次12306中心的相关技术反制措施是有效的，它通过技术的升级，然后通过大数据的包括人工智能的风控的模型，精准识别两类非正常行为，就是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账号以及异常支付账户，这两种非常典型的涉嫌恶意抢票的行为。那么针对性的采取了慢速队列还有或者是拒绝出票的差异化的管控的情况，也就是斩断了违规交易的链路，也就释放了公共资源或者是公共的票源。今年年初，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因为相关的抢票软件经营者虚假宣传，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了相关的行政处罚，引申出我们要行政处罚和民事维权相衔接，也就是说在行政处罚同时，因为这样虚假宣传往往会引发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主张追究赔偿，追究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也就是说行政监管部门 可以和消费者保护组织乃至检察机关共同的协作，来同时追究相关经营者的民事惩罚性赔偿责任。这样的话，消费者的维权的成本能够大幅度下降，同时也可以得到检察机关有力的支持。
4: 五一假期临近，不少人正在规划出游。近期受到燃油价格暴涨、供应紧缺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运力出现不同程度缩减，直接导致了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
0: 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执行的国际航线，尤其是前往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航线运营情况如何，运力是否充足？另外，如果航班被取消，航空公司如何保障旅客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记者从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了解到，今年我国民航每周国际客运航班计划总体与去年同期持平。五一假期期间，国际客运航班计划增长5.5%。
11: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助理朱耀春：
12: 大家关注的东南亚地区，五一期间中方航空公司计划提供座位48.7万个，较去年同期增加4.8万个，目前已销售的机票24.8万张，运力完全满足需求。
10: 朱耀春介绍，目前国内至东南亚的核心干线，如飞往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金边等主要城市的航班全部保持正常通航，基础班次稳定，部分小众旅游城市低密度支线航线做了阶段性减班。中澳航线方面，上海、广州、北京往返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主流航点的航班频次没有大的变动，调整集中在少数二线城市直飞的支线航线。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目前五一假期期间航班量与去年相比保持增长。
11: 南航运力网络部航班调度室副经理张继豪：
13: 东南亚航线计划执行超过2100班次，同比增长11%，主要是包括广州、深圳到胡志明、新加坡、吉隆坡，还有重庆、长沙、武汉等地始发到东南亚的30余条航线。澳新方面呢，计划执行257班次，同比增加超过42%，主要航线包括广州到悉尼、墨尔本，还有深圳到悉尼等9条航线。
11: 厦航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胡楠：
14: 不出现大量航班取消的情况呢，我们将启动客服的应急机制，多手段确保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做好临近航班的合并优先迁转，尽最大努力保障旅客顺利乘行，为涉及航班调整的旅客统一提供免费退改服务，确保旅客权益不受损失。
10: 朱耀春表示，已经第一时间督促所有会员航空公司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12: 所有受航班调整影响的旅客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服务费，航空公司通过短信、官方公众号、客服热线等多种渠道，第一时间把航班调整原因、替代方案、办理流程推送给每一位受影响旅客，确保大家提前知晓调整行程。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昨天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长中短相结合的邮轮航线，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15: 爱达花城号船名取自花城广州，所以它的首航季也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首航季爱达花城号将推出长中短相结合的组合诠释航线，覆盖5天4晚、6天5晚、9天8晚和17天16晚等不同产品，希望满足不同宾客的多元需求。
1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 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5: 爱达花城号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并将于11月6号提前交付。首航船票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也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17: 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期绿色能源需求激增，地缘政治动荡等多重因素叠加，铜铝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家电行业承压明显。其中空调因原材料中铜占比较高，成本上涨压力尤为突出。原料涨幅究竟几何？家电企业如何应对？终端市场价格又有哪些变化？经济之声一线调查原材料大涨下的家电行业变局。今天请听旺季叠加补贴利好对冲空调零售涨价压力，采制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佛山荣梅。
18: 四月正值空调销售与春季家装双旺季，记者在广州各大家电卖场看到各种促销活动密集上线，空调产品销售火热。广州市民黄女士计划为家里更换空调，在多重优惠叠加下当场完成选购并下单。
19: 销售人员介绍这个无风感的空调，我看了它都挺实在，性能比较好，还有它的价格挺实惠，优惠了1000块左右了。
18: 同样在广州的尤女士听说家电原材料大幅上涨的消息后，来到家电卖场选购一台空调。
20: 看新闻说铜有所涨价，我过来这边看了一下，加上有国家补贴、商场补贴这些活动，价格上升的还不是很明显。
18: 2026年国家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延续实施，今年补贴范围聚焦一级能效产品，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脑、热水器六大常用家电品类，补贴比例为15%，单件产品最高可补贴1500元。四月初，今年第二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625亿元已下达至各地。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各大家电卖场同步加大促销力度，国家以旧换新补贴、企业专项补贴、商场渠道优惠三重叠加发力，消费者在终端购买时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涨价压力。广州某家电卖场店长冯梦晓：
21: 多重补贴下来，我们的这个力度比之前的话呢要加大了，这也大大促进了我们消费者购买信心以及促进我们成交。目前来讲，在空调的这个品类以及厨房电器这个品类，购买量是有上升的趋势的。
18: 今年以来，家电线上线下价格呈现显著分化。第三方奥维云网零售监测数据显示，一季度空调线上零售均价同比上涨2.96%，线下零售均价同比下降6.20%。部分空调企业年初已上调出厂价，但受行业存量竞争加剧影响，其他家电企业对终端调价普遍保持谨慎，多数龙头厂商持观望态度。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
22: 年初以来整个的空调出厂价的提升主要还是因为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的，那么这个出厂价的涨幅呢，基本上一月份呢大概是在5%到10%的区间啊。但是从零售价的方面来看的话，品牌端的整体涨价呢是比较克制的。
4: 一线调查原材料大涨下的家电行业变局，明天请听增量市场转存量市场，家电行业迈向价值竞争。
0: 目前我国一批前沿领域正迎来加速突破集群发展的关键阶段，涵盖了 LCD、OLED、全息显示等多种技术路线的新型显示，是我国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屏幕在方寸之间打开了怎样的新世界？跟随总台记者宁坤去了解一下。
1: 如今大家对身边各式各样的 LED 屏早已不再陌生，但全息隐形屏您见过吗？它是安装在商场内一家店铺的玻璃外墙上，主要用于广告视频的展示。这面6米宽的屏幕啊，实际上是由近118万颗小灯珠组成的。透过屏幕上的画面呢，店铺内外也可以互相看到对面的场景。
2: 这是由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
3: 深圳市美西微视觉总经理陈都，
23: 它是把100到400微米不等的放在这一个大的灯珠里面，但是连这个线就非常的精密，它要求正负的精度只有在10个微米。打个比方嘛，可能是在米上刻字要难好多倍。
2: 陈都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把这一产品的销售额做到了4亿元左右，每年增长幅度在35%到40%。新产品也吸引了很多全球买家，国际订单占比能达到6-7成。市场同样在快速增长的，还有专门用于 AR、VR 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的微型显示屏。在安徽合肥，全球首条专注于12英寸晶圆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器件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当中。目前，这一企业研发的多种不同尺寸的微显示屏幕都已达到量产水平，而全球同一领域能面向消费市场大批量出货的企业只有2家。
3: 视牙科技副总经理风华，
24: 跟无人机的这些头部企业呢联合开发了飞行眼镜的操控场景，把第一视角飞行的这种拍摄的一些场景能够传输到人的眼睛当中来，这样一个市场呢正在蓬勃的发展起来。
25: 放眼全国，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链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4大集聚区。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
2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公布关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工厂开窗还是关窗生产执法标准的意见，明确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无法封闭或密闭的可以采取清洁原料、废气局部收集处理等措施，不是一律关窗。从安全生产角度，当危险物超出安全阈值时，需要采取风机连锁等通风措施，不是一直开窗，要求执法人员根据现场实际研判，为企业生产经营留足空间。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10个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其中许昌市胖某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于某某与柴某某等商业诋毁名誉权纠纷案，严惩网络黑嘴、造谣、炒作牟利的商业诋毁行为，明确舆论监督与恶意侵权的行为边界。对于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净化网络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0: 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公告，将进一步强化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玉美制剂等成瘾性药品全链条监管，坚决遏制药物滥用蔓延态势。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7: 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8: 学高中历史只能靠死记硬背吗？
29: 学习历史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搜集、整理、解读，还有辨析史料的过程，3个关键：搭建时空坐标，掌握史料辨析方法，学会历史解释，建立一个贯通古今、关联中外的知识网络，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的时空定位。
30: 会学比学会更重要。
5: 北京市特级教师围绕要点重点专题，帮助孩子们建立时空观念，提升历史思维。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式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烂，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金价下跌，欧美股市收盘表现疲软。
0: 热点观察：经常齐步

0: 航班涨票价，全球多家航空公司进入自保模式。
1: 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款昨天启动，惠及部分企业，但是消费者难受益。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依然受阻，以及美国与伊朗第二轮谈判前景不明，市场避险需求再次升高，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76 美元，收益每桶 89.61 美元，涨幅 6.87%。六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10 美元，收益每桶 95.48 美元，涨幅 5.64%。
1: 黄金价格方面，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50.80 美元，收于每盎司 4828.80 美元。在出现地缘冲突的情况下，原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以前被认为存在明显的正相关。逻辑是地缘冲突影响原油供应，导致油价大涨，同时也会引发避险情绪升温，推高金价。然而梳理这轮中东局势紧张以来的数据，却能发现在多数情况下，油价上涨金价就下跌，反之只要油价一跌金价就涨，两者走势从正相关变成明显背离，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3: 浏览三月份以来原油和黄金期货价格的走势图，可以发现油价整体呈现坡度较为平缓的倒 V 字走势，而金价则恰恰相反，呈现的是较为平缓的 V 字走势。虽然这种相反的走势并不能严丝合缝地对应上，但两者相背离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而回顾以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几次石油危机中，油价和金价都是同向变动。比如有统计显示，在1973年到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油价从每桶 2.5 美元上涨到12美元，涨幅在 380% 左右，金价从每盎司35美元上涨到180美元，涨幅超过 400%。那么这一轮中东地缘冲突升级以来，为什么油价和金价的走势明显背离？星图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薛红岩分析，
4: 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呢，是市场的定价逻辑发生了变化，油价上涨不再直接激发避险的买盘，而是被解读为通胀难以下降的信号，这会让美联储等央行不敢再轻易的降息，甚至必须维持高利率。那黄金呢，它本身不产生利息，所以实际利率的预期呢一高，它的持有成本就会增加，吸引力就会下降。那反过来，当油价回落的时候，通胀的压力得到缓解，那市场对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担忧呢也会降温，黄金的吸引力也就恢复了。
3: 专家指出，油价和金价走势的背离，从根本上说是2020年以来全球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引发的欧美高通胀造成的。实际上，这个分析也有数据支撑。2020年前四个月油价暴跌，甚至一度出现负油价，而同期金价却整体呈现波动上涨态势，两者走势已经不同步。此外，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后的前几个月，油价和金价也出现过相反走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种变化并不是说黄金避险资产的作用失效了，而是避险的优先级有了变化。
5: 这就好比啊，家门口着火啊，消防车啊喷水导致路面结冰，你这个时候不可能冲出去买金条，你只会攥紧手里的现金防止摔倒。所以这次背离不是地缘避险失效了，而是避险的优先级不一样。目前在高通胀高压下，现金为王的避险逻辑以及相关的固定收益资产的偏好，暂时压倒了藏金避市的传统逻辑。
3: 薛红岩认为，只有当欧美通胀真正消退，美联储和市场不再担心油价上涨会带来二次通胀的时候，油价和金价同步变化的格局才有可能回归。田立辉预计，这不会花太长时间。
5: 如果这种油涨金跌的局面啊长期持续下去，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高油价持续越久，全球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啊就会越大，美国金融体系某个角落爆雷的概率也就越大。那么市场的叙事啊会瞬间从抗通胀切换成防衰退或者是旧金融，美元高利率的枷锁啊就会立刻被美联储降息的大棒砸碎。到那个时候啊，黄金的投资品是

0: 身份，也就是对抗美元货币超发、对抗信用风险的功能啊，就会重新归位。
1: 再来关注铜价，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275美元，下跌72美元。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442点，下跌0.0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109点，下跌0.24%，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4404点，下跌0.26%。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脸书下跌2.56%，特斯拉下跌2.03%，谷歌下跌1.18%，微软下跌1.12%，亚马逊下跌0.91%，苹果上涨1.04%。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赛鼎医药上涨4.38%，理想汽车上涨1.74%，百度集团上涨1.28%，贝壳上涨1.23%。跌幅方面，禾赛科技下跌5.81%，老虎证券下跌2.60%，好未来下跌2.37%，未来下跌2.27%。
3: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09点，下跌0.55%。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331点，下跌1.1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417点，下跌1.15%。
1: 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上证综指震荡走强，创业板指宽幅震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82点，上涨0.76%；深证成指报14966点，上涨0.55%；创业板指报3677点，微跌0.02%。盘面上，电网设备板块持续走强，商业航天板块爆发，能源金属板块震荡调整，医药板块小幅回调。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4: 我是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在4月20号啊，星期一的时间呢，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不一。整体来看，沪指是震荡拉升，创业板呢出现了重挫回落，而科创50呢呈现了一个补涨，涨幅呢超过1.5%。整体市场呢成交量呢来到2.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呢涨了1500亿以上。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呈现放量走强，并且全市场呢超过3400只个股上涨，其中有90家涨停。板块来看，伴随国内推动的26年的商业航天的计划，那么上航天概念呢呈现了整体爆发，11只成分股呢出现了涨停。同时，像中国卫星啊、中国卫通啊、西部材料等，这些都是出现很强动能。另外呢，受到海外对于 AI 订单和原材料的增加，光纤呢这一季度以后啊，这个业绩整体订单大涨，那么也带动光纤概念的进一步拉升。同时呢，液冷服务器概念呢是继续走强，市场中呢出现了科技类继续活跃的一个状态。而下跌方向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医药等像那些消费类板块。从整个市场的状态来看，当前的整体的做多节奏呢仍然还有延续。不过啊，市场短期因为创业板呢已经是涨了9天，所以有一定的担心的情况。节奏上呢出现了创蓝筹滞涨。而核心的金融特别是银行板块呢底部出现拉升，有一定的这种权重资金的一个接力的状态，从而呢引发了市场现在震荡和整理的一个节奏。但是从整个大的趋势来看啊，当前上行节奏呢并未结束，特别是上证指数这一块，除了大型金融权重走强之外，各类概念呢有所跟进，特别是商业航天、地中经济等相应的热点，伴随着进一步的15、100大基建项目的陆续预期，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持续做多的预期呢仍然还有存在，并且呢当前人工智能的基建建设的推动，资金的集中还是非常强，特别是中美呢对于相应的投资，我们对外出口像光纤呀、存储啊等等这些，而对内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液冷电力设备等等都是呈现了一个不错的持续拉升。虽然说高位的半导体等一些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高位承压，但也是在持续拉升之后的震荡，并没有出现头部的节奏，特别是 CPU、PCB 这些光模块的一些核心品种。那么在这样一状态之下呢，再加上新的底部的走强，像上海航天、地中经济等。市场呢当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高位强势震荡，板块轮动走强这样一个节奏。我们更多的关注是量能能否持续在2.5万亿以上，新的底部热点像权重的银行、商业航天、地中经济等等这一批能否出现进一步的走强，出现资金的集中及热点概念新的延续。而前期强势的像高位的一些科技类，特别是新能源和集成电路能否保持在高位稳定，从而出现前期强势稳定高位横盘，而新进仍然出现资金集中，从而引发市场呈现上涨中期的持续动能。 所以说整个预计来看的话，周二市场呢会有进一步的走强，并且呢上证向4100点整数位进发。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361点，上涨0.77%；国企指数报8899点，上涨0.61%；红筹指数报4336点，上涨0.25%。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收于98.097，与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8172元，一欧元对人民币8.0162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903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705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2064元。
2: 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1: 日本气象厅20号发布消息说，当天16:53左右，日本东北部沿海地区发生7.4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随后，日本气象厅把地震震级修正为7.5级，之后再修正为7.7级。地震引发了海啸，岩手县九次港17:34观测到浪高80厘米海啸。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稍早发回的报道。
6: 岩手县和宫城县的沿海地区呢，已经观测到了海啸的到达。那么岩手县的宫古港海啸高度是40厘米左右，那么九次港是观测到了80厘米的海啸，宫城县的石卷市年川港是观测到了20厘米的海啸。另外呢，在地震发生之后，日本各电力公司呢都紧急确认，他们位于东北沿海地区的核电站呢是否是因为地震出现了异常。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是，日本东北电力公司称呢，该公司位于青森县的东通核电站和位于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异常情况。据东京电力公司消息，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福岛第二核电站呢也没有确认出现异常。那么在交通方面呢，受地震信息的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目前已经是停止了运行。另外呢，在航空方面，全日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地震等相关灾害没有对航空情况产生影响。另外，日本气象厅呢是在当地时间的18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提醒受地震影响区域的民众，在未来一周左右的时间内，特别是在未来的2到3天之内呢，警惕发生同等规模地震的风险。那么另外呢，中国驻札幌总领馆呢也是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特别是青森县、岩手县、北海道、太平洋地区的中国公民呢，通过官方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情况，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避难的指令，做好应急避难，远离海边，确保人身安全。海啸可能会反复来袭，不要因为取东西啊，或者是观察情况靠近海岸，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呢，请及时的报警，并与中国驻札幌总领馆联系寻求协助。
3: 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23:45，日本气象厅解除了对所有地区的海啸注意预警。记者昨天了解到，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最新监测分析结果显示，这次地震已经在震源附近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影响。
1: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这条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没有经过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不得通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范围的划分有什么考虑？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7: 伊朗现在划出的拉拉克水道实际上是增强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话语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水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方位，南向的方位呢就是靠近阿曼、靠近阿联酋的水道，而北向的方位呢就是以拉拉克岛和霍尔木兹岛为核心的一个北向通道，大体上更靠近伊朗一侧。而现在伊朗所划出的新的拉拉克水道显示出了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增大话语权。伊朗现在所划出的拉拉克水道一方面规定了船只通行的范围，而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有一个前置性条件， 变的，就是通行往来的船只需要向伊朗报备。考虑到在不久之前，伊朗国内的议会或者伊朗的强硬派都主张要向往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也就意味着如果拉拉克水道的谋划正式的完成，很有可能紧接着是伊朗向往来拉拉克水道的船只收取不定额的通行费。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水道的划出，我觉得对于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能源的出口，以及对于国际能源的市场，甚至是国际经济的市场，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也必然会引发未来不管是美国、伊朗也好，或者说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上通行问题上都会出现比较多的讨论和纷争。
3: 据俄罗斯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伊朗议会目前正在审议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问题，伊朗也在努力确保这个水域的航行安全。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20号表示，欧盟关切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与包括约旦在内的地区关键伙伴保持密切合作，全面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当前的首要目标。
3: 最近一段时间，多起和伊朗战事相关的疑似原油期货内幕交易引发广泛关注。路透社日前报道说，在伊朗4月17号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前大约20分钟，有价值约 7.6 亿美元的原油期货被集中抛售，而这已经是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第三次在重大消息公布前出现精准踩点的疑似内幕交易。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格林尼治时间17号12点24分至2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晚上8点24分至25分，共有799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被集中卖出，相当于799万桶，按当时价格计算，总价值约 7.6 亿美元。大约20分钟后，伊朗外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予以确认。消息一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应声暴跌，布伦特原油主力合约价格当天跌幅一度超过13%。路透社报道称，这已是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第三次出现精准踩点的疑似内幕交易。3月23号，在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前15分钟，超过7.6亿美元的原油期货合约在不到2分钟内易手。4月7号，在特朗普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为期2周的临时停火前数小时，有交易商押注近9.5亿美元做空油价。特朗普做出上述宣布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跌幅接近15%。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调查这一系列发生在美方政策转向前交易规模激增的事件，要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洲际交易所提供交易账号、身份信息等数据，以追踪相关交易主体是否涉嫌利用内幕信息提前交易。目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洲际交易所都拒绝就调查情况发表评论。
1: 关注全球航空业，英国一家航空数据分析公司日前表示，五月全球航空运力预计下降3%。有航空业专家说，今后几个月，全球各地的旅客要为航班取消、航线被砍、机票继续涨价做好准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最新表示，根据目前已获知的数据，五月全球航空运力预计下降3%。全球规模最大的20家航空公司中，至少19家削减了五月份的航班。这家公司先前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运力将增长4%至6%，但现在则表示可能会转为下降3%。此外，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航空燃油价格是航空公司成本中最大的部分，约占其总成本的30%。二月底，美以向伊朗发起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实质性封锁后，航油价格从每桶80-90美元翻了一番，最高时每桶突破200美元。自3月以来，全球大部分航空公司已采取紧急措施应对高油价，包括提高票价、减少航班等。 英国阿格斯媒体集团的欧洲航油价格分析师说，欧洲约有40%的航油进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没有任何航油从这一海峡运出。有航空业分析师说，假设冲突各方达成一份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安全通畅，也仍需几个月时间才能令航油生产和交付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康奈尔大学运营技术和信息管理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安德森表示，航空公司需要合理规划航线，增加调度的灵活性，以应对短期内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旅客看到的将是一个预订模式更晚、行程更不稳定、廉价机票选择更少的市场。
3: 当地时间20号上午，美国政府启动关税退款程序。数据显示，截至三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提交了超过5300万份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了相关的关税税款，涉及大约1660亿美元，约合1.13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这场罕见的退款是否会让消费者受益呢？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这一个被业内认为史上罕见的政策的调整，其实正在引发企业界以及法律界还有舆论层面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首先，退税的对象是进口商，也就是在美国海关系统当中登记的企业主体。那么但是在市场的实际运行当中，关税的成本早已经通过价格的机制传导到了终端的消费者身上。换句话说，这次企业获得了退税受益了，而消费者此前承担的成本增加、商品价格上涨却是拿不到钱的。那么这一个成本承担与收益分配错位的这样一个现象，使得本轮退税更像是一场企业层面的资金回流，而非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补偿。其次呢，从企业的层面来看，不同规模主体的受益的程度也将会明显出现分化。比如美国有一家名为学习资源的玩具的企业，是这次起诉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关键企业之一，通过成功的维权，预计可以拿回1200万美元左右的退税。那么这类的企业呢，具备较强的法律能力以及资源配置的能力，能够在政策变化当中率先受益。但是对于几十万中小企业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因为这次退税并非是自动发放，而是企业要通过专门的系统来提交申请，涉及报关记录、关税分类、时间节点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技术性的审核。这就意味着部分中小企业想要顺利拿到税款并不容易。另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这种矛盾，也就是一边退税一边又准备加新的税。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对于多国的多类别的产品进行301相关的关税调查，考虑增加新一轮的关税，这就形成了退旧税以及加新税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也直接反映了美国一直持续的贸易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从加征关税以保护产业，到通过司法来纠偏退还关税，再到可能会启动新一轮的这种贸易措施，这一过程当中不仅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也对于全球的供应链稳定性带来了持续的影响。
5: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裕信银行公布了对收购目标德国商业银行进行深度重组的计划。裕信银行表示，德国商业银行近年来表现不佳，且当前发展路径易受宏观环境冲击，而裕信银行提出的相关方案将在2028年为德国商业银行增加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8亿元的净利润。截至目前，裕信银行对德国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已升至30%以上。根据德国金融监管规定，这意味着裕信银行必须发起全面收购邀约，而德国商业银行此前曾反对合并，强调将专注于独立性并实现盈利性增长。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德国婴幼儿食品生产商喜宝旗下部分产品近日被检出含有灭鼠药成分，欧洲多国已于20号陆续下架相关商品。奥地利方面20号表示，正在寻找其他可能被投毒的婴儿食品。捷克方面也透露，已在一家商店发现几罐喜宝旗下的产品存在有毒物质。喜宝公司则证实，在斯洛伐克也发现了受污染的产品。喜宝此前已宣布召回涉事产品，但强调此次召回并非由于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缺陷，而是与外部人为因素有关。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与印度于20号签署了15份深化合作文件，其中包括重启韩国与印度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谈判共同宣言。韩国与印度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2010年生效以来，两国双边贸易额从最初的171亿美元 增至去年的257亿美元。20号，双方还签署了旨在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商定在造船、核电站、关键矿产等领域共同挖掘合作项目，

0: 之声。
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经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美国苹果公司20号发布公告说，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将从9月1号起接替蒂姆库克担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已经执掌苹果公司近15年，在他的领导下，苹果公司市值增长超过10倍，达到约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
5: 当地时间20号，法国国家安全证件管理局确认，他们的信息系统于4月15号发生安全事件，导致部分用户个人数据遭未经授权访问。法国内政部表示，受影响信息可能包括姓名、电子邮箱、出生日期，以及部分用户的住址、出生地和电话号码等，但是不涉及办理证件时提交的附件材料，也无法直接用于登录账户。
4: 意大利罗马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通玉警告说，中东地区冲突正进一步削弱本已脆弱的农业粮食体系和冲击全球供应链，威胁粮食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5: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7: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1/6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天山深处，白色的雪，白色的林，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葱郁的植被，傲岸的生物，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

高空俯瞰，新疆西北部三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塔城、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唢呐的伊犁河谷。

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湖。

游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游鼻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舞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谷地的温暖和山中的寒冷形成极致反差。春节前后，哈萨克族牧民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转场。50匹马，1500只羊，要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中开始6天6夜的行程。途中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极致的自然环境让种种罕见集中在伊犁河谷中。

即便在肃杀的冬季，新疆也不缺乏色彩。赛里木湖宛如冰雪王国，特殊的风、光照、温差，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厚厚的蓝冰之下，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

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啮齿动物。这个时候，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才能捕捉到一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和火。

寻，等待，然后突然俯冲，猎杀在瞬间完成。

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回声是对春的召唤。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油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学习飞行。春江水暖，带来远方的召唤。父母陪伴下，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春天，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正在伊犁、亳州、塔城缓缓拉开帷幕。

斯台，中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丰沛的水资源让草原三到六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季节性湿地为大宝、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

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蒙古语中，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此时和汉塔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沙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银灰色的皮毛，打而尖的耳廓，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沙狐群居动物，随着逐渐长大，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才能在草原上立足。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沙狐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为了弥补短板，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然而来自同伴的背刺，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

慵懒的春日，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这种冷暖轮回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200多万年前，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中、南三面汇聚成巍峨的天山山系。

高大山系孕育冰川，冰川融水奔腾而下，切出峡谷，穿越森林草原，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伊犁河。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河蜿蜒，造就出最独特的河谷气候。

伊犁河谷虽然远离海洋，但是它的许多迎风坡年平均降水量超过600毫米，大体和滨海的青岛接近。河谷周边虽然雪峰林立，但是河谷中10摄氏度左右的年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超越时空的温暖湿润，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第四季冰期来临时，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

落英、杏花、春山，让伊犁河谷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漫山遍野的熙壤，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基因库、起源地。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有84种类型，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庞大的树冠下，各色伞状花絮静悄悄地绽放。一世独立的河谷中，它们寂寞地开花，顽强地传粉，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山脉、峡谷、湖泊、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宣告夏日的到来。从5月末开始，伊犁、亳州、塔城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

0: 新疆最自然的生态，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让这种通体黝黑、脾气很大的小生灵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
1: 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这个中药植物有80-90种，普通蜜蜂采不到，是黑蜂的这个蜜采蜜的那个舌头啊，它可以伸得特别长，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地方它可以采到，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100种花。

0: 河谷西南部的昭苏，伊犁黑风的天然牧场，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将几乎2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这样的花海，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离昭苏不到200公里，霍城5万亩的紫色组成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在霍城，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每年数万亩的紫色会变成1000吨干花，数百吨精油。作为世界薰衣草3大主产地之一，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想象中才有的美，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冲动之下，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把生活活成理想。
1: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
2: 有美女。
3: 晃晃村里有野草。晃晃村里有薰衣草。
4: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里有雪山。
0: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何等感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规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规。

新贵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

0: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天空和湖泊的蓝，以及牧场的绿。
1: 我哎呀，
0: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如风，徐如林，跑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

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气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赛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爱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

0: 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福气。
0: 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你站在天山之巅，举目难忘，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峰，将新疆分为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雄浑壮阔，狂野神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端坐，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他们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络与神奇生态。

合之间，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荒野不是荒芜，它是生命本真的状态。阿尔金山保护区，北半球同纬度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在这片未被人类驯服的大地上，荒野用它亿万年的广袤与永恒，呈现出自然的原初力量。季风携带孟加拉湾的水，跨越2000公里，吹绿荒野，唤醒阿尔金山的春天。水汽沉降于沙漠，河流汇聚成变状，沿地势蔓延，构成车尔臣河幼年的模样。于是万物生灵得以滋养，一切生命由此开始涌动。

阿尔金山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极端的环境却供养着334种野生动物的生长繁衍。这里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与高原抗衡的胜利者。对于高原狼来说，每一份食物的获取都尤为艰难。捕猎比拼耐力与体力，奔跑则变成生存与死亡的较量。

安金山保护区的藏野驴拥有发达的呼吸系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这让他们侥幸逃过一劫。鼠兔位于食物链的底层，因此它们发展出警觉的天性。出门觅食，鼠兔会安置哨兵站岗。也许是春天太过美妙，食物异常鲜嫩，这一次他们有些大意，没有发现步步逼近的危险。鼠兔的春天结束在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中。

极端的气候孕育极致的生命。五万头藏野驴是荒野挑战的胜利者。藏马熊母子刚刚结束冬眠，奔跑也许是迎接春天最好的方式。适者生存，这是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生存法则。

水期，车尔臣河冲破大地，与沙漠交手，将珍贵的水哺育给塔里木河。当车尔臣河到达康拉克地区时，封城洼地汇聚地表径流，沙丘中冒出大小不一的湖泊群。起源于数千万年前的塔里木裂腹鱼和叶尔羌高原鳅，随车尔臣河来此定居，安享大湖的宁静。沼泽沉溺于湖泊的梦幻，康拉克湖镶嵌在沙海之中，那是生灵的秘密家园。

马英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1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巴州坐落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巴州西侧是将大部分面积安放于塔里木盆地中的阿克苏地区，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自西向东穿越阿克苏地区与巴州。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盆地的生命线。如果塔里木河的使命是连接的话，那么几乎与它平行的天山作用却是隔绝。天山，南疆北疆的分界线，从古至今世人尝试一切办法打破隔绝，独库公路横穿天山山脉，560多公里的旅程，自北向南连接起克拉玛依、塔城、伊犁、巴州、阿克苏五个区域。天山超过4000米的落差，造就了垂直气候。穿行独库，可以感受百里不同天的奇妙体验。

逐渐由高山草甸变为戈壁，而迷宫一般的红色峡谷直通天山西支脉的谷底。走出谷地，视野开阔处就是中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以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构成它现代的基本轮廓。塔里木盆地见证了地球演化的历史。10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板块碰撞让古生代大洋逐渐封闭消失，天山山脉开始隆起。那些隐藏在地表之下的力量精准而有力地切割着岩石，塑造出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

既是无情的破坏者，也是伟大的创造者。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将坚硬的岩石一点点剥落，却也由此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景观。

地壳运动推高山峰，拉伸盆地，切割出山脊，残留下破碎的砾岩。在风与水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原本完整的石灰岩层渐渐分化，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和高耸入云的石柱，构成今天的奎克乌苏石林。

间来到6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推挤，天山持续抬升，天山中段断线封闭，形成广袤的尤尔都斯盆地。春末夏初，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湿润空气随西风气流被天山山脉抬升冷却，形成降水。打开羊圈，生命在冰雪中肆意奔跑。

泽在暖风中化冻，开都河铺展在草原上。西游记中，它以通天河的名字出现。

夏日，河道上弥漫的晨雾将真实的草原变成神话世界。日落时，河道中会浮现九个太阳的倒影。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一个有关回家的故事紧紧相连。

1771年，一支由1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历经艰难，东归祖国。乾隆皇帝将这片新疆最大的高山草原赐予东归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给予衣食牛羊，让他们共享安乐，

下之交，远道而来的候鸟在此停留休息，补充能量，准备继续他们的长途旅行。

0: 借开都河远道而来的冰川融水，将博斯腾湖变成一座平均水深达9米的大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的清晨是属于渔民的，每年这里会产出4000吨淡水鱼，丰富的渔业资源养育着依湖而生的人们。
1: 好鱼，这是好鱼，产量最高上次6月多份，6、7月份。
2: 哦，六月多份时间啊，看一下过户，看看一下是不是好鱼。
0: 在遥远的过去，博斯腾湖的水经孔雀河一路向东南流淌，最终汇入罗布泊。凭借这些水源，罗布泊滋养着楼兰等诸多古老的文明形态。罗布泊苍凉而寂静，2000年前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此交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张骞凿空西域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楼兰，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大约在4世纪中叶，楼兰城神秘消失，此后的典籍文献中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将楼兰永远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史记·大渊列传》记载，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是罗布泊的古称。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里地下遍布富含钾盐的卤水层。水抽出地表，造就200平方公里的盐湖。盐湖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结晶。

0: 的奇妙不仅出现在罗布泊，还呈现在天山。奥奇克岩丘位于天山中段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作为古地中海的遗存，它是大洋留在天山的最后一滴眼泪。岩瀑、岩山、岩的海洋，300多亿吨储量，可以让全世界80亿人消费200年。白是温宿大峡谷的底色，而白色的对面是红色。数千万年前，这里曾是海洋的一部分。
1: 到这边光一点的地方，那个北山喜欢在这一片出没。
2: 对，就在这个。
1: 嗯。
0: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推挤天山山脉，洪水切割深邃的沟壑，塑造陡峭的崖壁。风力侵蚀加剧岩石破碎，来自天山山脉的水与风切削出温宿红色大峡谷今天的模样。

0: 昨晚主要下了一场雨，把一些动物脚印都冲得没了。按理说平时这里面会有一些北山羊、攀羊的脚印，会有一些。
1: 这里是动物的天堂。北山羊生性胆小，它们藏身于峡谷裸岩和碎石地带，轻易不会被人发现。
0: 对，前面有几个羊，还有五六只。

0: 姚队托木尔峰，穿越天山南北的古代驿路曾由此经过。里岩风化形成顶盖型石柱，陡崖上覆盖着薄膜状泥流，峡谷、山峰、陡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与世隔绝的丹霞地貌。
1: 经过这几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观察呢，这个地方呢生物多样性，而且野生动物比较多，你像雪豹呀、狼啊、攀羊、北山羊、狐狸、鹅喉羚等等吧，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温宿大峡谷的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旅程，生活于此地，适应环境变成一种艺术，生命的节奏似乎更加贴近自然的本质。动物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它们努力地融入这片红色大地。峡谷之上，7000多米的海拔堆积的宏伟，将增加对自然的敬畏。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天山山脉的最高峰。山峰顶部终年冰封，气温极致是-60摄氏度以下。攀的陡峭加上难以忍耐的寒冷，几乎冻结了大多数人征服托木尔峰的欲望。借助飞行器，可以穿越阻隔，窥视托木尔峰的真容。

条巨大山脊构成天山山脊。山脊中发育的冰川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冰川网络庞大而复杂。山谷冰川沿着陡峭山谷流动，留下大地手指轻抚过的洁白痕迹。玄冰川挂于陡峭的山坡，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

冰川裂隙纵横交错，冰幻化成水，沿天山南路倾泻而下，它变成奔腾的阿克苏河。

苏河一路向南，与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冰川的叶尔羌河，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的沙漠大河和田河牵手，三河交汇，一条创造生命奇迹的大河诞生。

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2179公里的巨大身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铺展，沿路安放下座座绿洲。伴随塔里木河开疆拓土的，唯有胡杨。1000年不死，1000年不朽，死而复生。中国90%的胡杨林沿着塔里木河分布。胡杨林在塔里木河畔绽放，并绵延数百公里。沙漠从此有了生命的痕迹。

跳鼠选择一块沙地缓坡作为筑巢地点。这是个完美之所，不仅隐蔽，而且靠近矮草丛，便于觅食。他小心翼翼地将挖出的沙土推到洞外，形成小土堆，以掩盖洞口的存在。跳鼠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天敌，才会出发觅食。嫩叶富含水分，所以跳鼠不必额外寻找水源。

麦西热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热夫不需要舞台，岁时节令，辞旧迎新，丰收庆祝。麦西热夫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歌舞、杂耍、小品、表演中都能见到。灵光乍现的即兴远远大于反复排练的矫揉。

树，狂野大地上独特的人类创造物。他用美和情感编织生活用品，雕琢自然产物。这一刻，物竞天择的无情世界开始变得文明、精致，充满人间烟火。当不同的文明向绿洲汇聚时，绿洲将承载更大的人类创造物——城市。

秋瓷文化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体现。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历史上的秋瓷故地。秋瓷，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之一。通过丝绸之路，四大文明交汇于此。

元657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治所移至秋瓷。鸠摩罗什出生于秋瓷，他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从此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东土大唐的玄奘在此将中原佛教的教义再度传回秋瓷。如果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灵宫礼戒庄，最古老最初始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南疆干燥的气候蒸发掉历史的水分，让殿堂跨越千年。

漠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入夜，骤降的气温让沙虎的感官系统变得更加敏锐。

珊瑚背部保持和沙漠背景一样的灰褐或黄褐色，腹部和四肢的鳞片可以减少体内水分蒸发。干谷的风持续掠过这里，一层层玻璃沙粒

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风裹挟着它们的岩石碎屑，在空中碰撞、撕扯，沉积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它同时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

库里沙漠，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沙山高度可以超过200米，沙砾聚合沙丘，沙丘连成沙丘链，沙丘链铺成沙漠。沙是绝对的主角。

金山保护区的沙漠深处，藏着一座看不见的海洋，那是涌动在沙底的暗流。当暗流水位高于地面，沙子泉凭空出现。

金山保护区周围分布着近400条冰川，它们以雪和冰的方式凝固近700亿立方米的淡水。暖风加持，冰雪幻化为水，这些水流纵横四散，在群山与沙漠间穿行，流淌、荡漾、漂浮，为荒凉的阿尔金山保护区带来一线生机。

沙海是牦牛群的躲藏之地，也是他们寻找水源时必须长途跋涉的阻碍。隔了很久，野牦牛有些急迫，于是翻越沙梁时，年老体弱者便落了单。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即便体重高达五六百公斤，失去群体的保护，野牦牛也会感到不安。水决定着每个生灵的命运。塔里木河创造无数生命奇迹，最终将尾驴甩入台特马湖。为了留住这片沙漠中的浩瀚，过去20多年，新疆将相当于四分之一三峡总库容的生态水注入塔里木河。台特马湖广阔的水面诉说着人和自然相处的新模式，将源于自然的还给自然。

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他们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生活。罗布人除了保留沙漠渔民的习俗，

胡杨林而生。从树冠到林间，再到水面，在胡杨的庇护下，他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阳叶未落尽时，一场大雪悄然落下。雪掩盖一切生命的迹象，却雕砌出另一个宛若仙境的世界。胡杨林在大雪的铺展下改变了妆容，沙山折叠，空旷而辽远。四季轮回，亿万年不过瞬间。它是无人之境，也是生灵远征。苍茫与壮美，繁华与消逝，绝望与重生。荒野大地上，无数生命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留下数不清的谜面，也构造出今天的新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at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黎江。1970年，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永和九年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坐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朦胧中，王羲之执笔挥毫，汉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那么为何一篇即兴而作的序文能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兰亭集序》，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
2: 兰亭集序啊，一说这个名字，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幅书法作品。那幅作品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虽然王羲之真迹现在已经不存于世，但是呢，大家一定会看过他的各种的摹本。可以说啊，这幅作品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不为过。这幅作品呢，历来被称为书文双绝，就是他不但是写得好，而且他的文章写得也很妙。所以历代有很多的夸奖之词，比如说笔情绝俗，高出玄体，文情之高旷，文质之轻松。但是啊，我们要讨论这篇文章，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兰亭集序这篇文章它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知道这个兰亭集序由来的人一定会知道，它是一篇应酬文章。兰亭集序顾名思义，它是给兰亭集这本集子写的一个序，意思是啊，今天很多人在兰亭集会啊写诗，那么这些诗呢收集成诗集，最后由王羲之这个人来给这个集子写了一篇序，说明聚会的情形和作诗的由来。所以兰亭集序它是一篇应用文，同时也是应酬文。我小时候看书不太喜欢看那些序啊、后记啊、跋呀这些东西，但后来明白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对于你了解整个书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写，哪些人写，写的方法什么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像这种聚会的诗集然后写一篇序，那么这个序承担的功能就不光是说像作者自序那样的表达了，这种序是很难写的。当时在兰亭这个地方聚会的除了王羲之之外，一共有41位高官名士，包括像谢安呐、孙绰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写一篇序要不要考虑座次啊、地位啊、价值啊，要不要多提几位领导的名字啊，要不要颂扬一下太平啊、歌颂一下皇帝啊，这些事情都是应酬文非常难写的缘故所在。稍不注意啊，他就很容易写成一篇套路满满的浮浅之作。但是呢，王羲之就真的把兰亭集序写成了一篇千古名文，而且据说啊，这篇序是王羲之当天晚上喝醉酒以后写的，写了以后第二天酒醒了，说再写一写吧。再怎么写，从书法角度来说都比不上最后写的那一篇。反过来说，在他喝醉酒以后写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的文字本身有没有打草稿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留给王羲之思考写作的时间不会比咱们中考高考的时候的作文时间更长。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长但是非常能够 说明问题又能够水平很高的文章。那么需要什么？需要这篇文章不是用手写成的，而是要从心写成的，要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文章，才有如此的境界和水平。而且有句话嘛，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篇文章不单是说出了王羲之自己的心声，还道出了一个时代共同的心声，这就了不得了，所以他才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后世。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应带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必须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时间很清楚，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地点呢，在这个会稽，会稽当时是会稽国，因为有会稽王，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修禊事也，修禊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就是固定下来是3月3日。3月3，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修禊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42位高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修禊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兰亭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它就有可能是一开始，它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接下来呢他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兰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王羲之非常机智，只用了8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样一下呢就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应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只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交代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曲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坐其次，40几个人分别坐了。这是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个一个局面写出来了。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 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壮贤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庆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信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信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尽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 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于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秦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秦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俯仰之间，俯仰是很快的意思，俯仰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一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一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的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一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门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门皆倒。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温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一死生其彭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是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但他说故列叙时人怒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旨意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个生命的循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干好了，我们就快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当时我们参加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事迹，他们的诗篇记载下来，录其所述，把他名字和诗篇留下来，就是因为虽然时事不同，虽然事情也开始变化，但是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其志一也。将来的后人啊，他 他们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记载，他们也会有共鸣，他们也会有共情，他们也会生发出这样类似的这种感慨。这恰恰就是一种意义所在，因为文明的记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人就是靠这种文明的文字不断地把这种记忆能够凝结起来，流传万世，让后面的人知道我们跟前人有着共同的情绪，有着共同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心境。这是王羲之的这个最后的说法，说异乡有感于斯文，因为要给后之览者留下这么一片东西。那么整篇应用文324个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来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集子，要写这篇序。但是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很多华丽的辞藻，说了人生的感慨，说了各种各样的快乐的处境和悲伤的反应，那么到底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兰亭集序》书文双绝，书法绝佳，文笔呢也上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满于他这个文章，说这个文章啊太虚了。比如说到北宋的时候啊，苏辙，苏轼的弟弟，就说异少，异少就是王羲之，他说异少知青言为害，然兰亭记亦不免于青言耳。我们知道青言就是清谈，魏晋的时候啊，特别东晋以后，很多南方的士大夫崇尚清谈，甚至清谈误国。王羲之知道清谈是有害的，但是他的兰亭集序呢也不免于清谈。然后到了古文观止，选编古文观止教材的这两书侄，一个吴楚才，一个吴调侯，他们是这么评价兰亭集序的，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误清谈，显时效，一死生而其盆伤，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心怀，抚养若有余痛，但逆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意趣。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兰亭集序通篇讲的是死生两个字，但死生这个是很玄很虚的一个事嘛。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误清谈，显时效，他们不喜欢实务，不喜欢干实际的事儿，一死生而起盆伤。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认为死和生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生命的短和长也没有什么关系，起盆伤，所以呢没有经济大略啊，对这个世道人心啊，对于这个今世济世的事情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们只会触景心怀，只会想一些很玄的东西，抚养之间若有余痛，好像有什么余痛一样，就是说你太虚了。但是呢要肯定这篇文章，为什么要选这篇文章呢？因为异少就是王羲之，他是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的意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苍凉的感叹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太虚的，跟这个经济啊跟世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呢因为王羲之这个人他的情怀很豁达，所以呢他有无穷的意趣。这篇兰亭集序是他的文字和书法拯救了他的空虚。对于整个兰亭集序这种避实就虚的文风，其实很多人是不满意的，这个连带呢对魏晋时候士大夫的这种清谈的不满包含其内。但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阶段的分别，在东晋南渡之初，其实士大夫对于收复故国，对于北伐的雄心壮志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一位祖逖啊，有个成语叫做闻鸡起舞，听到早上鸡叫就起来舞剑，为的就是要心腹中原。祖逖的这个事情流传很久，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都那么意气消沉的。更有名的呢是那个典故叫做兴亭对泣，就当时东晋建都在南京，叫做建康，建康城南呢有一个兴亭，一群渡江而来的士大夫没事儿到假日的时候就喜欢到那个地方去饮酒聚会。有一次在饮酒的时候啊，有一位名士就怀念起了北方，然后就感慨说风景不殊，朕自有山河之意，就是说这个风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山河之意，意思就是说已经换了人间了，我们以前在洛阳在北方也看到同样的风景，有山有河，但是呢现在换到了南方，北方已经不再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特别悲伤，大家都一起相视流泪。唯王丞相，一个姓王的丞相悄然变色，他不高兴了，他说我们正应该努力王室，就正应该辅佐王室， 克复神州，北伐心腹我们的中原，何至做楚囚相对，就你怎么能够像个囚犯一样在那里对着哭呢？对吧，我们从这个王丞相这里看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概，完全不赞同大家那么消沉，那么悲伤，那么颓废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王丞相啊，就是王导。王导当年这是他献祭给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说把这个朝廷移往南方，在建康建都，才有了东晋。所以司马睿继位之后对王导非常的信任，任何政事都希望他参加。当时民间有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王家跟司马家是共天下的。那么这个王导正是王羲之的堂伯父。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东床快婿，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太尉叫西涧，他呢找了王导说，你们王家的子弟能不能够找一个给我当女婿。王导说可以，然后西涧呢就派了一个门生去王家挑人，然后门生回来呢就跟西涧说王家子弟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大家都很拘谨，因为有人挑女婿嘛。只有一位郎君在东厢房的床上露着肚子躺着，就像没听到一样。然后西涧就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是我的好女婿，一问呢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西涧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说明啊，第一是王导跟王羲之关系很好，第二呢王羲之从小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一个才子形象。但是呢，从朱明氏相对流泪的新亭，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这之间呢已经过去了40来年。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永和9年和会稽山阴之兰亭这个时间地点很重要呢？因为你只有更好的理解了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你才能够更好的理解王羲之的心境，才能更好的理解《兰亭集序》这篇文章为什么写，为什么这么写。永和9年，刚前面说了是公元353年，在前面一年352年，王羲之的好朋友殷浩力主北伐，王羲之写信劝他不可北伐，北伐必败，殷浩不听。结果呢果然两次北伐都失败了。殷浩认为说北方的皇帝这个石虎啊去世了，后赵皇帝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是他的北伐果然就失败了，这个失败不但没有收回中原，而且呢损耗了东晋的元气。那王羲之为什么认为殷浩必败？一方面呢觉得这哥们呢并不通晓军事，因为殷浩也是一个清谈家，他不太通晓军事，他去打仗其实是开玩笑的。另一方面呢，东晋这个时候已经建立35年了，局势变化很大，东晋无论从国力还是从人心来说都没有把握进行北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东晋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可能已经不再是东晋和北方这些侵略者的矛盾，而是东晋南渡的门阀世家和江南当地的这些士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东晋这个成立35年以来啊，动乱没有停过。那么王羲之呢，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东晋的支柱门阀，就是王谢两家的子弟之一，所以王羲之他是有责任的，他天生就是一个贵族。在永和7年，就是在兰亭会的前2年，王羲之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我们叫他王右军。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既然当了一地的长官，那么他就有责任来为当地的政局出谋划策。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兰亭的集会很明显就是由王羲之发起和组织的。那么参与者人里面一共有42位，其中当然琅琊王氏和谢氏的子弟很多，比如说谢安、谢万。王家呢有王凝之、王素之、王辉之、王献之、王焕之等等，这都是王羲之的同辈兄弟或者是下辈子侄。但是其中也不乏有江南本地的名士，很明显这就是一场团结凝聚外来豪门和江南本地士族的一场大会。那么王羲之作为发起人、主持人，也是在座的德高望重的现任地方长官，那么推他来写这篇《兰亭集序》，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王羲之你会怎么写。显然 不管王羲之内心有多少务实的经世的想法，包括他对那个南北局势的判断啊，包括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啊、社会啊、军事方面的预见，他都不可能在这个场合把这些东西写到这个文章里面去。注意啊，兰亭跟新亭还不一样，新亭那个时候的参与者全部都是南渡的名士，他都自己人，可以说些心里话。但是呢，兰亭的参与者有外来人，也有当地人士，而且时间过去了30多年，如果王羲之在这里面聊北伐或者聊这个经济局势，那么会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和共情吗？更何况王羲之并不赞成北伐，他在致会稽王的信里面就说啊，说北伐需要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就是北伐需要从一千里的长距离把粮草送到前线去，这件事情自古都是非常为难的事情。他说如果真正的实现了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整个东晋的局势会比秦朝的苛政那个时候会更惨，这是个灾难。所以王羲之认为过度的北伐不但不会成功，而且会造成东晋的灭顶之灾啊，他是不赞成北伐的。因此呢，在这种时候不能谈时局，不能讲北伐，最能够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共情的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今日的春游之乐，面对大好河山对人生的感慨。这种感慨兼顾了儒家和道家，呼应了昔人和今人，既安

0: 高兴的，其实赤松当年的炫富就是为了让权贵们不提防他。所以为什么王羲之会自比赤松，他里面有一种心虚，就是不便发言，不便对朝政发言的情况下，那我来抒发感情，但是我又不愿意别人看出说我这个感情实际上是针对时局而发，把它藏在对人生无常的这种大的感慨里面。东晋这个诗人的清谈之风啊，其实是从王羲之后面一代开始的。王羲之可能是一个终结点，在之前呢，我们说嘛，王导啊、祖逖啊，他们是有奋发之情的，但是到了王羲之后面一代呢，就比较剧烈了。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南亭集会的时候，有个参与者叫做王徽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这个人是东晋清谈诗人的一个典范。有个故事说，王徽之到桓冲手下担任了一个叫做骑兵参军，就是管理马匹的这样一个官员。有一天桓冲故意问了王徽之，说王参军啊，你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呢？王徽之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门，但是时常看到这个人把马牵进去又牵出来，那估计啊不是马槽吧，自己什么官儿也不知道。桓冲再问说，你管理的马匹总数有多少呢？王徽之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问过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总数多少？桓冲再问说，那么请问死了多少匹马呢？王徽之说，我连活马的数字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死马的数字呢？桓冲就不再问了啊，知道没过也没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示，就是当时的这个东晋的士大夫，虽然他们还担任官职，好像是在朝廷里面有一席之地，但其实大家已经不再关心所有的这些事物了，这个朝廷怎么运转，走向何方，他已经不再牵挂。这些故事里面，我觉得不是透露出一种旷达，而是透露出一种绝望的情感。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对于东晋还能不能够北伐已经完全不寄希望了。正是因为这种绝望，王羲之在兰亭集会后面两年，就是永和十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王羲之在父母的墓前立誓，说永不再出仕，永不再当官。当时来说，王门子弟里面发下这样誓言的人从来没有过，王羲之是第一个。所以当时朝野震动，很多人劝他说收回这个是个想法吧，但是王羲之坚持辞去官职。所以后来尽管还是有人提议再让王羲之出山为官，但是因为朝廷认为啊，以其事苦，他的那个誓言很坚决，亦不复争执，就不再找他了。所以王羲之最后这个是归隐终老，他就彻底告别了官宦的生涯。所以如果我们从当时东晋的局势，从王羲之的生平来重新关照这篇兰亭集序，我们的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一篇为了团结外来和本地士族而写的应酬文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兰亭集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70岁的退休老教授沈

0: 卓然，丧偶后啊结识了天文学家聂娟娟，两人迅速成为灵魂伴侣。可亲家孙宝琴却始终认为自己的好友彭玉兰才是老沈的良配。那么故事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也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宇、今日影评影评人麻宁来拆解剧情，我们一起看剧懂心。
1: 哎，蝴蝶兰都倒了
2: 啊！
1: 你看，哎呀，真出事了！聂老师，哎呀，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120，快点，
2: 赶快打！
1: 聂老师，
2: 哎，120吗？你们快来！
3: 正在打电话的女人叫彭玉兰，在一旁焦急着催促她的是她的好友孙宝琴，而房间内晕倒的聂老师是彭玉兰在感情中的对手。眼前的场景要从孙宝琴的亲家沈卓然说起。沈卓然是一名70岁退休老教授，丧偶后的他结识了天文学家聂娟娟，两人迅速成为灵魂伴侣。然而孙宝琴却始终认为好友彭玉兰才是他的良配，一直执着地想要撮合他们。眼前这场突发意外就始于一场老年合唱团的彩排。

0: 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呢。
1: 哦，
0: 彭玉兰，彭玉兰，我闺蜜呀、啊。哎，彭玉兰，
2: 这个彭玉兰肯定不简单。
0: 我跟你讲，我们厂花，哎，她的这个什么，就这包子馅全是她给调的。
3: 那得谢谢人家。
0: 彭玉兰，你在哪儿呢？啊，哎呦，这都等着你呢，大家都等着你呢。哎呦。啊
4: 闪亮登场，
5: 还给他设计个出场，
6: 真是好闺蜜啊！这人，
3: 来来来来，哎呦，
5: 确实漂亮，
3: 漂亮漂亮！
0: 哎呀，彭玉兰，准教授想当面谢谢你了啊！
1: 对对对对，
3: 客气。
7: 当所有人都以为今天的重头戏嘉宾是为合唱团赐名的聂君君时，孙宝琴的闺蜜彭玉兰的出场，在合唱团引发阵阵涟漪。然而直到彩排开始，众人翘首以盼的聂娟娟也迟迟未现身。凭着之前从沈聂二人书信中记下的地址，孙宝琴和彭玉兰曾悄悄造访过聂娟娟的家。想到一向守时的聂老师突然失约，再联想到他癌症患者的身份，两人心中的不安渐生，决定前往聂家一探究竟。当孙宝琴将聂娟娟的脚揽入怀中时，这份跨越立场的善意在此刻悄然萌生。将聂娟娟送入病房后，孙宝琴和彭玉兰慌忙通知了沈家人，确认联系上聂娟娟的家人后，两人才放心离开。第二天，两人又在厨房为聂娟娟准备病号餐。
0: 咱俩成后勤了。按说呢，你跟聂老师，你们俩是情敌。哎呀，
8: 什么情敌不情敌的，站着是情敌，现在这不是倒下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还是要讲点人道主义精神的。哎，彭玉兰，我发现你现在整个人的境界提升了。哎，
6: 老姐们之间的纯友谊。
8: 我也是一个人住，我就怕晚上出点什么事儿。这次聂老师不就是这样吗？幸亏咱们俩跑过去看了一眼，要不然我有点想啊，你说要这男的有什么用啊？
0: 你看我亲家公，哎呀，忙着写信啊，忙着打电话，忙得热火朝天的，最后聂老师在哪儿住他都不知道。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太太帮老太太，是不是？
8: 彭玉兰，聂老师好起来了，你怎么办啊？我只有祝福呗。看到沈教授那么的难过，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9: 外婆，
0: 哎，
9: 外婆，
0: 端端回来了，回来了。
9: 奶奶，
0: 哎，你妈呢？
9: 我妈在楼下等呢。你们不是要去医院看聂老师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哎，那个谁乐乐，你去看看你爷爷准备好了没有。
9: 哎，我爷爷已经上车了。
0: 啊，你爷醒了这么急呀、啊、
5: 挺幽默的。
0: 赶紧盛汤盛汤，放点葱花啊。
5: 好好好，来。
9: 外婆
0: 啊，
9: 你们真是 girls help girls 呀。
0: 什么什么高高高塞字儿，
5: 就是老太帮老太。Girls help girls。
7: 这个曾被婚姻碾碎自尊却依然挺立的女人，对情敌散发的每一分暖意，既是对生命的联系，也是对另一个自己的隔世救援。当他们提着精心准备的用品赶到医院时，聂娟娟已经苏醒。
10: 非常感谢啊！
0: 哎呀。谢什么谢啊，干嘛老那么客气呀、啊、不用客气，你看这个我给你带来的啊、
4: 哦、老师
5: 这老师插不上话，
6: 他说让我说两句，
0: 就用他说一说就很好了。还有这个都是一次性的毛巾，哎呀，在医院总是会用得到的。
8: 聂老师你饿了吧？要不喝点汤、
0: 啊、对对对，老沈练了半天很重的，来来来。哎呦，这个汤啊，我跟你讲，是玉兰煮的，肉都炖到汤里面去了。你多给病人啊，你就要多喝汤，要好好补一补的啊。
10: 太谢谢你们了。
0: 你说谁不会遇到一些事情呢，对吧？聂老师啊，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讲，我跟玉兰给你做啊、哦。
5: 哎，宝琴姐
0: 啊，
5: 那个我忘带纸巾了
0: 啊。好像医院楼下有个小卖部，那有卖的，我带你去了。
6: 要给两个人留点私人空间啊。
8: 你陪聂老师好好聊聊啊。
7: 彭玉兰贴心地为两人留出了独处空间。这个曾是聂娟娟为情敌的女人，从争春到护花的转身里，完成了对世俗情爱剧本的超越。
4: 应该还真的是啊，让人看到了这个老姐们之间那个真正的情谊啊，对吧？人家原话说，情敌什么情敌啊，这不都倒下了吗？倒下了，你还是要关注这个人的
1: 人道主义，
4: 对吧？人道主义精神。而我真的特别感动的就是在车上，这个救护车上，他给他暖脚的那一瞬间，
1: 对，
4: 他们并不相熟，对吧？甚至是在某些层面上，他还是有点对立的关系，
1: 哎，对立面，
4: 对吧？我帮我闺蜜争得这个席位，你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对立面。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这种柔情，可以当作是人道主义精神，也可以当作是自己在平行时空对另一个自我的一种救赎。
1: 对，你要是真拿他当纯粹的情敌竞争对象的话，那你们之间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关系，就是我得到了你就没有，
4: 哎，
1: 反之也一样。但是因为这个突来的疾病呢，一下子把他们从一个纯粹的所谓竞争关系变成了两个平等的人，这就是他们讲人道主义的一个基础。然后那一刻我觉得把脚放在怀里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让我产生了两个字，慈悲。
4: 嗯，
1: 就是真的是从对同类都是一条人命的关心，然后希望你赶紧好起来，千万别出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相似的，就那一点特别让人感动。
3: 确实，我当时看到那个彭玉兰，她是那种由衷的着急，她眼睛里都泛出了泪花，又急得都快哭了。那种时候其实她身上是有一种物伤其类的感觉，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人独居嘛。
1: 对，
3: 她从这个躺倒的老太太身上映照出了自我，
4: 自己，
3: 所以对她来说呢，此时对于生命的那种尊重已经超越了所谓的情爱关系的竞争。我们看为什么就是老年人，你看在那个养老院或者在病房里，如果有一个人走了，哇，其他几个人就特别的感慨和伤感。
1: 没错，
3: 就是因为他们尤其容易物伤其类，
4: 对，
3: 投射到自己身上去。
4: 对对
1: 对，
3: 他们会从对方共同的这种经历和生命体验中想到自己。
4: 对，
3: 那因此呢，他的那种慈悲心就会更容易释放。他想要的是对方能够活得好。
1: 对，
3: 就是我都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很多事情我很通透，想得很明白了。
1: 对对对对对，
3: 我看到你们俩这个一对啊，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也开心啊。
1: 哎，
3: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你俩好，我也好。
4: 对，
1: 而且那一瞬间其实老沈在不在不重要
4: 啊。对，
1: 跟老沈没有关系、啊、
4: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咱们几个老姐们之间的事情。
4: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非常纯洁的也非常纯粹的情谊，就更加让我们感受到了应该重新去理解老年人的这种情感的世界。年轻的20来岁就好像是两个人之间拌个嘴，好像就真的可以这辈子不要再联系了，
3: 崩了，
4: 崩了，有你没我了、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说，你很少发现，哪怕当天你不能悔棋啊，你悔棋就是不对的，他可以特别较真儿，但是你明天你再这样我不跟你下棋了，明天你还看到俩人还是好好的坐那儿下棋，就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的这种。
1: 我跟你说，这个特别简单，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重要事物排序。两个20多岁年轻人，如果为了争议同一个对象，在他们的脑子里边，身体健康、财产、其他社会关系、学业分数，这些都是往后排的。这个人我要定了，只有这件事在激素的驱动之下是最重要。但作为老年人来讲，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身体健康排第一。所以你不舒服了，我也会觉得心有余焉，我希望你能好起来。然后至于这个争夺的人啊，什么一点小钱啊，不重要，在这件事儿面前不重要。
3: 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哈，就是当三位老人去探望聂娟娟的时候，你看两个老太太给出的都是特别具体的帮助、拿漱口水，你刷牙不方便可以用它啊，这个汤炖的怎么怎么好。然后相对来说老沈给的是
4: 收音机
3: 怎么不好用了。那其实让我想到最近有个词叫做离婚搭子，它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女性其实很容易共情女性，所谓眼里有活嘛。现在就有很多那个同样是离婚带孩子单亲妈妈，哎，我们两个组合在一起、一起生活在一块儿、那我可以帮你育儿，然后我忙的时候你也帮我搭把手。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老年人啊，他们有时候也可以结成这种生活搭子的关系。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热搜叫做被困在客卧里的老年人、 他就是讲那种背井离乡到自己子女的城市帮他们带孩子，然后这个老年人他一天到晚没有地方可去，
4: 是是是，
3: 如果小孩上幼儿园了，他只能在客卧里玩玩手机，
1: 对，
3: 他甚至连客厅都不敢去，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女儿女婿或者是儿子儿媳的家，
1: 对，
3: 他不好意思，所以你想想他的那种社交的困境，
4: 对，
3: 他的那种情感的沙漠其实是非常值得同情的。
4: 对，我特别同意。早些年呢，我跟几个朋友还有同事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大家好像都有这种相同类似的遭遇啊，就是说本着一颗孝心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父母并不开心，那不是他熟悉的一片天地，也没有他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
1: 对，
4: 他也没有倾诉的对象，你们这个一下上学上班去了，我干嘛呢？
1: 对，
4: 我是在做什么呢？我在有个头疼脑热，你们的负担，就老人家自己
1: 想的可多了。
4: 对，本身他的存在感就在不断的下降，被需要感也在不断的下降，这时候他就会特别敏感。
1: 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实际上都是脑袋里的脑细胞，也叫神经元，然后一串一串的连起来，就像点亮的一串小灯泡一样。饿了的时候，我想要吃口饭，这个饭到嘴里，这个灯泡就亮。脑子的神经元回路就得到了一个闭合满足，老年人坐在他那个客卧里边，他是响亮的，但他发现没有人去接这个灯泡，所以他亮了一下，闪了几下之后就
4: 不得已
1: 灭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充分尊重这个大脑回路的可塑性，让家里的老人也能够实现自己的诉求，让小朋友也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尽量能够实现诉求，这样的话大家都比较开心。
7: 自聂娟娟癌症复发住院之后，彭玉兰和孙宝琴包揽了聂娟娟的病号餐。这天彭玉兰一早来给聂娟娟送饭，碰上了感染风寒的沈卓然。沈卓然托付他转交磁带和羹汤时，特意交代不要透露自己来过。彭玉兰带着沈卓然的心意来到了病房。
8: 聂老师，这是沈教授给你的，这个是我熬的。沈教授啊，他咳嗽怕传染给你，所以他让我给你带上来。
4: 你看这就是有好闺蜜那味儿了，对吧？
10: 沈教授咳嗽的厉害吗？
8: 哦，好像是受凉了，不太厉害。哦对了，还有这个沈教授让我带给你，说是帮你录了你喜欢听的曲子。
4: 他无比真实，因为他俩就是因为昆曲才相识。这个独立的小房间，去勇敢地去接纳外面的风和日丽，对吧？他身边你看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帮助他。
11: 好听吗？
10: 好听。
7: 彭玉兰凝视着两人的眼神中没有酸涩，只有对病弱者的疼惜和对迟暮之情的感动。两天后，聂娟娟和沈卓然相约在小花园见面，恰逢彭玉兰前来探视。
8: 聂老师，
10: 对呀，
8: 我来看看你。
12: 你可来了，你赶紧劝劝聂老师吧，他非要下楼去那小花园，你他这身体能行吗？
8: 要去小花园啊？
10: 跟沈教授约好了。
13: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4: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1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5: 黄金时刻。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安徽工业起步有力，力从何来，核爆鼓了，出海底气更足，安徽企业有序布局全球市场，少不了金融工具的加持，安徽推动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免签解锁大美安徽专栏，江淮春意闹，徽风迎客来。今天的安徽有非遗栏目为您介绍传统音乐中的桐城歌，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五年来同期最好水平，这是今年一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的亮眼成绩单。较高增速主要源自哪些行业？充沛动能又是如何形成的？
2: 走进池州市这家半导体生产企业，记者看到贴片、固晶、焊接、测试各条产线，每道工序都在满负荷运转。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一季度公司已实现产值近600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00倍。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3: 公司拥有一支深耕传统行业多年的核心研发团队，具备从产品设计、固件开发到生产制造全链条技术能力。目前多款内存模组、固态硬盘已实现量产交付。
2: 侯发军介绍说，这两年存储行业炙手可热，让企业刚成立就站到了发展的风口上。但是要抓住机遇，单打独斗并不行，还要依靠完备的产业链。眼下在池州省级半导体产业极具发展基地，上下游企业已超过70家，不出园区就可以用硅片原材料做出芯片完成品。池州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小红。
4: 我们就是说围绕着整个产业生态的布局，集聚陈列要素的配套保障，给企业起到了赋能和助力的作用，很好的获得了抓取了这样的一个风口和窗口期。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是安徽稳增长、扩动能的主抓手之一。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长期以来，安徽保持战略定力，始终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建新固频、聚光强基。经过多年产业培育和双招双引，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已突破2100户，居全国第五位。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在全部2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6席。今年一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安徽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5%，稳居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贺奇。
5: 我们以项目牵引筑牢产业支撑，以要素集聚激活发展动能，以创新攻坚提升产业链安全韧性，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50%以上的强劲开局。